0: 你可能就会误了
1: 啊，就是认识他就是你的意外，而你们俩也没有明天可言了。
0: 主打就是一个没有明天，别提明天。
1: 众所周知啊，自然界当中唯一比金刚石还硬的物质只有男人的嘴
0: 啊。这个我相信咱在张小白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1: 嘴硬啊，男人的嘴里啊往往能够承载无数的承诺，一句我没拿你打火机这样的誓言就是他们最坚定的避风港。
0: 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啊都是洒洒水，很普通了。最能够刺破现实的虚幻，揭示出真正自我的时刻，还是当属他给你拍照时候的那句你就长这样，
1: 你看看你把我拍成什么样了，
0: 你就长这样，
1: 你看看你给我拍的这个造型，
0: 你就长这样，
1: 哎呀我今天化了妆了怎么拍出来和素颜似的，
0: 你就长这样，
1: 我
0: 你就长这样。好气是不是？
1: 对呀、啊，就是当你试图理解这个男性朋友们啊，就等于是打开了半部人民抗争史啊。
0: 他们总是妄想挑战传统的确定性和权威性，认为自己啊可以揭示出隐藏在表面下的多重含义。
1: 通俗来讲，就是不怕男人不听话，就怕男人拍照时有想法。
0: 哎呀，你看有一个女生，她发了一张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她说：“我男朋友讲了，她自己说她这个构图绝了，下届普利策大奖必有我一席之地。”
1: 然后就晒出了自己的照片，我们看到啊，一个女生站在湖边，夕阳西下，景色宜人。
0: 她的头发是乌黑的头发。
1: 背景的建筑物也是乌黑乌黑的，于是融为了一体，整张照片只看到了美丽的腿和一袭长裙，人在哪儿，头在哪儿，完全融为一体，
0: 是一袭白色的长裙，
1: 就唯美当中又透露出了那么几分的诡异。
0: 你说啊，女孩子穿着美丽的裙子出门在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无非就是希望把自己最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嘛。
1: 还有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姐姐晒出了一张她男朋友极具巧思的照片。这照片啊可以看得出啊，这小姐姐真的是肤白貌美啊，然后呢眼神有一点点小无辜，但是啊她男朋友举着一只烤好的鸡摆在了她的头下面，于是就看出了一只鸡上面长出了一颗漂亮的人头。
0: 哎呦，听你这么一形容，大家看不到照片的肯定会觉得异常的诡异。
1: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男朋友们啊，善于利用解构主义来审判世间的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
0: 什么意思？你就是觉得他觉得我比较丑，他觉得我比较恶，他觉得我很假？
1: 不，人家是用一只丑陋的鸡跟你的美貌进行了对比。
0: 哎呦，还有啊，就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我让他把我拍的年轻一点，然后人家直接让我梦回周口，一下子年轻了30万年，就在那个海边，他那照片拍的呀简直就跟袁某人一样一样的
1: 啊，就探着个脖子驼着个背是吗？
0: 对，而且你就看啊，有60%的男士在当上小老板之后，在有自己独立办公室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在办公室墙上挂上一块上善若水的牌匾。
1: 哎，可以说这男性就是一个巨大的水猴子，遇水则灵，各显神通。给女朋友拍照的时候，每张与水有关的主题那都是触目惊心，震人心脾。比如说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我身边的朋友晒的朋友圈，他的文案是这样的，他说前男友拍我游泳时的照片，然后我就看到那张照片，这女孩子正在水里游泳呢，然后穿着一身白色的泳装，然后拍出来以后长发飘飘，水里飘逸，特别像女鬼。
0: 还有一张就是出水芙蓉，女生说了，说我这张出水芙蓉照怎么样啊，主打就是一个根本看不见脸，这头发全在脸上呼啦呼啦的遮盖着。
1: 哎呀，这摁下快门的那一瞬间，这男朋友的心良心会不安吧，
0: 估计心里也满了各种求生欲爆棚的。
1: 摄影艺术呢早已经是被姑娘们推向了更高的维度，但是这各位男友们对于摄影艺术的理解好像还停留在老家县城的影楼里呢。
0: 对，即便女孩子事先已经选好了角度位置，最后只是单纯的想要求男朋友按一下快门键，但是这出来的成品啊就跟咱们解那高中数学题是一样的。
1: 哦，怎么说？
0: 步骤全对，答案全错。
1: 哎呀，但是我想说的是，亲爱的各位小姐姐们，你们要知道啊，摄影这个技术并不存在

0: 于天生丽质
1: 啊。
0: 就是说这个拍照的审美啊，是需要大量的废片才能够孕育出来的。
1: 哦，很多网上你看精美的照片，其实都是经过专业人士用专业技能和设备叠加出来的效果。
0: 所以你不要嫌弃自己的男友蠢钝啊，更不要因为这点事儿伤害了感情。
1: 自古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你要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和耐心，让他们来好好练习，好好修炼。
0: 没错，终有一天你要相信，他们一定会成长为拿着长焦站在街边，看到美女就一顿哐哐哐哐哐哐各种拍的那些街拍师们。
1: 但有没有可能他们长焦是拿上了，但技术依然一如当年啊？
0: 哦，你是说这装备逆天，但是技术还是吃奶阶段的是吧？只能说啊，这女孩子们拍照只能说人人见了都觉得好，男生拍照张张都是经典，可以永流传的那种啊。
1: 我还是默默祈祷未来咱们男士朋友们可以拍照技术好一点，经验多一点吧。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聊一聊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这拍照技术怎么样呢？有没有过一些非常经典的照片想要来跟我们一同分享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聊，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会拍照呢？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那要说到这男朋友拍照，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年轻人摆摊潮中，这摄影摊堪称是生意最惨淡的一批了。
1: 啊？那倒还好吧。
0: 你看那些卖串的同学轻轻松松月入几千，只有扛着昂贵相机的摄影摊的小老板们持续在网上记录自己又被保安赶走的一天，以及今日收入193的日常。
1: 也可能是今日收入-193
0: 哦。
1: 不过最近啊，这个年轻的摊主们终于找到了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所在。
0: 怎么说？
1: 那就是在景区拯救每一个正在挨骂的男人。
0: 哎，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家居博主吐槽啊，说跟老公去云南旅游，8天没能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来。
1: 这老公真废
0: 啊，以至于啊，遇到这个收费拍照的大学生的时候，感觉是遇到了活菩萨了。
1: 没错，这些摄影摊解放的哪里只有男人，更是被他们拍的奇形怪状，以至于逐渐的变得面目扭曲笑不出来的姑娘们。
0: 哎，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照一张相有3个条件，正好没太阳，头发没糊脸上，海鸥还得飞起来。来了8天，说我丈夫没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这时候有2个大学生怯生生的说，姐姐拍照吗？10块一张哦。哎呀，当时的心啊，感觉被救赎了。
1: 前段时间在网上我还看到过，有人曾经发起过一个男友给你拍的丑照的征集，本来以为会看到很多有关态度不认真啊、表情不耐烦啊这种抱怨，但没想到啊，看到的几百条留言堪称一出殷勤男友服饰会
0: 啊。怎么说？
1: 曾几何时，男人们只负责掏出手机按下快门，根本不管镜头里面当事人的死活。
0: 哎，但是现在呢，
1: 随着打卡出片的概念不断的普及，这年轻一代男友们的觉悟啊明显提高。
0: 哎，有一个证据啊，就是全国直男为女友的拍照统一姿势，终于从站着不动随便按下进化到了集体 cos 蜘蛛侠。
1: 但是越是殷勤的态度，就越暴露他们可怜的技术。
0: 哎呀，就像是每天拼命学习，一下课就找老师问问题，然而成绩却并不咋地的那些差生们，
1: 让你在感动之余不由得大喊，你说说，哎呀，有你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呀？
0: 怎么感觉甄嬛上身了呀？
1: 这一波我愿称之为男友们的表面功夫拍照法。
0: 哎，你看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这些男朋友们啊往往会摆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并且随机插入表情可爱、别动这个角度、非常漂亮等一些甜言蜜语。
1: 有些人甚至还带齐了装备，什么便携式的反光板负责抹平女朋友脸上的纹路，还有小块的欧根纱可以营造那种朦胧的氛围感，
0: 然后透过镜头去拍女朋友，是吧？
1: 这态度之热情，姿态之卖力，就连路人看了都会忍不住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眼光。
0: 哎呦，你看人家这小情侣，嘿，真甜蜜。哎，
1: 对，妥了，自己今晚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哎，这还不得纠结死呀？
0: 直到看到成品那一刻，你内心的想法是
1: 失敬了，我究竟在期待什么？真的太想当然了。
0: 这网上流行的拍照模板，那是一个接着一个，但在男朋友们手中，基本上只有唯一的一个结果，
1: 又是步骤全对，答案全错。
0: 还记得之前有一阵儿，这网上特别热门的在郁金香花田来拍照，
1: 记得记得，
0: 惹得多少年轻姑娘春心大动啊，
1: 纷纷都穿上了最淑女的裙子，誓要成为油画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花田版。
0: 结果这男朋友们一出手，法式少女就变成了正在花圃劳作的赵阿婆、刘阿婆。
1: 你就看网上那些有关于郁金香合拍的那些照片啊，这构图、这配色，哎呀，我估计临郁金香花开的路口，
0: 哇，直接改名了哈。别管这景点多么的花团锦簇，这直男们的眼神永远会锁定土路。
1: 于是呢，有一些姑娘们试图控制变量，选择了氛围感必备的烟花照。
0: 哦，所谓氛围感，说白了就是光线足够暗，然后能够模糊掉一些脸上的、动作上的一些小缺陷，
1: 以及那些会被摄影师不加甄别的一股脑收进 镜头里面的杂乱的背景，只剩下暖融融的氛围。
0: 但是信心满满的女生们啊，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会被黑暗吞没的不只有背景，还有人脸。
1: 没有面部的额外补光，也没有精心挑选的明暗对比，这手里的

0: 烟花呢也不会像指尖精灵般去跳跃，只会像一根烧火棍，喷出的火焰比你看到照片时候的心还冷呢。
1: 千万别轻易让直男们尝试拍各种网红照片，因为他们不仅会拍的跟教程毫无关系，还会嘴硬的表示这明明跟拍的一模一样啊。
0: 哎，你记不记得某一年杨超越特别火，当时一张照片捧红了那个神秘少女，引得无数的爱美的女生争相去复刻她。
1: 哦，就是穿的特别有那种民族的特色，对吧？然后那种头边上散着一圈光的那种，
0: 对对对，在你身后打着光那种。然后大家纷纷去效仿，结果纷纷去翻车，共同见识到了网络和现实最大的参差。
1: 哎，所谓这个灵动少女，就是要利用这种太阳啊，或者是路灯这样的一些单一的光源进行逆光的拍摄，然后照出那种仙气飘飘的发丝都发着光的那种效果。
0: 哎呀，逆光嘛，你想想能有多难？
1: 我觉得也不难。
0: 是，毕竟咱们广大的直男朋友们，就连拍普通的生活照都永远能够挑到刚好背对太阳的视角。
1: 是啊，你看把这女朋友们的脸照得比她的表情还黑，那不是轻而易举吗？
0: 但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还能够看清五官的唯一原因是她根本就没考虑过光线问题。
1: 哎，当你强调重点是要拍出光打在头发上的样子的时候，她接受的信息似乎是这样子的，好的，要照到光哦。
0: 于是啊，这世界上每多一张这种照片，就有一位女生暂时失去了头颅，化身灯泡版神秘客。
1: 哈，就全是灯泡侠啊。此时此刻呢，对面还会举着照片，然后自信地表示，你看，我拍到了呀，你看，你头在发光啊。
0: 不如直接拍路灯，那一刻你就直接变成了光。
1: 哎，你说会不会这时候男朋友心中的顶级浪漫就是把女朋友拍成奥特曼呀？
0: 我只能这么勉强让自己去理解了。
1: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啥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点点丧失的。
0: 现如今对于直男拍照技术满肚子怨气的女朋友们，曾经啊也只是把手机交出去之后就满脸笑容的嘱咐说，哎呀，把我拍好看点啊，那会儿还是天真少女呢。
1: 在这个事情上啊，这个各种男朋友们的创作虽然随意，但是不失创意。
0: 你像人形 ChatGPT， 它就能够把一些常见的关键词组合成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样子。
1: 比如说提到海边夕阳下的嬉戏，你能想到什么呢？
0: 水波、剪影，还是夸张的肢体动作？
1: 哎，这快门按下以后元素齐全，但是这部作品我只能将其命名为《进击的巨人之海的那边真的是敌人》。
0: 所以不怕直男态度差，就怕直男有想法。所有的直男拍出来的照片啊，可以说是千奇百怪，花样不同。尽管在同一个老师的教学之下，也会拍出各种不一样的花。有一个直男老公或者直男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拍照体验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
2: 而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说到男朋友拍照这事儿啊，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只要直男拍照，确实我觉得他都扛不过、像不过女朋友的考验。不过这事儿他真不能全怪男人们
4: 啊！你这时候良心发现了，说这种话。
2: 哎呀，毕竟我觉得拍照这事儿，他已经内卷成了一项非常精细的。朋友们、老公们，他们还停留在记录生活的层面，
4: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弥补双方的这种认知偏差哈、啊。当然了，主要是为了出片哈、啊。这女生们也是向两条道上迈进，
2: 是一种呢，就是降低难度。你不会拍，那我就尽量的穿那种容易出片的衣服。

0: 朴实
1: 真实
0: 啊。另外一些人呢则决定啊把姐和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做男人和摄影教程之间的产品经理。
1: 于是你就会在各大景点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脸冷酷的女生仿佛就是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0: 哎，
1: 而男生呢仿佛就是第一天刚刚上工
0: 啊，就一脸懵啊，说不要对脸拍，要走远一点，拉近焦距，把手机的九宫格给我打开，把人物放在左下角第四格，上面要注意留白。
1: 考虑到最近各大景点的这个人流量，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不仅要承受在众人围观之下各种摆姿势的尴尬，还需要做好情绪管理，不被发挥极其不稳定的这个男朋友气到垮脸。
0: 哎，我们一位听友啊说试图在街头拍一张腾空的这种照片，他也知道这种难度啊就已经非常大了啊，于是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类似于说，哎，你要卡时间连拍啊，然后路人经过或者是头发飘的不好看的，咱们最好是重拍，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指点。
1: 是的，在众目睽睽之下顶着太阳跳了十几次之后，对面的男朋友终于是信心满满的说，没问题，包你满意，
0: 出片了出片了。我跟你讲，因为当时赶时间啊，然后太阳又大，于是呢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没有及时的检查，想着说，哎呀，你看拍了这么多，跳了这么多次，总能选出一张来吧。直到美滋滋的要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才发现他说，好家伙，直接给我拍了一个屁股插根棍儿啊。
1: 平心而论，男人们他不是没有努力过，只不过学了一堆技巧却没有学会融会贯通，于是归来仍是废柴。
0: 哎，但是我想说，我看了这位听友晒的这张屁股插根棍的照片，咱适当的利用一下这个抠图，把底下那个棍给它屁掉，没准也能出片。
1: 我们先来看看数据吧啊。根据不完全观察，80%的男生在拍女朋友的时候都会选择把手机放在腰部左右的位置来拍摄。
0: 毕竟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手机可以显腿长这种神秘说法。
1: 只可惜他们单单知道仰拍，却不懂得仰拍的真谛其实是在于放大镜头畸变。
0: 而让畸变有效的另外一个必备条件是需要把腿放在画面的边缘。
1: 于是乎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拍只有地上的方砖被拉成了大长砖头。
0: 哎，堪称是无效拉腿的经典教程了啊，网上一大堆，顺便呢还挤出无辜的一个双下巴。
1: 那在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啊，这情侣双方呢最终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得不做的妥协。女生不会放弃拍美照的需求，男生也很难变成说怎么拍怎么出片的专业跟拍。
0: 于是每一段有关这个审美的拉扯和争吵，最后的终点都是导向了分工。
1: 男友们就会变身成为可移动的三脚架，再加上蓝牙快门。
0: 哎，你看过这种场面吗？就是在一个网红景点，男朋友可能站着或蹲着，然后手里拿着相机，这个一定是屏幕朝着女朋友。
1: 对，
0: 然后女朋友就会站那儿说，哎，把那个手抬高一点，抬低一点，
1: 好，往左，
0: 对，镜头稍微往前倾那么一点点，不行，过了，再回来一点。
1: 哇，你好熟悉这部分操作感觉就在我眼前已经开始演出了一幅大戏。
0: 就是我的这种语言描述啊过于真实了。
1: 也有女孩从此就是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的真相了，所以修改了对于出片的标准。哎，姿势怪异没关系，没对上焦没关系，模糊了没关系，跳那么高屁股上插根棍
0: 没关系，
1: 只要数量够多，总能够找到一张虚的没有那么厉害的，看起来还能凑合能 P 的。
0: 主打一个就是能 P 出来的图都是好图。
1: 是的，我记得在什么时间呀，就山系风那会儿特别流行。当时我曾经被一个女生的照片所迷住了。她的背景是巍峨高山，她在层层叠叠的翠绿之间扬起她白皙的胳膊。
0: 哎呀，
1: 这是什么？这是力量与自由
0: 啊！
1: 但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试图翻看她的拍照攻略，才发现原图啊，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她原图就是全身的站在那个山间，屁股大大的，腿粗粗的，上身下身这比例也不协调。但是呢他这一把P得很好，这一波属实啊，那属于是妙手回春，堪称后期拯救前期的典范。
0: 是，但也正是如此强烈的反差，同时也给了我们信心吧，对吧？ 就是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可以很兴致勃勃地拍出各种片来。
1: 哎，你别说，我某次出发去爬山，我非常的兴致勃勃提出来我要拍同款，而且我也很大方地表示说啊，我不要有心理包袱啊，后期。

0: 都可以批的。
1: 哎，这心态很好啊。
0: 但是我在看到成片之后，我还是想说一句，真的真的打扰了，原来有些照片它真的是救不回来的。
1: 对不起，是我想多了。
0: 只能说呀，这如今的氛围感拍照，网红感打卡，对于拍照者和被拍者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作为咱们普通人呢，咱也只能是技术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调低期待。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大家还是真的应该好好的去讨论一下，毕竟每个人的拍照技术啊都是参差不齐，而且吧它不齐的都还比较哇。什么叫哇你知道吗？
1: 我好像知道，就是比较低 low。
0: 高超的都还挺普遍，而且还是普遍的比较低，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我没资格说别人。
1: 哎，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会拍或者是特不会拍照的朋友呢？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

0: 又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拍照，我就想起了前几年有一个热播的综艺叫《亲爱的客栈》
1: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该不会要说那对前男友前女友吧，
0: 就已经分手的那个恋人哈。
1: 对，咱们就不要点出名字来了、
0: 啊、就这对情侣啊，就人家都是明星对吧，也是当时上了热搜。为啥呀？就对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男生拍照的技术。
1: 哎呦，随随便便路边一拍就直接拍出了大片的即视感。
0: 然后再反观一下刘涛和她老公啊，这对夫妇两个人在节目当中拍的那个片儿，哎呀，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哈。
1: 哎呀，所以说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那么有一个很会拍照的男朋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0: 哎，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
1: 没有。
0: 真的吗？
1: 真的没有。
0: 好，来跟你说一说啊，就不管是怎么样普通的场景，就是这些会拍照的人啊，他总能给你拍出大片的感觉。普通的街景、破旧的天台、废弃的工厂，或者是普通的超市，这男朋友只要一出手，那绝对拍出。
1: 这个让我光是想想就已经觉得很羡慕了。他就是那种不管你会不会摆 pose， 人家就让你随便动都能够拍得出来好看的姿势。也可能是拍照的人眼里自己他怎么拍你都是最美的。
0: 还有啊，就是他们可以分分钟给你拍出你想要的大长腿小蛮腰。会拍照的人那是特别注重构图和角度的，所以在拍照的时候他总能够扬长避短，选择最佳的角度拍出最高最瘦的一面。
1: 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审美，你就看你的美想要体现在哪儿，他就能给你抓拍到哪儿。还有就是像这类型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他会特别懂得捕捉生活当中的各种小细节。
0: 哎，
1: 他会把你拍得特别可爱，他总会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吃东西的时候能拍，逛超市也能拍，喝口水也能拍，把你生活当中每个常态都能够记录下来。
0: 哎呀，想想都觉得是特美的事儿哈。还有就是会越来越注意打扮，变得越来越好看自信了。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男朋友总是给你拍照啊，然后你就会很注意细节啊，你就想着说今天出门肯定又会给我拍照，那我一定要穿个好看的衣服，化个好看的妆吧。
1: 是会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外表。还有就是因为他把你拍得特别好看，所以你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0: 是的啊，就是他们会不经意间啊就记录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打开相册你就会发现里面80%的照片都是他拍的。你们一起的每一次旅行，每一次约会都会被他记录在相机里面，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1: 哎呦，这么说来，你看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真的是两个人感情的一份就是润滑剂，他会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0: 但是反观那些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敢拍的那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那真的这技术啊不得不说确实是不咋地。
1: 所以啊，我们今天就特别有心的特地啊邀请了本部门摄影高手，总结了一些有关于出片的傻瓜经验分享给大家。
0: 那这些傻瓜经验大家好好学起来，没准呢可以避免吵架啊。
1: 希望能够都拍得出来好照片吧。
0: 哎，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除非是拍全身像，否则尽量使用手机的2倍功能拍摄。因为长焦镜头呢能够压缩物体的空间感，看起来会更加的人景合一。
1: 是的。另外啊，使用广角镜头的时候一定要把9宫格的上面一行空出来，拍侧身的时候不要把胳膊放在画面边缘，这样才会更好看一些。
0: 再有呢就是这个面部打光啊，可以让脸上有很多的沟壑消失。那奶茶店的保温袋内胆翻过来，哎，你就可以给它充当这个临时的打光板了。
1: 所以出去和女朋友拍照的时候没有打光板怎么办？别着急，
0: 买杯奶茶。
1: 对，买杯奶茶你让他惊喜一下。
0: 是的。再有呢就是背景的线条哈，你尽量不要通过人物的什么头啊脖子以及各个关节出来，好像是人家长出来似的。
1: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在尽量拍视频或者打开照片的时候呢，你打开那个实况功能，它的动态总能够让你截出好看的一帧。
0: 哦，学不会也没关系啊，反正现在这个景点摆摊的年轻人那是真多啊，大不了呢咱们可以求助一下专业人士嘛，对吧。前两天不还有一个新闻吗，说是一男生在这迪士尼跟女孩求婚，但是女孩呢就只顾
1: 那么周围又吵，导致女孩

0: 什么？但是在人生当中受到无数丑照之后，我只想恨恨地说一句，这很合理呀，毕竟好照片它比好男人难找太多了。
1: 来看大家对今天的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啊？水样生活他说了，不好意思，我开心的笑了。
0: 山在那里说，哎，能拍出那些错位滑稽照片的男朋友，那真的是有真功夫，只不过就是选错拍摄对象了而已。
1: 嗯。A2 他说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他们只讲构图而不看人了呢？
0: 嗯，妍妍他说了，但是大家讨论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现摄影师这个职业啊，确实男的居多，难道男朋友不敢直视女朋友吗？所以拍出来一堆 emo 的照片。哎，真是啊，
1: 这就有点挑事儿了吧。
0: 在摄影行业真的是男摄影师居多的，甚至是90%到99%。
1: 是，就是男摄影师确实是很多，就很少能看到女摄影师，尤其是在那种街头的网红打卡地，是吧？
0: 嗯，
1: 就是很少
0: 很少很少
1: 啊。阿白他说啊，这个有人啊就想找你丑的时候给你拍，爱你的人自然会找合适的角度拍，或者自己去学习。
0: 嗯，还有就这样他说了，大家知足吧，还有好多人没有男朋友，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照片拍成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1: 哎呦呵，自己给自己开怀呢是吧？
0: 这心态是真好，他是通过自己的案例来给大家开怀呢。
1: 是毒酒他说，所以说啊，还是找个学美术的男朋友吧，就像我这种的，至于给自己推销呢啊。
0: 嗯，还有 Shine 阳光他说，究竟是他们审美能力连萌芽状态都没达到呢，还是他们故意在分手与否之间疯狂试探，还是异性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审美范围之内呢？
1: 这自己去考量去吧。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只看构图不看人呢？
1: 要不说呢，路过的蓝骑士说，每一张都挺快乐的，但这需要一个能跟你一起疯癫的女友，很需要机缘。
0: 嗯，还有摸摸，这是一个匿名的朋友啊，
1: 嗯，
0: 他说，你看大家提到的都是独特的视角，都会那么优秀，比那些无聊的所谓必须 P 图才能看的要精彩多了。
1: 啊，
0: 他说的没错，对吧？你在朋友圈你看到一张精修图，
1: 你可能就略过了，
0: 就只是看到了就略过。嗯，惊为天人的，大家说不定真的会停下来走一走，然后给你评论一下，点个赞，还能够反面的促进双方的感情呢。
1: 哎，还有这个 NS 他说了，本来上班摸鱼听听你们的节目，结果我扑哧扑哧一声声的笑了出来，你们真的是把我害惨了呀。
0: 嗯，还有当当当说，男孩子拍的照片那都是艺术照，绝对不能删，这好看的照片谁不会拍，谁没有啊。
1: 啊，真是傲娇呢，
0: 这又是另辟蹊径的一种看法和解答方式了，真不错。嗯，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第9回。书接前文，贺长兴贺道爷，到了现在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遇见了熟人。该死该死，有人叫他，谁呀？冤魂缠腿，于是不理他，带着孩子一拐弯进了店房，呲溜进去了。那意思我进了店房啊，有后门我出去，把这人给甩掉，我也甭管你是谁，我不能跟你搭话。可是他刚一进店房，没想到这个主比他还快，往前一站，把这去路就给拦住了。我说老兄啊，怎么不认识乡亲了？你看看我是谁呀？你怎么跑什么？人不就这样吗？要露脸什么也不怕，现在怕朝廷抓他。这人还挺快，在前边把这去路给拦住了。贺道爷，是我呀，你躲个什么劲儿？贺道爷仔细一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72眼，突然想起来了，这人真认识，姓梅，叫梅九春，有个绰号叫三手义士。原来这个贺长兴啊，书中代言是洛阳人，那么这个人也是个洛阳人，他跟着梅九春从小在一块长大。老梅家想当初特别的贫穷，3天2头就没有吃的，揭不开锅。而老贺家比较富裕，所以贺长兴那时候没少贴补他们家，送粮啊，送米呀、借钱不还，也帮着他度过饥荒。还听说他们是哥俩，这人还有个哥哥叫梅新月，也叫梅九成，那时候就不学好，也是饿的，老往外边跑。后来说身为绿林盗，当了土匪，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后来贺道爷也出了家了，变成了道士。这梅九春呢，还曾经呢去找过贺长兴几回，挺热乎。打那儿之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没再见面。原来在洛阳住，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真没想到，想回避，没法回避了。哎呀，熟人见面，此时也紧张。贺道爷强硬着头皮，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兄弟九川？你怎么了？还俗了？咱俩一走一过的，你没看见我呀？啊，我可看见你了，我一瞅就是你。你什么时候还的俗？哎呀，怎么的？还有孩子了？这么大事儿我还不知道。孩子多大了？你真有意思。嫂子是哪儿的？还俗也对，还俗有多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人生在世啊， 转眼之间就过去，成个家立个业，有个孩子传宗接代，福分那是有多高。你说你出什么家，那玩意儿有动啊？
5: 哈哈哈，
4: 到家到家了，然到家了，就到我这儿也坐上一坐。贺道爷一听，这什么意思？兄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这话就是说呀，人得有心呐。我到现在也要好好报答报答你。你说我嫂子这人在哪儿呢？现在何处？贺道爷一听，这哪儿挨哪儿啊？这是不了解情况，我也没法说真情，就打糊涂语吧，也不解释，领着小月亭也跟着走，躲不了了。梅九春就这样笑脸迎人陪着走走走。我刚才说了，到我家去看，到我家去看。手拉着手过了几条街，来到一个胡同口一看，哎呦，贺道爷没想到现在的梅九春跟过去可不一样，家里阔透了，这磨砖对缝高大的门楼，两溜拴马的庄爵，上马石下马石，天鼓的门洞，使奴换婢，这人往哪儿看去？成了大门口，家人们都出来了。二爷，二爷，哈哈，您回来了，回来了，二员外回来喽，二员外回来喽，回来回来，躲开躲开，往里请，往里请，大步流星往里走，这就是咱们家。哎呦，贺大爷心里说，人呢，没法想也没法看去，怪不得老人有那么句俗话，三穷三富活到老。头些年你看这个人腰缠万贯，家里趁着楼房大买卖有的是钱，过个十年八年也许变成穷光蛋，解不开锅了。转眼之间你没，那时候是经理，现在可能就要饭。你就拿梅九春来说吧，家多穷啊，现在的家不一样，宅子也阔，就这宅子比

0: 说在山村，在城里，那也比别墅也差不了许多，可以说如同田园的别墅一般。就这样，再看这些人都点头哈腰的，对他毕恭毕敬，让进大客厅，院子套子院子。何道爷进大客厅一瞅，真阔呀，多宝阁上摆着古董。他们家等什么叫古董，就是摆了不少瓶子罐子，你问他什么玩意儿，在哪出土的他也不懂，摆着就是一种阔气。这挑山的对联，名人的字画，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花，阔透了。我说大哥，哈哈哈哈，坐坐坐坐坐，让孩子也坐下坐下，先给孩子拿点糖果吃，点心盒子命人拿上来，把点心拿出那么两块，越听真有点饿，瞪着小眼睛也不说话，低着头就在这吃。孩子吃完了，茶水给沏上，上等的白茶。这梅九春往对面一坐，大哥怎么样啊，我混得不错吧，什么时候你也应该像我这样安个家，你现在怎么样？哎呀，再看贺长兴口打哀声，一言难尽呢、啊。我的事儿我不想多谈。
1: 调频101.3兆赫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必细问了，你看你看怎么跟我还隐藏着，还藏心眼儿。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不细问了，只要哥哥愿意在这儿住着，我也是高兴。不过看你这气色不太好，难道说有病了吗？有点儿。哎呀，我仔细这一看，刚才没发现，耳朵怎么还包着？受伤了？是是是，不小心刮的，所以包着，受伤了。哎呀，看来你真是出了事儿。行，既然到了我的家，就住着。住个十天半个月一年两年的，我也不带嫌多的，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我这人啊，有恩必报，有仇也是如此。来人，把那个跨院给我收拾干净，我的恩人带着孩子住的跨院好生伺候，不得有误。是是，现在一呼百诺。正在屋里坐着谈话，外边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突然咳嗽了一声，咳咳，然后迈着方步进来。贤弟，谁来了？梅九春抬头一看，他大哥，亲哥哥，姓梅，叫梅新月，就是说不学好曾经当土匪的那个。梅新月是个大胖子，长得挺富态，大脸胡子拉碴的，员外金对花员外场系着丝绦，大肚甜甜的，拿着把扇子，笑容可掬，迈步进来了。贺道爷能不认得他吗？乡里乡亲的，你别看分手还能认得出来。贺道爷也站起来，你看谁来了，你还认得他是谁吧？贺长兴，贺的哥，不错，正是我。哈哈，哎呀，贵客登门，欢迎欢迎啊！你挺好吗？托你的福，我也挺好挺好。这孩子是你的吗？啊，是我的，是我的。哎呀，刚才我听你在屋里头高谈阔论，我心里头就有所不解。我说谁来了，这一看闹了半天是你呀。我说你坐下，到这儿就到了家了。

老二，既然这样，好生的款待。我告诉你，让咱贺大哥住的咱家，多住些日子。应该应该，你说的不错，跟我想的一块儿了。厨房好好准备吃喝，烧鸡扒鸭子，什么香做什么，多准备酒，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好吃点儿。贺大哥，最近混的还行吗？托你的福，混的还是不错的。我说，那么这是上哪儿去呀？干什么呀？武当山。我有个朋友，我打算带着孩子上武当山。啊，上武当山呐！哎呀，武当山说实在的，那是武林的圣地呀。怎么，你还想带着孩子去学武功吗？有那么点意思，这不是在这儿路过吗？武当山挺远呐，这样你在这儿住几日，我派辆车把你送到山上去，好吧？好，好，好，那太好了，感情好。那我也不废话了，来人，再再，摆下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好了。贺道爷还是出家的老道，出家的老道净口素，不动荤腥。一看这鸡鸭鱼肉，就一皱眉。你说不吃吧，引起他们的疑心；你说吃吧，吃不下去，就得勉勉强强加点别的什么菜，这叫肉边菜，在嘴里头吃不下去，偷着把它吐了。但是呢，这酒还是要喝的。这哥俩非常热情，吃着吃着，这眉心月一看，贺大哥，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上这儿了，怎么也不动筷子，有点见外吧？不不不，您误会了，我最近胃肠不太好，我得慢慢的吃，你可别见外啊。是不是你怀疑我们家如何长短？怀疑我们哥俩怎么成了暴发户？怎么现在这么有钱？你有一定的顾虑和疑问，这也没关系，人之常情嘛，是不是呢？二，多点儿都是谨慎的。那么人有变化嘛，隔了多年，冷不丁见了面儿。你知道他学好了还是学坏了？我跟道兄，你说句实话，我们学好了。当初我不学好，我什么事儿都干，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夺人的包囊，包囊里当然是钱了。打闷棍套白狼，没少干缺德的事儿，这也是被逼的。你知道我们家的境况揭不开锅，那能饿死，办法丧于困地，所以被逼无奈。哎呀，后来洗手退出武林，不干了，做了大买卖了，步步都踩到点儿上。就这么的，我挣了钱了。我和老二一商量，挣了钱，咱什么坏事都不干。买房子置地，也不在洛阳住了，就在这地方。你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但闻其详啊，此地叫梅花坞啊。你发现没？周边全都是梅花，咱这梅花可太有名了，故此叫梅花坞。我一看这地方太好了，世外的桃源，就在这儿买房子置地，看见没？这就是我们家，咱们家现在也是田园的别墅，明白吗？这就成了家了。搬到这儿之后，做了一些买卖，现在是贩卖珠宝，我也是

珠宝行的大老板，故此呢，这珠宝行在各大城市我都有分号分店，都有咱们家的买卖，而且呢，现在可以说吃穿不愁了。真没想到今天和贺建，哦，好好，哈哈，连我听信都给你们挑大拇指称赞。嗯，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事情也有变化的时候，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咱们家也有钱了，也不在乎多吃少吃，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哥俩也挺高兴，尤其再一次遇见您，您也别客气，在这儿多住几天。来来来，我给你亲自满上，亲自满上，你喝了这杯，喝了这杯。刚把这头三杯酒敬完，就这么时候，一个报事的家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进来。再看左右看看，然后在梅九春的耳边说话，玩这劲儿。这时候梅九春就问在哪儿呢，因为大客厅有客人，所以让到小客厅去。哦，怎么说，找我吗？对，来了客人了，那么我就得出去了。再看此时他站起来，何大哥，哈哈，太不好意思了啊，给您道个歉，慢慢吃，我还真有点事儿，我先去办。梅九春说着话就出去了，贺道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人家这么大个家庭，来的人也多，那也不奇怪。咱也不表贺道爷，单说这位梅九春心里就琢磨，谁找我来到小客厅，连笼给挑起来，往屋里一看，有点犯傻，屋里跟坐钟一样，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跟瘟神差不多少，身上都带着家伙。这俩人他全认得，下垂手坐的这个人，秦桧丞相这手底下的侍卫江飞龙，江的老爷，在这边又坐着个小老头，50挂龄的年纪，非常的庄重，铁青的脸儿，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大秃脑门子，瞅得那么吓人，也认出来了。秦桧手下二品官的杀手，此人复姓夏侯，双字清明，鹰爪门的总门长，杀人不眨眼的魔君，都是相府的刽子手。他跟这帮人多年打交道，一看呀，呵，怎么跑到我家来了，这都是瘟神的。梅九春想到这儿，心里一翻个惹不起呀。二位上差，二位老爷，哪阵香风把你们吹到我家了，真是蓬荜生辉呀，我太高兴了。江飞龙这小子坐着那儿，再看了几眼，又站起来了。梅九春，认识我们二位？认识认识，那当然了，太认识。京城里我跟上差们没少打交道。好，认识就好。梅九春，我来问你，你老老实实说实话，你家来人了没有？来什么客人了？说。来了，来了客人了，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领着他自己的儿子来到我这儿。哦，那么我想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啊？

0: 原来是个出家的老道，现在还俗了，叫贺昌星，他还有个孩子在此。哈哈哈哈，好，梅九春，你敢私藏这国家的反叛，今天我看你是不想要命了。梅九春闻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期待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不惜抛弃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稳定的工作真的会永远稳定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所谓的稳定正在消磨你。最近雨飞看到一条新闻，小周今年24岁了，毕业之后呢，在父母的安排下做了会计，每月工资到手3500元，工作轻松而稳定。但小周并不太喜欢文职工作，想当一名销售，父母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会计工作稳定，而销售呢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小周害怕一眼看到头的工作，后来偷偷辞职。父母知道之后呢，却和他大吵了一架。小周爸爸威胁他，你要做销售可以，但只要还住在家里，每个月就必须交1000元的生活费。无独有偶，一个女生只因为交往5年的男友在私企，就被父母逼迫分手，称对方的工作必须是在体制内的，最差也要是事业编。原因一样，也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毕业于北京名校的硕士毕业生，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因为不属于体制内，被父母要求拒绝工作，继续求职。这些社会现象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问题：稳定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护身符？稳定的工作背后有什么让你更应该担忧和害怕的？所谓的稳定，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大多数人认为的稳定，其实只是因为这个岗位看上去稳定而已。殊不知，岗位再稳定，也不代表个人的稳定。在稳定的岗位上，你也不可能一他们的对手真不是白象、金麦郎，而是美团、饿了么这些新崛起的互联网送餐平台。不是因为方便面不好吃或者质量出现问题，而是外卖又好吃又便捷，大家就改吃外卖咯。何必去啃口味单一的方便面呢？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美国有一对兄弟，哥哥是500强的高管，收入丰厚又稳。

定，弟弟是出租车的司机，收入忽高忽低，虽然不稳定，但一年下来总的收入也跟哥哥差不多。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哥哥失业了，只能靠着存款勉强度日，而弟弟依然靠开出租来维持生活，完全没有受什么影响，收入跟以往一样。塔勒布在分析类似的大量案例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越稳定的越脆弱。紧随行业衰退之后的是岗位的消失，刘强东宣布未来京东的员工数量将减半，全面实现无人公司，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很明显，淘汰的 50% 员工正是那些贡献一般、价值不高、可替代性的员工，而留下来的则是更懂技术、更懂人工智能、更懂未来的人才。在一个不再是找到铁饭碗就管一辈子的时代，任何岗位、任何人都可能是会被随时取代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高兴不高兴。潮水来临的时候，你根本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你能做的唯有让自己具备游泳求生的能力，降低被潮水淹没的风险。26岁家远，当然有些人应该拿金钱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暂时撇开对女教师这种道德层面的探讨，就不难看出这个年轻群体面临着现实的生活和压力。女教师坦言，说出来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上班4年，从每个月1100元熬到现在的2100元，除去来回的路费、每天的吃喝，手里没留下过一分钱，甚至是倒贴。如果赶上同学朋友结婚生孩子，那么这个月基本就可以吃土了。对于一直秉承着工作了就不应该伸手向家里要钱的思想的我，连换个手机都只能借着过生日的时候管我妈要，这心里的憋屈劲儿啊，只有自己才能够体会。逢年过节，连过节物品都没有钱买的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却还囊中羞涩，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的真正价值。这段话说的真是太扎心了，教师的工作稳定又高尚，但微薄的收入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无法提高整体教师职业的收入水平，作为个体，他们也只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宇飞身边有个朋友，硕士毕业，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进入了500强国企，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往单位的核心部门来工作。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毅然辞职创业，专注运营公众号。原因不仅是因为二宝降临，更是因为单位的工资远远不够养活家人，家庭矛盾也日益突出。谁也没有想到，这般令多少人羡慕的苦苦追求的稳定的国企单位工作，他说辞职就辞职，一点都没回头。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你在一个稳定的行业和稳定的岗位时，你所属的企业或者单位必须处于快速发展和占领经济制高点的组织，又怎么可能带给员工超乎预期的经济收入和物质奖励呢？所以你的收入一成不变或者涨幅甚微，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十几二十年在一个稳定的岗位上，以为这就是理所当然，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淘汰、被抛弃，岂不悲哀？这个时代不再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单位，有的只是稳定的能力，而我们也一直在被一些孜孜不倦、追求进步的老人刷新认知。阿里巴巴40万年薪招聘产品体验员，岗位要求如下：60岁以上，学历不限，工作背景不限，与子女关系融洽，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圈子，在群体当中有较大影响力等。本以为根本招不到人，没想到应聘而来的候选人让朋友圈沸腾，多少年轻人都自愧不如。83岁的李璐阿姨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是十几个微信群的意见领袖，经常组织线下活动，充满活力，

则直接做了 PPT 来介绍自己，身份标签包括淘宝12年买家经验，芝麻信用分785分，熟练操作 Photoshop 设计软件。花甲之年不仅没有倚老卖老，拒绝新鲜事物，反而一直保持着对外界的新鲜感和敏感度，保持思维和认知的活跃。他们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与时代同频共振。夕阳老人们不仅活得精彩，更收获了认可和尊重。稳定的能力背后是要有持续不断的学习力和自我成长的动力。你只需要对自己的价值成长负责，你的价值一旦积累起来，加以时日，时机成熟的时候，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原因，你都完全有自由去选择脱离那个限制你发挥的组织体系，一点遗憾和后悔都没有。工作的稳定只是出于人类安全感的本能所带给人们的一种幻觉和心理安慰，它无法引领你走向终极的内心稳定。内心的稳定来自强大的自信和不可替代性，而能够让你发生真正的改变和突破的，根本不是你适应和熟悉的事物，只有那些你不熟悉，要脱离舒适区，敢于尝试和挑战的事物，才有可能给你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宇飞很喜欢一句话，想奋斗，再舒服的工作也拦不住你；不想奋斗，再不堪的工作也会让你再次沉沦。小仙女们，年轻如你，却还在自怨自艾，用懒惰和无知来麻痹自己吗？也许是时候改变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生命来来往往，我们以为很牢固的事情，在无常当中，可能一瞬间就永远消失了。有些心愿一旦错过，可能就永远不会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题目是《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于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大学当班主任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脚崴了，右踝两根骨头骨折，他的骨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为了刀口没有缝合痕迹，这位医生呢就用羊肠线给他做了内缝合，伤口好了，线也就被人体吸收了，还打了两枚钉子，可以让骨头长得像没断过一样，但告诉他一年后要来找他把钉子取出来。后来在一来二往的交往中，他们成了朋友，忙忙碌碌间三年过去了，这位医生朋友还经常提醒于丹赶紧把钉子取出来，不然来不及了。可是于丹一直是在忙着出差，又想着有什么来不及的，钉子又不会生锈。直到父亲住院，于丹才回去到那个医院，却猛然间得知那位医生朋友殉职了。他很震惊，继而想起他留给他最后的话：你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取钉子，不然来不及了。在朦胧的暮色里，他痛哭失声，突然间明白了，来日方长并不长。脑海里还清晰地记得他那双钢琴家一样的手，给他做了不留疤痕的缝合，家里还养了他送的巴西木，可他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世事无常，我们不知道今天睡着了，明天能否顺利地起来，也不知道早上出了门，晚上能不能平安地回到家。时间去等待，其实并没有，我们有的只是今天而已。铁凝说，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被等待消耗掉了。当家里的葡萄在树上开始结籽的时候，孩子说，妈妈让我吃几颗葡萄吧，但是母亲不舍得采摘这些青嫩的葡萄，想等到成熟之后再说。等葡萄成熟之后，孩子又过来祈求，此时母亲却决定将葡萄保存起来做果冻，果冻做好之后，她又想在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再吃，那样就可以舒适地享用了。日日暴晒，小鸟啄食，还有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也降临了，没多久树枝上的葡萄就所剩无几了。我们似乎习惯了等待，单纯的以为等待就会到来，却在等待中错过了那些可以享受的瞬间，那些可以欢乐的幸福。懂得珍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在长大的过程中，总有些猝不及防的变故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候没有赶紧完成的心愿，一转眼就来不及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就如同嵇康在死前感慨，袁孝妮一直想学习广陵散，我以为来日方长，一直执意不肯教他，而今我这一走，广陵散从此绝矣。张爱玲说，人的一生中有大大小小的等待，人渐渐会忘记了自己等待的是什么。周国平说，人生唯一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待，便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等待的所有并不会全部如愿以偿，却又蹉跎了岁月， 走到生命的尽头。有些爱或许来不及，有些人或许已经远去。还年轻，趁他还未老，趁时光还没有吞噬你们的留念，趁还可以走很远很远的路，趁我们还有呼吸，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一块听了刚刚的这篇《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那么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雨飞等待你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

0: 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现在的很多家庭经常是六个大人宠爱一两个孩子，自然娇惯得很。爱护孩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惯孩子的危害却不可小视。节目当中，爱佳就来跟您说说惯孩子的苦，上幼儿园就会尝到。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和和妈说，她最后悔的事就是太娇惯孩子，导致四岁的儿子已经连续被三家幼儿园劝退。和和长得高大，可是生活几乎无法自理。老是喂饭也就算了，还不会上厕所，大小便拉在裤子上，一天得麻烦老师换好几条裤子。和小朋友也无法相处，总爱打架，一言不合就咬人。第一家幼儿园坚持了一个学期，被老师婉拒了。第二家幼儿园上了一个星期，被老师劝退了。第三家幼儿园更直接，面试时直接就拒收了。和和妈担心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特意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一番测评下来，发现四岁多的和和生长发育大大迟缓，不管是精细动作、语言、认知，还是社交能力发展，都达不到指标，甚至还达不到三岁孩子的标准。经过医生对和和妈的细致询问，最后发现问题的根本在于家人太过娇惯孩子，事事包办。和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要什么还未表达，家人就早早满足。看起来是受尽宠爱，其实是被家人剥夺了动手和思考机会，失去学习能力。一直把和和当成心头肉来爱的妈妈，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过分宠爱竟变成对孩子最大的伤害。下面爱佳就来具体说说因为过度娇惯幼儿园会爆发的那些苦。首先，事事依着孩子的时间，幼儿园会爆发作息不规律的苦。书籍从零岁开始提到，父母必须帮助孩子养成规律作息，稳定的作息，足够的睡眠，规律的锻炼，均衡的饮食，造就健康的体魄。更重要的是，稳定的作息让孩子准确地知道下一个时间段要做什么，从而建立其内在的节奏感，生成可预见的安全感。规律作息建议宝爸宝妈参考幼儿园的时间表，重点规律吃饭和睡觉时间点。不同幼儿园作息时间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可以提前去孩子的幼儿园了解一下，至少在入园半年前帮助孩子养成规律作息。否则，混乱的作息真的会让孩子在幼儿园受尽苦头，更让父母苦不堪言。其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幼儿园会爆发生活无法自理的苦。西宁某私立幼儿园曾发布劝退七条信息，有一条是这样的：幼儿园是培养孩子行为习惯、综合能力的集体生活场所，孩子需要在幼儿园集体环境中逐渐成长，进行各项生活照顾。对不起，我们不是保姆，请您离开。信息一出，引来各方争论，有家长反对，有家长支持。不可否认的是，生活无法自理的孩子真的会像和和一样被幼儿园劝退。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提出，凡是儿童自己能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国家教育部制定的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指出，3到4岁的孩子 能使用勺或筷子自行用餐，能自主如厕。

在帮助下能够穿脱衣服和鞋袜，能将图书和玩具放回原处。4到5岁的孩子能自己穿脱衣服、鞋袜、扣纽扣，能整理自己的物品。5到7冷热增添衣物，能自己穿系鞋带的鞋子，能分门别类整理物品。这些能力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父母应该提早给孩子营造更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时间和机会，帮助孩子尽早独立。惯着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但无法让孩子适应幼儿园生活，更会让孩子失去动脑动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造成孩子懒惰及依赖个性，责任感缺失。最后，太过保护孩子，幼儿园会爆发人际交往的苦。小云朵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爷爷疼孙女，每次出门都抱在怀里，怕她受伤，很少让她和小朋友玩耍。偶尔小朋友主动找她玩，爷爷也总是把孙女护在身后。日子久了，孩子们都不和小云朵玩，她总是跟着爷爷和老头老太太们玩。结果上了幼儿园后，小云朵很不适应集体生活，孤僻，不知道如何与老师沟通，更不愿意和小朋友玩。2岁多的孩子有自己的需求，甚至表现很自私，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也很难互动。但越是这样，家长越是需要为孩子提供在安全环境里同其他孩子互动的机会。一开始可以把玩伴的数量控制在1到2个，父母可以在边上观察，但尽量让孩子自己做主。孩子需要学习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玩耍过程中，孩子会无师自通地学会聆听并理解别人的需求，也因此学会组织语言，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玩玩具时，是教育孩子物权归属意识的好机会，可以告诉孩子这些规则：我的玩具我做主，别人的玩具不经允许不能动，公共玩具要排队玩耍。孩子和小朋友闹矛盾，出现抢玩具、打人等情况的时候，更是培养孩子处理人际关系的好机会。家长尽量不要插手，让孩子们自行解决问题。可以告诉孩子，有问题用嘴巴说，不可以打人。如果被人打，就大声喊叫，不可以打人。必要时候可以出手保护自己。看似简单的儿童玩耍，其实是孩子发展社交技能的绝佳时机。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假使一个儿童未曾学会合群之道，他必定会走向孤僻之途，并产生牢固的自卑情绪，严重影响他一生的发展。过度保护孩子，以为是爱他，实则是在阻碍他。越爱孩子，越要放手，让他去找到自己的世界。否则，过度保护孩子会在幼儿园爆发孩子孤僻的苦，影响一生的性格。爱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独立。每个孩子都是上天送给父母的天使，我们心疼爱护在面前。可世界终究是孩子的，好与坏，光与暗，他迟早需要自己去面对。父母能够给予孩子最好的爱，是心理上永远支持，生活上早早放手。惯孩子的苦，上幼儿园就会尝到，培养独立的甜，却能让孩子受益一生。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天气越来越热，各种细菌病毒也活跃了起来，尤其是在七八月份，宝爸宝妈需要特别关注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一起说一说疱疹性咽峡炎。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
1: 一说手足口病，大家肯定都不陌生。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有着很深的联系。顾名思义，手足口病的典型特征就是手足、口腔内外等处出现疱疹，而疱疹性咽峡炎则只是在咽部出现疱疹，手脚等其他部位不会出现疱疹。所以，有时疱疹性咽峡炎也被称为隐形手足口病。而且一般来说，疱疹性咽峡炎也不怎么会导致并发症，它的症状跟感冒是比较像的。在夏天，如果宝宝持续发高烧，并且不怎么爱吃东西，就要考虑是否有疱疹性咽峡炎的可能，得及时看大夫，并通知学校或幼儿园是否需要隔离。疱疹性咽峡炎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所以给孩子用抗生素是没用的。可能有的宝爸宝妈会问，用抗病毒药行吗？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些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我们只能帮助孩子缓解症状。宝宝得了疱疹性咽峡炎，肯定会发热2到3天，孩子的体温甚至可能会超过39度。如果发

热让孩子不舒服，38.5度以下可以物理降温，38.5度以上则要吃退烧药了。患疱疹性咽峡炎时，最让宝宝难受的事儿还是吃饭，因为得病的宝宝出了疱疹后，过个两三天，疱疹会破掉变成溃疡，导致宝宝一咽东西嗓子就会疼。这时候宝宝吃东西就得注意了。大一点的宝宝，食物要尽量软糯湿润，不掉渣，像花生、坚果、饼干这类就别给孩子吃了，不然碎渣会磨伤孩子的溃疡，加剧痛苦。饮食的口味也要清淡，忌酸辣咸，温的或者晾凉的粥是不错的选择。孩子很难受时，也可以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注射器去掉针头，吸奶来喂，避免孩子吮吸时疼痛。宝爸宝妈还要注意孩子的饮水情况，因为嗓子不舒服，孩子可能不愿意喝水，甚至会导致脱水，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孩子小便的次数和颜色的深浅来判断。如果孩子小便次数没有明显减少，小便颜色也清亮通透，不是那种深黄色，就说明孩子水喝够了。虽然疱疹性咽峡炎可以自愈，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持续高烧、意识不清、脱水等严重的情况，仍然需要医生的帮助。那么要如何预防疱疹性咽峡炎呢？艾佳前面说了，得了疱疹性咽峡炎只能耐心的挨，虽然一般没有什么严重后果，可是宝宝还是要受不少罪，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防患于未然。患手足口或疱疹性咽峡炎引起严重并发症是由 EV71 这种病毒引起的，好在现在我国已经有了针对 EV71 病毒的疫苗，宝宝6个月大就能打了。但是能够引起疱疹性咽峡炎的病毒种类还是很多的，打了 EV71 的疫苗只能防这一种，所以就算打了疫苗，还是可能会感染其他种类的病毒。同样的，就算孩子刚得过手足口病或者疱疹性咽峡炎，仍可能会被其他种类的病毒感染，再次患上同样的病，这时就得靠家长和孩子养成好的卫生习惯了。引起疱疹性咽峡炎的病毒是经呼吸道传染，飞沫，宝妈外出回家一定要洗手，平时少带孩子去人多通风又差的地方，家里也要勤开窗换气，平时也要多教育孩子勤洗手，不要吃手，不要乱舔玩具。要是家里有二宝，就更得注意隔离，照顾完生病的孩子一定要先洗手。如果孩子已经得了疱疹性咽峡炎，那就得注意在家休息，不要再去幼儿园，避免感染到别的小朋友。最后艾佳再补充一点，有些宝爸宝妈出于对宝宝的爱，一到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就在家里到处喷洒消毒剂，希望能够消灭病毒，保护宝宝。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这么做可能对宝宝的健康不好，因为残留的抑菌物质可能被宝宝吃进去，引起肠道菌群紊乱，带来腹泻、过敏等问题。其实家里勤打扫、勤通风已经足够，消毒剂尽量还是别用了。我是艾佳，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6.3 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80集。受伤的少平立刻被送进了矿医院，伤势显然是严重的。大干石的一脚从右额扫过，伤口的某些地方都露出了骨头。最严重的是右眼积满淤血，至于眼睛内部的损伤情况，这个医院的水平无法搞清楚，需要立即转院治疗，最好是转入省上的医院。闻讯赶来的矿领导马上用电话和桐城机场联系，正好有一班飞机一个钟头以后要飞往省城，于是少平被抬进了救护车，救护车鸣叫着尖锐的警报器开出了矿区。而刚刚得知消息的慧英和明明晚来了一步，他们没有能见上受伤的少平，哭叫着在救护车扬起的灰尘中绝望地撵了好一段路。一个钟头以后，飞机载着昏迷中的少平从桐城起飞，又一个钟头以后，他被送进了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孙少平慢慢恢复了知觉，他脑子吃力地想着发生了什么事儿，首先想到的是他受伤了。那么我如今在哪里？接着他朦胧地回忆起他好像在慧英家的床上睡过，那么我现在还睡在慧英家里吗？眼睛为什么看不见？

0: 是蒙着什么东西，眼睛很疼，头很疼，怎么没听见慧英嫂的声音？明明呢，耳朵不疼，应该听得见些什么，怎么这么静啊？人呢？世界上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声音？他并不知道，这是在深深的夜晚。他挣扎着动了一下，并且叫了一声会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哥哥，这是兰香。”兰香，他叫道，并且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他的手，一只小小的手紧握住了他的手。哥哥，我是金秀。
1: 秀，
0: 哦，我在哪儿？
1: 你在省附属医院。
0: 我要紧吗？
1: 不要紧，哥哥，你放心吧。
0: 他亲切地握了握金秀的手，同时感到有两颗炙热的泪珠滴在了他的手背上。第52章。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能想到他在这样一个地方和少平哥相遇呢？当他面对受伤的少平时，心中不知是喜还是悲。喜的是他这样意外地见到了他，悲的是他见到的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孙少平。悲喜交加的金秀现在既顾不上喜，也顾不上悲，他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护理好亲爱的少平哥。也许这的确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使他有机会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接近他。不用说，金秀太熟悉躺在眼前的这个人了，在他童年和少年的全部生活中，他都是他周围少数几个最亲近的人。他是他哥金波的朋友，是他的朋友兰香的哥哥，他们两家人一直亲密无间地生活在双水村，每个人都像自家人一样可亲。可是虽然如此，由于年龄的差别，以前他和少平哥之间犹如隔辈之人，不像他和兰香那样交往自如。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一直把少平看作是大人，而自己在他面前永远是个小孩子。直到他自己感觉自己也成了大人以后，细细一盘算，才有点惊讶地发现少平哥只比他大4岁。他们实际上是同代人，只是因为少平哥成熟早，他才老早把他当成大人，自己好像一直是小孩。就是现在他也很难完全地把这种心理调整过来。自从他考上大学，来到了大城市，进入另一个生活世界以后，双水村、石嘎节、袁西城以及过去生活中亲近的人似乎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了。新的天地和新的人物占据了他的生命，这种急速的变化使人马上感到过去十几年的一切都永远地成为了历史，被纷乱地存放在了记忆之中。生活中的金秀成了另一个金秀。接着，风度和学识俱佳的顾养民走进了他蓓蕾般的情感世界。他恋爱了，爱情之火烈焰熊熊燃烧了一些时候，后来不知为什么，心灵中的这簇火焰跳荡的不像当初那般欢快了。他渐渐感到他和顾养民之间有某种不太和谐的东西，不是他有什么明显的缺陷，恰恰相反，他各方面都很出色，但是对他来说，他身上总是缺点什么，而这种缺憾是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所能弥补的。什么缺憾呢？归根结底是性格不合，他太学者气，而他需要一个性格刚健的男友。当然，这种学者风度绝非什么缺点，对某些女孩子来说，她们对男人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点，可是这一点正是她所不能满足的。就在这

种情况下，他想到了少平哥，这次是他自己主动走进了一个男人的情感世界，而且自然的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他爱上了少平哥，爱上了，爱得如此强烈，以至于都不由向他哥金波含蓄地流露了他的心思。在他迄今为止的生活范围内，他感到只有少平哥具备他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是的，他许多地方都无法和优越的顾养民相比。他没有上过大学，他是煤矿工人，但他强健的体魄正是他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另外，他们从小就像兄妹一般相亲，如果一块生活，那么甜蜜也许是外人所难以替代的。至于煤矿工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已经是一个能超越世俗观念的人，他懂得幸福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金钱、荣誉、地位和真正的爱情并不相干，从古至今向来如此。到时候他要求分配到他所在的矿医院就行了，只要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即便到天涯海角去生活也是幸福的。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还是他自己的一种单相思，他没有机会向少平哥表白他的心意。他曾想给他写过一封信，但提起笔又鼓不起勇气。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之间太亲近了，反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顾养民太爱他，使他的感情受到了牵绊。他也急忙鼓不起勇气斩钉截铁地断绝和顾养民的关系。初恋中类似的犹豫不决是允许的，也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这肯定是暂时现象，事情到最后总会有个唯一不二的结局。因此，我们先不必匆忙地责备我们亲爱的秀。现在，一次意外的事故终于把孙少平送到了他面前。不过，尽管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但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我们还很难预料。得要顺便交代一下，顾养民已经在去年夏末的时候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亲爱的姑娘，到那个庞大而杂乱的大城市深造去了。半年来，几乎每星期都要给秀寄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他也能不断收到金秀的回信，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所热爱的姑娘很大一部分心思早已飞到了桐城那条小山沟的煤矿上。秀是不久前来医院实习的，这次实习的同学分散在城内各个大医院，他们宿舍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了附属医院，白天在医院搞实习，晚上要回去照门。今天晚上他不能回宿舍睡觉去了，他要守护在亲爱的少平哥身边。现在天色已经发白，远处传来车辆行驶的隆隆声，他没有一丝睡意，手一直握着少平的手，他知道他此刻需要一个亲人在自己的身边。他为他的伤痛焦急难过，又为他能在这样的时候守护在他身边感到幸福。孙少平慢慢的才弄清楚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儿，伤势不轻，这他心里明白，他庆幸他还活着，但这伤他估摸不来，头剧烈的疼，右眼像戳进了一颗铁钉，会不会成为白痴，或至少会成为独眼龙呢？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死掉，像师父和小霞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这个世界。是的，他才27岁，还没好好地活几天人，
但他不愿以白痴或残疾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活。

0: 秀说不要紧，这多半是安慰他。如果不要紧，为什么要把他弄到省城来治疗呢？现在他紧紧握着秀的手，不愿放开。在这样的时刻，他承认自己的精神是脆弱的，他感谢命运把秀及时的安排在他的身旁，使他有个依托。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他问秀，天已经亮了，太阳出来了吗？金秀抬起头，透过落地式的大玻璃窗户，看见远方亮起大片的玫瑰红。他对他说，快了。太阳。他叹息了一声，以后还能看见太阳吗？怎么不能，哥哥，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 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儿到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不过，秀儿，还是咱们双水村的太阳好。早晚呐，又圆又红，中午像金子一般黄亮。城里的太阳像蒙了灰尘，模模糊糊的。秀儿，你不知道，矿山的阳光也好，只是我们一年四季 很少能看见。哥，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儿啊，回双水村。要不我跟你去矿山？哦，你应该很快给兰香打个电话，让她来顶你。你一晚上没睡了。兰香不是到四川西昌实习去了吗？你不知道？哦，我忘了，她是半月前走的。 要不要我给他发一封电报？金秀问，他没有回答，显然有点犹豫。他不愿意耽误妹妹的实习，不要给他发了吧。金秀自己先开口说，他愿意此间由自己一个人陪伴他。嗯，少平肯定了他的意见，也不要让双水村家里人知道，他们来也不顶事儿，只会着急。
1: 秀又补充说，少平用劲儿握了握他的手，说，那就要麻烦你了，这就是我的专业，哥哥，你放心，一切都由我来。秀，他叫着他的奶名，但不知该说什么。他感到又有两滴烫热的泪珠洒在了他的手背上，
0: 一层热浪漫过了他的心间，他还能对生活有什么抱怨呢？生活是这样的厚爱他，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有温暖的感情包裹自己的身心。孙少平，就因为如此，你也应该重新走向生活。27年来，你付出的太少，不值得接受生活如此的馈赠。 你应该在以后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众爱。他在内心向自己发出忠告，不知为什么，他猛然间想起了叶赛宁的几句诗：“不惋惜，不呼哭，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我已不再是青春少年。” 在以后紧挨着的日子里，本院享有国际声望的一位眼科教授为他的右眼做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据专家称，以后啊也不会影响视力。在他整个卧床期间，金秀既是护理又是亲属，日日夜夜守在他身边。他眼上缠着绷带，看不见他的守护神。 他只能呼叫他的奶名，传达他内心那种亲兄妹般的感情。他已记不得金波曾提起的那桩事儿，他还和过去一样，把金秀和兰香一同看作是自己的亲妹妹。在这些漫长的没有白天的日子里，由于有金秀在身边，他并没有感到过寂寞。 他和秀儿用外人所难以体会的美妙的原始土话拉家常，有时候啊，秀儿还给他读小说、读诗，或者两个人一块儿听音乐。
1: 在他重

0: 封建天日的那天，妹妹兰香也赶了回来。当然，和妹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吴仲平。绷带和纱布一层层在揭开。当她时隔多日，再一次真实地看见立在她面前的亲人时，忍不住眼里含满了泪水。她有一种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他泪花闪闪的目光依次在秀、兰香和仲平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扭过头，透过玻璃窗户久久地望着室外灿烂的太阳。太阳，太阳在任何地方都美好地照耀着我们。因为脑震荡还没有痊愈，他要继续住院治疗。这下子陪伴他的是三个人了，秀因为还在医院实习，经常在他身边，兰香和仲平隔一天就来医院看望他一回。这期间啊，封焦急万分的信，说就带着明明来看他，他赶忙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啊一切都平安无事，不久啊就能出院了，让他千万别来，免得折腾不算呢，还要耽误明明的学习。几天以后，吴仲平和兰香与他单独的谈了一件。仲平提出啊，等少平出院后，由他给父亲做工作，把他从大亚湾煤矿调到省城来工作。我已经从侧面打听清楚了，我父亲和你们桐城矿务局局长是老相识，我让父亲呢给你们局长写封信，你带回去直接找他就行，或者呢我跟你去一趟也行，估计啊问题不大。仲平热心地对他的七哥说。少平也知道问题不大，省委常务副书记通过局长调个矿工，那的确易如反掌。但他没有马上对这件事表态，他不愿用一些堂皇的高调拒绝仲平的好意，以此证明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凡。但说实话，他至少在目前对来大城市生活产生不了热情。不是他对大城市的生活有什么偏见，不，大城市的生活如此的丰富多彩，对任何人都是有吸引力和巨大魅力的。最主要的是他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感情呢，常常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正如男女结合，决定的因素往往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漂亮，而正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刻骨铭心的感情。是啊，大牙湾是他生活的恋人，他深沉地爱着这个黑皮肤的姑娘，他不能在感情上和他断然的割舍。他在那里流过汗，淌过血，他怎么会轻易的离开那地方呢？一些人因为苦而竭力想逃脱受苦的地方，而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过苦的地方。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的认识超出一般的水平线。这种认识当然出自这些人非同一般的生活经历，而不在于读了多少伟人们的生活指南书。当然了，这不是说一定要在某些不协调或者对立的认识中分出是非来。比如孙少平自己不愿意来大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对大城市和生活在期间的人们有什么丝毫的鄙视情绪。不，恰恰相反，这个人常常用羡慕和祝福的眼光看待大街上红光满面的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对孙少平来说，他感到他目前的生活只能在大牙湾煤矿，那里有一缕深深的情愫在缠绕着他的心里。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

0: 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共产党人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那在我国拍摄的很多影片之中，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影片也有很多，其中描写越剧演员在解放前后生活强烈对比的影片《舞台姐妹》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有台上的风光得意，也有台下的辛苦落寞。越剧历经百年，舞台前后的艺人又曾度过怎样的艰辛岁月呢？翻身解放后的文艺工作者又应该有着怎样的社会担当呢？影片之中的一对姐妹通过所走的不同道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深刻的内容。故事影片《舞台姐妹》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拍摄，1965年出品公映，导演是谢晋，谢芳饰演竹春花，冯琪饰演邢师傅，李伟饰演唐经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台上悲观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台上唱戏，台下做人。台上如何唱戏，台下如何做人，这一直都是作为演员的大问题。这个带有着哲学意味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1956年秋，著名导演谢晋与朋友结伴到苏州游览，在小船上，谢晋忆起家乡搭在水上的简陋戏台，漂泊不定的卖艺女孩。之后他表示要拍一部以越剧戏班为故事背景的影片，也就是后来的《舞台姐妹》。虽然对《舞台姐妹》所表现的题材并不陌生，但谢晋与徐晋、林谷等编剧还是专门采访了袁雪芬、范瑞娟、徐玉兰、傅全香等许多越剧界的老演员，仔细地征求意见。1964年1月10日，《舞台姐妹》正式开拍。影片中，刚刚在电影《早春二月》中饰演过陶兰的谢芳

0: 逊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童年社戏的场景，这些童年的印象都给谢晋拍摄这部影片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
1: 就现在回忆起来，这些女孩子在那吃饭嘛，我们都看见她们在那吃，是没有什么菜，怎么在那吃饭？这些童年时代的我看到的生活，大概对我这辈后来一辈子拍舞台节目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拍摄一部电影，光靠童年的记忆是不行的。那谢晋后来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又做了什么工作呢？
1: 采访了几十个最有名的艺人，从袁雪芬在上一辈的女演员，一直采访到袁雪芬、王文娟，一个一个采访，一个一个记录下来，最后写成舞台节目。
0: 采访老艺人，请著名越剧泰斗袁雪芬担任艺术顾问。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通过朴实的叙事手法，把两姐妹的悲欢离合演绎得恰到好处，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我想，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记住这句经典的台词。可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部影片拍完之后就遭到了批判，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复映，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影片《舞台姐妹》的故事。1935年，浙江省东部某山村的童养媳竹春花，因不堪虐待，逃入阳春舞台戏班后台的盔头乡，被娇戏师傅邢师傅收留。不久，工旦的春花和习生的月红双双成为戏班台柱。戏班在绍兴演出时，当地豪绅企图凌辱月红，为掩护他，春花被人绑在桥头示众。邢师傅一病不起，去世前，他叮嘱女儿邢月红和竹春花：“
2: 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要认认真真的唱戏。”千万

0: 去世后，邢月红和竹春花结为姐妹，还跟班主王阿新借钱安葬了邢师傅。王阿新把邢月红和竹春花送到上海新沪戏院唐经理那里，顶替昔日越剧皇后商水花。1941年，邢月红和竹春花在上海很快红了起来，戏院唐经理想借上海淫秽剧目捞取更多的银子，被春花严辞拒绝，但月红却贪慕虚荣，逐渐堕落，姐妹俩逐渐有了分歧。没有想到邢月红之后的行为更让竹春花吃惊。一天，唐经理带着邢月红喝酒后回到了后台。
1: 哎，唐经理，
2: 又涨价了，我一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
1: 来来来来来来，唐经理请客啊！来来来，
2: 烫头发了，好漂亮。
3: 邢小姐，请您给签个名。
2: 春姐，

0: 这你不用问。
1: 朱春华西拉到一边，
0: 我唱戏唱怕了，不唱了。你真的喝醉了？不，我才清醒呢。我决定嫁给他了，嫁给他。春姐，青春一过，有谁来收拾我们呢？所以，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月红啊，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他答应明媒正娶，还要替爹娘去做坟。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不，你不能啊！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哎呀，春花姐，马不能落磨坊，人不能落戏坊，强命不强，谁叫我们是戏子？
1: 朱春花恨铁不成钢，打了邢月红一个耳光。邢月红是一心一意嫁给唐经理，但是唐经理没安好心，只是逢场作戏，同时拆朱春花的台。昔日的越剧皇后商水花没戏可演，终于悲愤之下自杀。朱春花气愤地去质问唐经理，唐经理等人走后，记者江波留了下来，他约朱春花到他住所详谈。
0: 我不明白，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还有人幸灾乐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颠倒黑白，说长道短。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大家还羡慕她，向她道喜？朱小姐，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只是说说心里话。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啊。商水花在临死之前，她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是棵摇钱树，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朱小姐，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深渊，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斗倒他。

0: 新闻记者江波的话启发了竹春花，他还介绍竹春花看一些进步电影和话剧，于是竹春花编演了越剧《祝福》，唐经理就将竹春花他们赶出了剧院。在竹春花他们想联合公演筹建自己的戏院时，王阿新在唐经理与当局潘委员的指使下，企图用石灰弄瞎春花的眼睛。事后在地下党组织演员联名抗议下，当局决定开庭审判。在审判庭外，唐经理在殴打邢月红后给他擦干嘴角的血迹，将他推进了法庭。
1: 你是不是叫邢月红？你的籍贯、年龄、职业，你教唆行凶事实吗？丢石灰包是不是你主使的？
0: 邢月红战战兢兢看向
1: 派竹春花，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答？快说！
2: 我替他说。
0: 竹春花看出了其中有问题，悲愤难忍，替邢月红说了话。
2: 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3: 怎么搞的？春花，我怎么不阻止他？
2: 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
3: 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
2: 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3: 不许胡说！
2: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带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1950年已经成为文艺工作者的竹春花，随剧团到故乡浙江农村一带演出，于解放前就已离开唐经理，回到故乡的邢月红重逢，二人和好如初。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其实影片中春花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的情节，是以田汉扶持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作为原型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在拍摄《早春二月》时，收到了出演《舞台姐妹》的邀请，当时还有北影厂的导演约她拍片，她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便写信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梅替自己定夺。陈部长回信说，舞台姐妹是文化部的重点影片，谢芳出演该影片会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芳便决定到上海拍摄舞台姐妹。在影片舞台姐妹中扮演邢月红的是著名的越剧女小生曹寅娣。当年青春年少的曹寅娣，以她充满古典书生气质的英俊扮相和醇厚的嗓音条件，在越剧舞台上一炮而红，因此谢晋毫不犹豫地请他来饰演邢月红。在拍摄邢师傅去世的戏时，曹寅娣高度集中思想酝酿情绪，以至于导演喊停之后，他还沉浸在角色之中，越哭越伤心，被剧组同事们戏称为哭冠军。在影片中扮演竹春花的谢芳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舞台姐妹》的插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国产神剧《天道》的原著小说《遥远的救世主》。这是一部可以傲然独尊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遇不可求的完美佳作。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视剧，豆瓣评分 9.2 分，上映时在全国掀起了极大反响。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的思想更上一个境界。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不可否认的是，人生状态并不相同，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跟他的认知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底层人拼尽全力求温饱，中层人拼手段获得光鲜生活，顶层人靠思维和布局就把资源掌握在手里。遥远的救世主原著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一眼，他患上精神绝症，把人生的阶层说得非常清楚。一个人如果认知不改变，即便财富放到他面前也抓不住。遥远的救世主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还从人性的角度给我们剖析每个人不同命运的根源，让我们反思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让自己在危机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0: 小说的作者豆豆一共只写了三本书，分别为《背叛》《遥远的救世主》《天幕红尘》。有人说这三本书是一个系列，也分别阐述了三种做人的境界。背叛是小我，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遥远的救世主是本我，在自我提升的同时还无偿帮助着别人。天幕红尘是超我，完全不追求物质，而是达到精神层面的满足。天道里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玩味，在古城只有一个人能请得动丁元英，他就是韩楚风。因为丁元英和韩楚风无论价值观、见识还是格局都很相似，他们能聊到一块儿去，这正是高手的特质。他们不是怕社交，而是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太祖去世后，宋太宗当了皇帝，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2: 宋太祖生前花费13年的功夫灭了南方五国，接着他就出兵攻打北汉都城太原。北汉请辽朝出兵援助，宋军吃了败仗。宋太宗接替皇位后，决心继续统一北方。公元979年，他亲自率领四路大军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辽军又来援助，宋太宗派兵截断了援军的要道，太原城在宋军重重包围之中，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北汉国主刘继元只好投降了。刘继元手下有一名老将，名叫杨业，也归附了宋朝。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武艺高强，十分的器重他，任
3: 宋朝打败了北汉后，是不是就一统天下了呢？
2: 中原的敌人消灭得差不多了，但是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呢。宋太宗灭了北汉，想乘胜攻打辽朝，收复北方的失地。一开始宋军攻势凌厉，北方有几个州的辽朝守将纷纷投降，宋军一直打到了幽州。后来辽朝派大将耶律休哥赶来救援，双方在高粱河打了一仗，宋军大败，宋太宗坐着一辆驴车仓皇地逃回了东京。打那以后，辽军不断地袭击宋朝边境，宋太宗十分的担心，就派杨业为代州刺史，扼守雁门关。
3: 为什么听说宋太宗吃了败仗，我特别开心呢？最讨厌这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哼，对了，那杨业能守住雁门关吗？
2: 公元980年，辽朝派了10万大军攻打雁门关，那时候杨业手下只有几千人马，双方兵力相差很大。杨业呢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知道靠硬拼那是不行的，就把大部分人马留在代州，自己带领几百名骑兵悄悄地从小路绕到雁门关北面敌人的后方。
3: 杨业这是做什么呢？本来人就少，现在又分成了两路，这不就更打不过了吗？
2: 哎，打仗可不能只看人数多少啊。别看杨业人数少，辽兵向南进军，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正在得意呢。忽然后面响起了一片喊杀声，只见烟尘滚滚，一支骑兵从背后杀了出来，像猛虎冲进羊群一样。辽兵是毫无

0: 无防备，又弄不清楚后面到底来了多少人马，个个心惊胆战。这么一来，辽军的阵容大乱，哪儿还抵挡得了宋军的进攻啊？辽军的官兵纷纷向北逃窜，杨业带兵追赶上去，杀伤了大批的辽兵，还杀死了一名辽朝贵族，活捉了一员辽将。雁门关大捷以后，杨业威名远扬，辽兵一看到绣着杨字的大旗，就吓得不敢交锋。人们给杨业起了个外号，叫做杨无敌。
1: 几千人把十万人杀得大败而归，杨业太厉害了吧。
0: 杨业立下大功后，引起了一些边防将领的妒忌，有人给宋太宗上奏章，说了杨业许多的坏话。宋太宗此时正要依靠杨业，所以呢，他没有理睬那些诬告，而是把那些奏章封好了，派人送给了杨业。杨业见宋太宗这样信任他，自然十分的感动。
1: 这个宋太宗还挺会收买人心的。
0: 其实啊，这也是一种警告。你看，有人给你告状了啊，我可没有追究你，我对你不错吧？可是啊，你也要乖乖的听话，不然，呵呵呵呵，小心我收拾你哟。
1: 啊，这些皇帝一个个都这么多暗搓搓的心思。
0: 过了几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即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由他的母亲萧太后执政。有个边将向宋太宗上奏章，认为辽朝政局变动，正好趁这个机会收复燕云16州的失地。宋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公元986年，宋太宗派出曹彬、田崇进、潘美率领3路大军北伐，并且派杨业做潘美的副将。
1: 这是不是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这次宋朝打赢了吗？
0: 3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4个州。但是曹彬率领的主力却因为孤军深入，后来被辽军杀得大败。宋太宗赶快命令各路宋军撤退，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就领兵掩护4个州的百姓，退到了琅琊村。那时候辽军已经占领了环州，声势浩大，
1: 形势变得对宋朝不利了，应该怎么应对呢？
0: 杨业建议派兵假装进攻，吸引住辽军的主力，并且安排精兵埋伏在退路的要道，掩护军民撤退。监军王申反对杨业的意见，他说，
2: 我们带了几万精兵，还怕他们吗？我看我们只管沿着雁门大路大张旗鼓的行军，也好让敌人见了我们害怕。
0: 杨业说，现在敌强我弱，这样干一定要失败的。王申带着嘲笑的语气说，
2: 哟，杨将军不是号称无敌吗？现在在敌人面前畏缩不战，是不是另有打算呢？
0: 这一句话可把杨业给激怒了，他说，我并不是怕死，只是看到现在时机不利，担心让将士们白白丧命。你们一定要打，我可以打头阵。
1: 后来他们打算采用谁的行动方案呢？
0: 主将潘美也支持王申的主张，杨业无可奈何，只好带领手下人马出发了。临走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个仗肯定要失败的，我本来想看准时机出兵痛击，报答国家，现在大家责备我害怕敌人，我不得不先死了。接着他指着前面的陈家玉对潘美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谷口两侧埋伏好步兵和弓弩手，我兵败之后退到这里，你们带兵接应，两面夹击，也许有转败为胜的希望。
1: 杨业明明知道打不赢，却还要被迫出战， 希望他没事。
0: 杨业出兵没有多远，果然遭到了辽军的伏击。杨业虽然英勇，但是辽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杨业拼杀了一阵，抵挡不住，只好一边打一边往后退，把辽军引向陈

0: 家峪。到了陈家峪，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杨业退到谷口，只见两边静悄悄的，连宋军的影都没有。
1: 潘美带领的主力到哪儿去了呢？
0: 原来杨业走了以后，潘美也曾经把人马带到了陈家峪，等了一天听不到杨业的消息，王申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让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等到他们听说杨业兵败，却从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
1: 杨业将军在前线奋勇杀敌，另外两个将军却在盘算怎样瓜分胜利果实，甚至还临阵脱逃，真是可耻。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见约定的地点没人接应，气得直跺脚，只好带领部下转身跟追上来的辽兵展开了搏斗。士兵们个个奋勇抵抗，但是辽军越来越多，到了后来杨业身边只有100多个人了。他含着眼泪高声向兵士们说，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家小，不要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赶快突围出去，也好让朝廷得知我们的情况。
1: 看来杨业将军的处境非常危险了，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哎，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呢，下集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老将军杨业因为另外两个将领的失误而身陷重围，后来他逃出来了吗？
0: 杨业身陷重围，却还为身边的兵士考虑，他让士兵们冲出重围，努力活下去，不要和自己一起战死在这里。士卒们听了这些话，再看看杨业浴血奋战的情景，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没有一个愿意离开杨业。最后士兵都战死了，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也牺牲了。杨业身上受了10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的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有一支箭飞过来，正射中了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给摔了下来。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给俘虏了。
1: 后来呢？后来呢？
0: 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抬起头叹了口气说，哎，我杨业本报答国家，没想到却被奸臣陷害，落得个全军覆没，我哪儿还有脸活在世上啊。他在辽营里绝食了3天3夜，然后牺牲了。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开封，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难过，把潘美降职处分，王申革职查办。
1: 潘美和王申这两个家伙，他们是罪有应得。
0: 杨业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儿子杨延昭、孙子杨文广在保卫宋朝边境的战争中都立了功，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受到人们的传颂和赞美，民间流传的杨家将的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改编的。
1: 哦，原来杨家将就是杨业一家人的故事啊。
0: 宋太宗征讨辽朝，落得个惨败的结果，又丧失了像杨业这样的勇将，就没有勇气再跟辽朝作战了。而且那时宋朝国内的局势也很不稳定，特别是川蜀地区接二连三地爆发农民起义，弄得宋王朝手忙脚乱， 难以应付。
1: 怎么宋朝刚刚建立没多长时间就有农民起义了呢？
0: 川蜀地

0: 地区在五代时期先后属两个政权，由于地形比较封闭，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因此后蜀时期国库十分充实。宋太祖灭了后蜀，纵容将士在成都抢掠，把后蜀积累的财富都运到了东京，这才激起了百姓的愤恨。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又在那里设立了衙门，垄断了买卖，蜀地出产的茶叶、丝帛都被官府控制了，一些地主、大商人趁机投机倒把，贱买贵卖，蜀地百姓的日子呀，可就更难过喽。
1: 宋朝的两任皇帝都这么欺负四川的百姓，难怪大家造反了。
0: 青城县有个农民叫王小波，和他的妻子的弟弟李顺都是靠贩卖茶叶谋生的。官府禁止私自买卖茶叶，导致王小波断了生路。王小波走投无路，便决心起义。公元993年，王小波聚集了100多个茶农和贫民，跟他们说，如今这个世道，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消灭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你们说怎么样啊？这些茶农和贫民平时受够了官府和富人的剥削，听了王小波的话都热烈的拥护。消息一传开，各地的贫民都来参加王小波的起义军，不出10天就集中了几万人。
1: 起义军这么快就能拉起一支几万人的队伍，可见宋朝的统治在当地是多么的不得民心。
0: 王小波先打下了青城，接着又乘胜攻打彭山。彭山县令齐元镇是个刁钻狠毒的贪官，宋太宗禁止地方官员贪污，有一次朝廷派钦差到蜀地去调查，齐元镇听到钦差要来，早就把贪污得来的财物分散藏在了富商的家里。钦差到了彭山县，查不出那里的官员有任何的贪污行为，所以呢，便回去向朝廷回报。朝廷啊，还下令嘉奖了齐元镇清白能干。
1: 一个大贪官居然还成了清廉的典型，真是可笑。
0: 齐元镇骗过朝廷后，搜刮得更厉害了。王小波知道彭山的百姓对齐元镇怨恨最深，就带起义军攻打彭山。在彭山百姓的响应下，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县城，杀了这个大贪官齐元镇。王小波把齐元镇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钱财全部分给了当地的穷人。后来起义军又带兵北上，向江原进攻。驻守江原的宋将张起发兵反击，双方在江原城外展开了一场大战。
1: 这场战役谁胜谁负，
0: 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不住就放起了冷箭。王小波没防备，被冷箭射中了前额。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继续进攻，终于打败了宋军，把凶恶的张起给杀掉了。后来起义军顺利占领了江原，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最终死去了。
1: 啊，王小波战死了，起义军会不会群龙无首呢？
0: 王小波一死，起义将士推李顺做首领，继续带领大家反抗官军。在李顺的指挥下，起义军是越聚越多，连续攻下了许多城池，杀死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污吏，最后终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员抵挡不住，全都跑了。
1: 现在四川又回到了四川人手里，他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0: 公元994年正月，李顺在军民的拥护下建立了大蜀政权，李顺当了大蜀王。之后一面整顿人马，一面继续派兵四处攻占州县，从北面剑阁到东面的巫峡，到处都是起义军的势力。消息传到东京之后，宋太宗大吃了一惊，他赶快召集宰相商量，说没想到这个李顺这么厉害呀，一定要派遣人马把他讨。

0: 平。
1: 宋朝有什么好办法对付李顺的起义军吗？
0: 宋太宗派了宦官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治安使，前往镇压。王继恩分兵两路，派人从东面堵住巫峡的起义军，自己率领大军向剑门进发。剑门呢，是西川通向关中的要道。李顺占领成都之后，也派将领进攻剑门，却遭到了官军的阻击，打了败仗。王继恩顺利地通过了剑门，集合各地宋军进攻成都。那时候驻守成都的起义军还有十几万，但是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起义军战死了3万多将士，也没有能够守住成都。李顺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1: 哎，真可惜。
0: 后来民间传说，在成都陷落的时候，李顺并没有死，他化妆成一个和尚，秘密地逃出了成都，继续率领农民军战斗。宋军进城的时候，抓到了一个胡子很长的人，外貌很像李顺，就把他呀当成李顺给杀了。又过了40年，广州街头出现了一个老翁，有人认出他就是李顺，官府呢就把他给抓了起来，在监狱里秘密地杀死了。这些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说明李顺在老百姓的心中影响是很大的。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事事藏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广为流传的网络说法背后呢，都藏着专业的科学知识，也暗藏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和认知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夏季重中之重的防溺水安全，到前沿的新材料科技突破，再到趣味生物常识、日常用品安全辟谣、养生误区拆解，全方位为大家普及干货知识，破除生活谣言，筑牢安全防线。炎炎夏日，玩水纳凉成为很多人的消暑首选。与此同时，溺水事故也进入全年的高发期。溺水危险无声无息，猝不及防，短短几分钟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是夏季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老话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绝非调侃，而是用血的教训总结出的安全警示。摒弃侥幸心理，掌握科学防溺水知识，是每一位市民必备的生存技能。很多人对溺水风险认知薄弱，总觉得水面平静、水位不深就绝对安全。事实上，溺水风险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近、更隐蔽。首先是野外小河沟，岸边常年潮湿湿滑，水底遍布淤泥碎石，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空，失去平衡。看似浅显的水域可能暗藏深坑，瞬间淹没人体。其次是水库池塘，水体存在明显的水温分层，表层水温舒适，底层水温极低，下水以后极易突发肌肉抽筋。同时，水下密布的水草如同隐形的绳索，一旦缠绕肢体，根本难以自主挣脱。除此之外，两类小众水域同样暗藏致命隐患。一类是无人看管的露天泳池，没有专业救生员值守，缺少安全保障，深浅水域无明确标识，极易误闯深水区，一旦抽筋呛水，根本无人施救。另一类是雨后的积水坑，工地的积水洼，看似只有脚踝深浅，底部可能暗藏缺失井盖、管道裂缝等隐患，踩踏坠落风险极高。值得注意的是，溺水风险呢不分年龄，人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1到4岁的低龄儿童好奇心旺盛，危险认知不足，自救能力薄弱，是溺水事故最高危群体。青少年呢天性好动，喜欢在野外水域嬉闹跳水，极易因大意疏忽引发意外。成年人同样不能麻痹大意，在饮酒、身体不适、患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独自野泳，或是在陌生水域贸然活动，溺水风险会成倍增加。防范溺水，预防永远是核心，监护永远是关键。首先要做好儿童全程精准看护，坚守近距离、不间断、不分心的原则。孩子靠近水边接触水体时，监护人必须保持伸手可及的距离，全程专注看护，坚决杜绝玩手机、闲聊、做家务等分心行为。一秒钟的疏忽可能造成终身遗憾。其次要主动选择安全的戏水环境，游泳、戏水务必前往配备专业救生员、完善救生设备的正规游泳馆，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河流、水库、湖泊、水塘、溪流等所有野外水域，切勿被平静的水面迷惑。家中自建泳池必须安装四面独立、高度不低于 1.2 米、带自锁功能的防护围栏，杜绝儿童私自靠近、翻越落水。参与乘船水上游乐项目时，无论是否会游泳， 距离远近都要全程规范地穿戴救生衣。同时呢，大家要主动学习游泳技能和水中自救技巧。游泳是重要的生存技能，建议在正规机构系统学习。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核心误区，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哪怕是专业游泳爱好者，在体力透支、突发抽筋、遭遇复杂水情、突发身体不适时，同样会面临溺水风险。日常呢，我们可以重点练习踩水、仰面漂浮等基础的自救技能，关键时刻能够稳住身体，争取求生时间。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纠正三个大众高频的致命误区。第一个误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事实是疲劳、抽筋、呛水、突发疾病都可能让游泳健将瞬间失利遇险。第二个误区，水浅就绝对安全，没过膝盖的积水足以让儿童站立不稳，栽倒入水。成年人在齐腰深的水域滑倒，也可能因为口鼻被淹无法呼吸。那第三个误区，结伴戏水就安全。如果同行人员都没有急救能力和救生经验，一旦有人落水，极易引发多人连环遇险的二次事故。如果不慎意外落水，保持冷静是求生的第一准则。惊慌失措、拼命挣扎会加速耗尽体力，加速身体下沉。正确的做法是放松身体，节省体力，深吸一口气，尝试仰面漂浮，始终保持口鼻露出水面呼吸。同时快速观察周边环境，抓住木板、塑料瓶、树枝、背包等一切可漂浮的物品辅助浮水，在身体可控的情况下大声呼救，吸引岸边人员救援。那么针对水中的突发状况，比如说遭遇小腿抽筋，要一手抓住脚趾向后拉伸，另外一只手按住膝盖伸直腿部，快速缓解痉挛。如果是手指抽筋，可以反复握拳张开进行放松，恢复肌肉状态。如果被水草缠绕，切勿慌乱踹蹬，避免越缠越紧，应当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顺着水草缠绕的方向缓慢解脱。如果我们发现了他人溺水，要切记见义智为，岸上优先，坚决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大家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周边人群前来助力，立刻拨打110、120急救电话，精准说明事发位置，牢牢把握溺水救援黄金4到6分钟。与此同时，利用竹竿、树枝、绳索、衣物等延伸工具，趴在岸边稳固身体，将工具递送给溺水者实施拖拽救援。也可向溺水者附近抛掷救生圈、浮板、密封塑料桶、充气玩具等漂浮物，为其提供浮力支撑，等待专业救援。需要重点提醒的是，下水救援仅适用于受过专业救生训练、携带专业浮具的人员，非专业人士万不可贸然下水。若具备救援资质，必须携带浮具，从溺水者的背后悄悄接近，避免被惊慌的溺水者抱住拖入水底。那么将溺水者救上岸以后呢，心肺复苏是挽救生命的关键举措。首先要轻拍双肩，大声呼唤，检查伤者的意识和自主呼吸，观察胸腹部起伏5到10秒，快速清理口鼻堵塞异物。如果伤者无反应、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叹息样呼吸，必须立即开展心肺复苏，直至伤者恢复自主呼吸心跳，或者专业急救人员到场接手，切勿轻易放弃时救。若伤者恢复生命体征，及时将其调整为侧卧复苏体位，保持气道通畅，做好保暖工作，等待后续救援。那最后呢，我们还想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严防溺水6不准原则，彻底破除侥幸心理。儿童监护不容一丝疏忽，见义勇为更要坚守智为原则。平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关键时刻可能就会挽救一条生命。绝大多数溺水悲剧其实都可以提前预防，那我们希望每一位市民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从坚硬冰冷的建筑墙体、精密的机器人设备，到日常穿戴的智能设备，传统材料大多只能实现固定的支撑、遮挡、防护功能，不具备感知、反馈和自适应的能力。而如今，随着前沿材料科学的飞速突破，一种全新的仿生智能材料电子皮肤应运而生，让冰冷的建筑、机械、设备拥有了类似人类触觉皮肤，实现了从被动使用到主动感知的科技跨越。
3: 未来的墙壁能感受你的体温，沙发能记住你的坐姿，窗帘会根据阳光的强弱自动调节透光率，而你无需发出任何指令。这不是科幻，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感知革命，它叫做场景驱动的全感官互联。场景驱动意思是设备不再被动等待指令，而是根据你身处的具体场景主动响应。全感官互联则是让物体像人一样拥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和听觉，并通过网络相互对话。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石，正是我国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新一代感知材料。传统电子设备依赖硅基芯片和刚性电路，硬邦邦，耗电大，很难融入日常生活。而科研团队另辟蹊径，从分子层面重新设计材料。例如，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研究人员利用有机分子材料，通过精细调控化学结构，制造出能模拟人眼感光、皮肤触压、

0: 甚至嗅觉、味觉识别的柔性器件。福州大学团队从神经元获得灵感，设计出钙钛矿纳米球，一种材料就能同时感知湿度、温度和压力。电子科技大学则把铁电陶瓷颗粒定向排列在柔性聚合物里，研发出能同时摸出压力和感知温度的传感纺织品。更令人惊叹的是，材料正在从被动感知走向主动交互。例如，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名为 Maxence 的二维材料，打造出集感知、处理和可视化反馈于一体的柔性系统。它能像皮肤一样感知触碰，像大脑一样处理信息，像屏幕一样给出光学反馈。此外，利用西北工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电活性智能材料，通电后可像肌肉一样大幅变形，其抓力达到传统材料的数百倍。这些进步意味着未来材料不再是冰冷的砖块，而将成为拥有感官的智慧生态构建者。从能识别食物的电子皮肤，到懂你手势的智能贴片，从听声辨位的仿生传感器，到能脑补世界的认知系统，场景驱动的全感官互联，正在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生活。材料正在让万物拥有感官，而场景正在让世界变得真正懂你。
1: 生活中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科学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人类的头发可以持续生长，不少人的头发能够垂至腰际、膝盖，但我们的眉毛、睫毛、鼻毛，无论怎么养护，多久不修剪，始终只会长到一两厘米就停止生长。不仅人类如此，自然界的动物也是一样。猫狗的绒毛、马的鬃毛都有固定的生长上限，修剪之后依旧会按照固定长度生长，不会无限变长。这背后藏着一套精准的生物生长规律。其实，所有哺乳动物的毛发都遵循统一的周期性生长规律，每一根毛发都由皮下毛囊独立管控，循环经历生长期。毛发的最终最大长度完全由单次生长期的持续时长和生长速度决定，这也是不同毛发长短差异的核心原因。生长期是毛发生长的核心阶段，这个阶段毛囊活性最强，毛发持续向外生长变长，生长期持续时间越久，毛发就长得越长。人类头皮毛囊的生长期长达数年，这就是头发可以长得很长的根本原因。而眉毛、睫毛的生长期仅有一两个月，生长周期极短，所以长度会被严格限制，无法长长。生长期结束后，毛发会进入短暂的退行期，毛囊活性快速衰退，毛发彻底停止变长，随后进入休止期，毛根逐渐萎缩固化，毛发停止所有生长，为新生毛发腾出空间，开启新一轮的部位毛发的休止期。时长差异极大，有的长达近一年，有的仅有一个月，这也就造成了不同毛发的脱落更新节奏差异。而决定全身各处毛囊生长周期、锁定毛发生长上限的终极密码就是生物基因。人体不同部位、不同动植物的毛囊都按照与生俱来的基因指令精准运行。生长速度、生长期时长、脱落周期、最大生长长度全部被提前预设锁定。这也是为什么眉毛永远长不成头发的长度。动物毛发形态各异，长短固定，人与人之间毛发疏密、长短不同的根本原因完全由基因调控，

季节更替，灵活换毛。冬季蓄绒保暖，好的适配四季气候变化，还能减少跳蚤、蜱和传染病的感染风险。而人类头发是生物进化中的特殊案例，远古人类褪去全身厚重体毛，学会依靠衣物御寒之后，长发不再是生存负担，反而可以作为身体健康、基因优良的外在信号，具备繁衍竞争优势。因此，人类头皮毛囊进化出了超长生长周期，造就了头发可长期生长的特殊现象。那最后，我们再来纠正三个大众的高频误区。第一，剃毛不会让毛发变粗、变长、变密。剃毛呢，仅切断毛发上端的横截面，视觉上显得粗硬，只是切面错觉，完全不会改变毛囊基因周期和生长上限。第二，毛囊没有感知毛发长度的功能，不会因为毛发长长就停止生长，仅依靠基因设定的时间定时器来运作，生长期结束，自动停止生长。第三，人类头发并非是无限生长，只是生长周期远超体毛，脱落期更加漫长，肉眼很难察觉生长上限。日常出行，很多人都会随身携带移动电源和钥匙。那么近期呢，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一条安全警示，移动电源和钥匙不能放在一起，否则呢会引发爆炸。这条说法引发大量的网友担忧，真假难辨。那今天我们就从专业角度拆解真相，破除谣言。首先我们给出结论，移动电源和钥匙混放并非必然爆炸。网传说法过于绝对和刻意夸大，但是呢，它也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不建议长期混放携带。具体风险高低取决于移动电源的品质、认证状态和使用工况。我们下面来分情况的详细说明。第一种情况，老旧破损无 3C 认证的劣质移动电源风险极高。这类充电宝工艺简陋，防护缺失，接口裸露，电芯质量差，没有完善的保护机制。随身携带时，钥匙、硬币等金属物品极易触碰电源接口的正负极，直接造成外部短路，导致电池瞬间急速升温，引发起火爆炸事故。市面上很多三无充电宝、老旧破损设备都是这类安全隐患的重灾区，建议大家立即淘汰更换。那第二种情况，带有正规 3C 认证的全新合格移动电源风险极低。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充电宝，内置专业电池管理系统，具备短路、过流、过温、过充多重防护功能，一旦检测到外部短路、电流异常，会自动快速的切断电路，规避过热起火风险，日常正常使用安全性极高。但是需要重点提醒的是，合格充电宝不等于永久安全。如果充电宝出现了外壳破损、鼓包变形、进水受潮、使用异常发热、接口松动等问题，内部防护机制会彻底失效，电芯隔膜极易破损。那这个时候，哪怕是小小的钥匙短暂触碰接口，也会瞬间触发剧烈短路，引发电池过热失控，出现起火爆炸危险。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科普最新的行业规范。2026年3月，工信产新增电池针刺、持温压监测等严苛测试，全面杜绝劣质产品流入市场，大幅降低移动电源安全事故概率。同时，市场监管总局早已明确规定，自2024年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及电芯严禁生产、销售和进口。大家可以自行检查家中随身使用的充电宝有没有 3C 认证，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务必及时更换，杜绝安全隐患。近期置换年轻血浆能够延缓衰老、延年益寿的说法在养生圈、医美圈广泛传播，不少人高价尝试相关项目。今天我们从医学和科学角度正式辟谣，年轻血浆置换抗衰老没有任何的科学和临床依据，属于不实的养生传言，且存在着极大的健康风险。首先，大家要明确，血浆置换是一项严格的临床

0: 医疗技术，拥有明确的技术规范和适用病症，仅用于治疗特定的重症疾病，主要作用是清除患者血液中的异常抗体、免疫复合物、致病毒素等有害物质，属于治病的医疗手段，绝非大众可用的养生抗衰项目。健康人群盲目做血浆置换，不仅没有抗衰效果，还会严重扰乱身体血液循环和免疫机制。在这儿呢，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养生抗衰没有捷径，所有宣传快速抗衰、逆转衰老的小众医疗项目，大多数是商业噱头和智商税。大家要理性看待各类养生医美宣传，远离未经权威认证的小众医疗项目，摒弃盲目跟风的养生心态，真正的抗衰良方永远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良好心态。依靠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护身体，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选择。以上就是本期科普生活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逼你们不许上了。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怀举办，全球8000余名青少年雁栖湖畔共话中国故事，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暨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教育成果展演在国科大举办，怀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今天的安全在线专栏请听，主汛期高温避暑需谨慎，潮白河怀柔段暗藏深坑急流，水草隐患，请勿下河戏水，严防溺水安全事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本台消息，7月30日至8月5日，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 以少年之声

0: 讲述中国故事，以语言之美传递时代强音，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1: 7月31日，
2: 《儿和你在一起》特别活动举办。演的重要篇章，北京之夜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知名主持人小璐姐姐、金豆哥哥、芝麻哥哥、杜月姐姐联袂主持，通过朗诵歌曲等精彩节目，带领观众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据了解，本届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 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推广交流促进协会联合主办，展演面向4种读演讲、评述等语言表达艺术形式，作品题材全面覆盖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古今文学及广播电视节目题材。湖北省参赛选手陈雅欣：
3: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稿件是围绕着抗洪抢险的主题展开的，那么作为一个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孩子，我希望能把这份故事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4: 浙江省参赛选手陈明泽：
5: 我今天带来的节目是烟火的变奏。作为一个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仰望天上的漫天烟火，铭记来路艰难。湖北省参赛选手王鲁阳：
6: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怀柔，我来到这里才发现怀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也希望这一次比赛能让我和父母完成一场美丽的旅行。
1: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 是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内涵，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的传播力与引导力，为全球青少年搭建了一个传播中华文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以声音为媒，以文明为舟。 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不断推动国内国际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据了解， 2025年10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融媒体中心与北控制业集团签约，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正式落户怀柔，让雁栖湖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窗口。
7: 这场汇聚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英才的文化盛会，正以昂扬之姿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朋友们能够来到北京，感受北京的文化，这里呢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好的中国的青少年。所以呢，我们也更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文化活动落地在雁栖湖畔。
8: 本台消息，8月2号至3号， 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暨第7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教育成果展演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举办，来自27个省市自治区的400余名青少年珠算爱好者齐聚，共同感受珠算的魅力。现场，珠算爱好者们在数码秒技、听心算、闪电算等项目中同台展示， 指尖翻飞间尽显沉着专注与青春活力。听心算展示环节，裁判快速报数，青少年们指尖拨动算盘，答案脱口而出。教练潘传华说：“
9: 听算是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艺术，它对孩子的数感启蒙、数理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国科大这个氛围特别适合我们孩子比赛， 而且从小进入一个高等学府，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啊、精神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好的。而且怀柔这个地方风景也非常好。”教练冯丽丽说：“
7: 我们每年都参加，今天我们这两个小宝贝已经是第二轮晋级了啊，非常荣幸这个指尖能来到咱们怀柔，然后开展这个珠算大会，相信我们的非遗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8: 据了解， 指尖上的智慧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是首次落地怀柔区，以越传统、越青春、越向内、越强大为主题，旨在通过青少年的热情，让珠算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新的活力。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李维说。

怀柔是本届大会北京站的收官之战，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非遗文化资源优势，传统与科技的融合也是本届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落地怀柔的重要原因。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李维说，

0: 科技氛围。
1: 作为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暑期潮玩季的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珠算非遗为内核，为全国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提供兼具文化深度与休闲趣味的暑期目的地。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
2: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核心目标呢，就是依托我们怀柔独特的山水生态资源，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现代的方式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今年的怀柔国潮文化季呢，从五一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我们会举办系列的特色的活动，比如说特色的国潮的市集，在这个市集上呢，会对我们各类的传统的非遗技艺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还搭配国风的展演和互动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山水风光和传统文化特色的游玩体验。
1: 副区长赖良参加。
3: 8月2日，怀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区文创企业文化挖掘、IP 打造与产品运营水平，助力2026年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参赛企业打磨优质作品，擦亮怀柔礼物区域文创品牌。活动中，30余家文创企业和个人到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界等地考察文旅场景营造、文创线下展示、潮流 IP 运营等特色业态，近距离观摩乡村文旅空间与文创产品融合落地的实际案例。交流中，故宫博物院文化产业管理处副处长江龙斌以守正文脉、创新赋能、故宫文创发展实践与深度思考为主题进行分享。他结合一线实操经验，梳理故宫文创从景区纪念品到成熟 IP 产业的发展脉络，从产品体系、市场规模、合作模式、管控机制等四方面介绍故宫文创发展概况，并围绕将传统美学融入日用商品、拉近文化与群众距离、长效运营、打造系列化长效 IP、 创新破圈、贴合年轻人喜好、借助新媒体、数字化手段活化传统文化等内容进行分享，为参赛企业结合本土特色优化参赛作品提供清晰方向。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
2: 2026年呢，是我们举办怀柔礼物文创大赛的第3年。今年的活动呢，我们是以市场化的转化思路为主，请大家设计产品的时候呢，要以最终的市场转化为引导。这次的活动之后呢，我们可能陆续的还会开展2期线下活动，带大家走进大运河的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我们怀柔区内的燕柏山庄，让大家更好的交流文创设计的这种思路。到8月底呢，我们会通过最终评选评出今年入选的怀柔礼物，在9月份的金秋文旅发布会上面向社会公布。
1: 本台消息，正值主汛期，高温天气持续，不少人把消夏纳凉的阵地转移到河道边，但河道不是天然泳池，更不是安全避暑地，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暗藏危险。潮白河怀柔段水下暗坑多，部分深度超过10米，水下流速快，水草密，一旦下水极易发生意外。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林海鹏说，
4: 就是现在这个河边这个位置，可能岸边这水深大概在50公分左右，但是它可能下去一步就到2到3米，而且有的河里边会有好多那种暗坑，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你看水面都是比较平静的，是看不出来的。这种可能你往前走一步就4-5米深。
1: 主汛期降雨增多，岸边土质松软，看似结实，却暗藏风险。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4: 在不下雨的情况下，这个由于这个主汛期期间堤旁这些土蓄水量已经很饱和，很有可能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滑下去了。你觉得这个路面可能很结实，但是滑下之后可能1米就掉到很深的地儿了。虽然有这种警示牌或者救生衣，但是实际要掉下的时候很难被人发现啊，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据了解，潮白河怀柔段河道水位上涨，主要受密云水库、沙场水库泄洪影响。两座水库泄洪时，水位几小时内就会明显升高。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4: 这条河之外呢，咱们这个西边这边还有一条淮河，淮河主要是受这个咱们怀柔水库泄洪的影响，日常的放水量就是3到5的那个立方米每秒，但是如果出现这种需要提前泄洪的时候，有时候会达到100、200的泄洪， 然后会导致淮河水位也是迅速上涨。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淮河部分河段桥区护砌经过硬化，表面平整，水流平缓，看起来像路面，但它仍然是河道的一部分，同样存在风险。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4: 西竹上大桥下这片区域是桥区护砌，然后虽然看着表面比较平整吧，但是它经过长期现在有水的冲刷，上边有一层水草，虽然水很浅，但是它走在水草上容易摔倒。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放水期间，这个水位上涨会很迅速，尤其是夜间的时候，这种涨水你就更不容易发现，然后水流会突然间变得很快。
1: 此外，山区河道狭窄，弯多，水流急，短时强降雨就能引发水位暴涨。水务部门提醒，暑汛期尚未过去，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正值暑期，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不带未成年人前往河道沟渠玩耍，发现有人落水应立即拨打119或110求助，切勿盲目下水施救。
3: 常若营满族乡消息，近日常若营满族乡与雁栖镇开展南北乡镇结对共建对接座谈，通过实地观摩、深度交流，在资源互补、产业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标志着两地南北协作从纸面合作加速落地为实景成效。考察团先后走进雁栖镇农大科技小院、科学家工作室，详细了解高校科研赋能农业转型、产学研融合、农业技术推广等特色工作，借鉴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成熟经验，为两地农业协同发展蓄力赋能。座谈中，双方互晒资源家底，共话发展思路。雁栖镇依托科学城、国际会都等平台优势，深耕农旅融合，以旅游带动农业升级，推动农特产品转型，网红文旅商品。常若营满族乡坐拥优质生态资源与丰厚的非遗文化底蕴，特色种养产业成熟，深度融入全区农业中关村建设。双方明确将整合雁栖科创区位优势与常若营生态产业优势，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聚焦招商联动、产业延伸、农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发力，优化营商环境，全程保障项目落地。下一步，两地将实行项目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打通科学城辐射效应与北部山区生态红利双向通道，全力打造怀柔城乡融合、全域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夯实设施农业生产安全基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开展设施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测行动，通过精准监管、贴心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蔬菜大棚、种植基地等各类设施农业生产一线，重点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设施安全两大关键领域风险隐患。本次行动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工作人员结合设施农业生产特点，向种植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面对面解答生产管理中的各类难题，有效助力种植户提升规范化生产管理水平。下一步，区农业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生产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以精准高效的执法监管，为辖区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全力保障本地农产品供应充足、品质安全可靠。
3: 妙城镇消息，近日妙城镇总工会落实区总工会工作部署，开展助力新成长、护有新健康、职工心理健康专项服务活动，通过沉浸式手工体验疏导心理压力，全镇40余名职工

0: 参与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以创意水晶皂制作为载体，贴合职工心理需求，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现场专业社工结合职场工作和生活实际，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节等实用心理知识，引导职工科学正视压力，主动调试心态。在手工体验环节，社工详细演示水晶皂制作过程，针对色彩搭配、造型设计等关键步骤分步教学，一对一指导职工操作，大家全身心投入创作，相互交流技巧，分享创意，在舒缓的氛围中放下工作疲惫，沉淀心绪，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治愈力量，有效释放身心压力。一件件精致独特的水晶皂作品也让大家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下一步，庙城镇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做实做细惠工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职工身心健康，引导广大职工以饱满昂扬的状态投身工作，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1: 桥子镇消息，桥子镇近日在后桥子村开展24节气亲子健康美食制作主题活动，邀请专业烘焙讲师授课，辖区20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气魅力，学习健康饮食知识。活动现场开设趣味节气课堂，讲师生动讲解夏日节气的气候特点、三候物候知识，以及头伏饺子、吃绿豆糕等消暑传统习俗，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悟24节气的传统文化内涵。同时，讲师结合日常零食配料表，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食品添加剂，传授实用的食品选购技巧，引导家庭摒弃不健康饮食习惯，树立清淡科学的饮食理念。现场设置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大家踊跃参与，氛围轻松热烈。活动核心的低糖绿豆糕亲子 DIY 环节温馨有趣，大家使用低脂健康食材，跟随讲师步骤动手制作解暑绿豆糕，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在动手实践中增进亲子情谊。本次活动融合文化科普、健康宣讲与亲子实践，既丰富了辖区妇女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顺时养生的健康知识，有效提升了家庭健康素养，营造出和谐文明的家庭氛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3: 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快。
3: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2: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3: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忍。
3: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2: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3: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吴晓波说过，我们都是一些视粪土如金钱的人，但是在内心也许还躲着一点好好虚度时光的念想。今天分享的这篇散文标题是《遗居》，它的作者宽宽选择放弃了在北京多年拼搏的成果，带着家人逃离北上广，逃离雾霾和朝九晚五的压力，去大理过一种怡然自得的慢生活。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跟随宽宽的文字，去品味他向往中的大理诗意生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在2016年年初兴高采烈地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举家迁移边陲小城大理。买我房子的是一对大学教授，孩子大了，卖掉自己原有的一套小学区房，再贷款200多万买下我的房子，然后排号预约过户，等待买方申请贷款，等到我拿到房屋尾款已是九月。这期间我搬家，用时髦的话讲叫逃离北上广，用卖掉北京房子的买方首付定金在大理买了一套能看到苍山洱海的大房子，有大大的露台和夜晚能躺着看星空的阳光房。我计划用卖房子余下的钱给孩子存一笔教育基金和我的养老金，从此断却后顾之忧。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手忙脚乱地适应新生活，认识各路来到大理的新移民，体验每天不用看雾霾数据随时出门的美妙感受，去有机农场买刚摘下的蔬菜，每日晚饭后在苍山脚下的林间，在深蓝色的星空下散步，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定自己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人生赢家了。然而这平静的一切却被房屋中介主动的安慰打断了。姐，买方的银行贷款这周就批下来了，贷款的人太多了，批得有点慢，你别太难过了啊。等等，我为什么会难过啊？哦，您还不知道啊？哦，那您当我没说，省得您闹心。说。哦，就是您那个户型的房子吧，我刚卖了一套，比您卖时涨了200多万。哎，怎么说呢？我自认是个情绪十分平和的女子，可那一刻

心里翻涌而上的酸水让我连着咽了好几口才压制住。谈不上悔恨、遗憾、焦虑，这些都没有，只是意难平。不平的是什么？是你跳下一趟奔驰的列车，然后眼睁睁看着列车驶向繁华，抛下你一世独立，感受一种世间的一切繁华从此与我无关的悲戚。接下来的三天，我着了魔一样在心里一遍遍换算着，200万可以用来做什么？比我给娃存的教育金还多，可以在大理再买套房做民宿，可以环游世界，可以捐一所希望小学。我忘了这200万从不曾属于我过，当时我确定地认为它是我得而复失的。久难平复的心情驱动着我去注意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或心情有没有像我一样被房子改变。我惊讶地发现，怎么好像所有人都在难过。在聚会时，当大家热烈地谈论房子时，卖铁都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常闭口不谈，神情中有一种平静的绝望。我几乎要担心下一秒就会看到他掩面低泣。小房子换了大房子的，背200-300万贷款的司空见惯，像赌徒一样，把赌注都压在房价不停上涨的期待里。看得见的未来，不敢辞职，不敢移居，不敢任性。当然，还有像我这种早早把房子卖了，错失大涨良机，在可见的未来再也买不回来的，几乎是全场默默同情的对象。我都快要听到他们在心里与自己的处境做一番对比后暗暗欣慰的声音了。无论职业如何，地位如何，手中可支配的金钱数量如何，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一种害怕被时代抛弃，害怕在日出月落中就悄无声息变成穷人的恐惧。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套房子再值钱，也只是个账面数字。除非卖掉房子套现，离开所在的城市，换到房价差距巨大的小城镇，过一种归于平淡的生活。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脱离轨道的勇气。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非常幸运，在合适的时机买下几套房子，又在合适的时机卖掉几套，套现离场，出国或移居小城，去过想要的生活。他们一般都很精明，总会两套继续增值，背着赚取租金。如果待在北京，我恐怕一辈子也无缘认识这类被称为人生赢家的人。但搬来大理后，邻里邻居的，我竟然发现了不少这个类型。我以为他们是举世羡慕的对象，凭借善于抓住机会的敏感和聪慧，一举改变命运，成为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最关键，他们是在30-40岁正值壮年时就拥有了退休的资本。我无法控制地流着口水窥探他们的生活。他们不用再做事，每日主要日程是散步、发呆、逛吃、养生、会友以及游览青山绿水。日复一日，我在他们眼中捕捉到一种安享晚年的寂寥与无奈。闲得久了，他们不再能淡然面对时间。

0: 的荒原。我悲哀地发现，自由舒适的日子过久了，与繁忙焦躁的日子过久了，结果一样都是厌倦。于是他们有的开启了咖啡馆、客栈，有的不计投入地装修完一套房子又装修一套房子，常年朝九晚五地往返于装修工地与家里，也有的致力于花钱回馈社会，在小城各种机构的追捧中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他们把曾经奋力卸下的枷锁又一件件捻出，而起伏不定的心绪平静下来。如果人生的追求系于外境，心随境转，那么闲适时想忙碌，繁忙时想避世，这一生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兜兜转转中消耗殆尽。在我有限的见识里，有两种人面对外境的大风大浪还能心如止水。一种是我每天在路边见到的小摊贩，与我相比，他们是贫者，守着一个麻辣烫或烙饼摊维持全家的生活。与大多数善良的人一样，我看向他们的眼神里总带着同情。每天路过的次数多了，我看到女人会在忙完晚上的活后，用手机小声放着音乐，在路边独自跳广场舞，一脸旁若无人的陶醉。我看到卖水果的夫妻，在租的水果棚里搭起一个高高的木盒子当卧室。晌午我去买水果，说话时看到男人对我做出小声点的暗示，一脸温柔地直指高高的眼，是他的女人在睡午觉。他们背后的辛酸我无缘看到，可我身边很多看似过得不错的朋友，他们背后的辛酸我也无缘看到。表面上看，这两类人没有谁。还有一类人我认识很多，他们有的做陶，有的画画，有的做茶，有的设计衣服，个人技艺不同，都是安身立命的方法。相同的是，不论房子多大，工作室在闹市还是山里，他们每天专注的就只有手头这一桩事。对于未来，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无限接近自己所在领域的大师级境界。我跟他们说起自己卖房子的遭遇，抱怨损失了一大笔原本能让我接近财务自由、实现理想生活的钱。他们白我一眼，不痛不痒地丢来一句，就算财务自由了，每天过得又有什么不一样？在他们眼里，房子贵还是便宜跟自己毫无关系，反正有地方住，有茶喝，余下的那点精力还不够琢磨手里的这手艺呢。想想也是，如果你很确定自己想过的生活，还有一件能打发余生并乐在其中的事可做，就算忽然中了大奖，每天不还是这样子过？人生大多数东西，没得到时，以为得到了该有多幸福啊！可真得到了，又觉得不过如此。在想要的欲望和得到后的无聊之间不停切换，一生就过完了。还有少数人得以跳出这套路，其中一位半生沉浮之后跟我说过一句话，人生在世，除了修行别无他路。深以为然。
1: 品读爱与光阴， 欢迎留在

0: 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人生是一场修行，而修行也就是修心。成功时不骄，困顿时不弃，逆境时不惰，失败时不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一颗平常心，以空杯心面对荣耀和挫折。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倾听到罗兰在他的散文《归零》中对人生修行的另一种诠释。闲中整理抽屉，发现有一个小小的计算器。我一生逃避数目字，日常生活中的数目字似乎只是几月几日星期几，再有大概就是计程车前的照表减四，连买菜都不再由我算账，自有柜台的收银机帮我算好，为图省事插爪。何况我实在也极少买菜，每月的水电费是在银行开个账户由他们代付的。这个小计算器是怎么来到我抽屉里的？我不太记得。细看，上面有一行小小的金字，是第43届记者节的赠品。我一时觉得对他有点歉疚，为什么不打开来看看，试用一下呢？计算器是很好玩的东西，你可以随意把心中想到的数字给它去加减乘除，它就乖乖地把得数显现给你看。数目字在你任意拨弄下，忽然变成长长的一串，忽然缩成短短的一节。而当你不忍心再折磨它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大发慈悲，使它归零休息。小小的计算器好像是一个奔劳的生命，那么认真执着于每一个细小数字的得失，它要求自己绝对正确，毫厘不爽，即使在你这游戏的手下也把你那不负责任的拨弄当真，竭忠尽智地显示出你其实一点也不认真要求知道的每一次的增减损益。而最后，如果你让他休息，他就一声不响地归零，好像是你让他走完了长长的征途，好不容易得到了休息。而在这游戏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代表了一只命运之手，居高临下旁观着各样的人生，看他们有时呼风唤雨非常成功，有时简喘困顿寸步难行。而无论他这一趟任务是成是败，也无论是拥有了七彩子路或是孑然一身，最后都将烟消云散。银行中的万贯家财，世界上的赫赫名声，成功乐，儿孙福，一切一切，终于还是要如同这曾经展现过亿万数字的计算器，当你倦于拨弄，可以使它归零。想到归零，我觉得有点可笑。数十年挣扎奔忙，最后归零时的感觉 大概也如同那在瞬间消失了一切数字的计算器，是清静

0: 又安逸的吧。而在明知终会归零，也仍不敢放手西局的奔忙中，如能看到计算器上归零那一刻的烟消云散，大概对整个人生的悲悯也就化为这一刻的解脱感了。名利竟如何，恩情又怎样，一切的执着无非是抽象数字暂时的显现。重要的是，该认真生活的时候认真的生活过了，能做旁观者的时候也潇洒地旁观过了，未曾忘记快乐，也尽力摆脱苦恼，来到手中的欣然接受，要从手中溜走的依然放手。名利如此，恩情也是一样，有过的就是有过了，失去时也应认可。那计算器上灵敏活跃的数字，如昙花般显现又消失，所记录的其实就正像这踊跃多彩的人生。造物者曾按下那使你开始奔劳的按钮，造物者也将释放你，让你归零。庄生动，他说：“爱我以行，劳我以生，义我以死。”惜字用的真是现代，那岂不就是计算器在一连串得失损益之后的获释？那真是最漂亮的一种消失。好像第一流的大乐团在最可爱的指挥者的手势下极有默契地全部休止，一瞬间就隐去了所有的声音。小小的这计算器比一块苏打饼干还小，而它容纳的却像是人们一生的数字，在增多与减少，收获与付出，得到与失去，喜悦与惆怅的一连串沉浮之后，会悄然而心安理得地这样归零，这样隐去，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的这样的收放自如又率真。
1: 时光不老，书香。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第9回，书接前文。贺长兴贺道爷到了现在最怕的一件事儿，就是怕遇见了熟人。该死该死，有人叫他，谁呀？冤魂缠腿，于是不理他，带着孩子一拐弯进了店房，呲溜进去了。那意思，我进了店房啊，有后门我出去，把这人给甩掉，我也甭管你是谁，我不能跟你搭话。可是他刚一进店房，没想到这个主比他还快，往前一站，把这去路就给拦住了。

我说老兄啊，怎么不认识乡亲了？你看看我是谁呀？你怎么跑什么？人不就这样吗？要露脸什么也不怕，现在怕朝廷抓他，这人还挺怪，在前边把这去路给拦住了。何道爷，是我呀，你躲个什么劲儿？贺道爷仔细一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72眼，突然想起来，这人真认识，姓梅，叫梅九春，有个绰号叫三手义士。原来这个贺长兴啊，书中代言是洛阳人，那么这个人也是个洛阳人，他跟着梅九春从小在一块长大。老梅家想当初特别的贫穷，三天两头就没有吃的，揭不开锅，而老贺家比较富裕，所以贺长兴那时候没少贴补他们家，送粮啊，送米呀、啊，借钱不还，也帮着他度过饥荒。还听说他们是哥俩，这人还有个哥哥叫梅新月，也叫梅九成，那时候就不学好，也是饿的，老往外边跑，后来说身为绿林盗，当了土匪，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后来贺道爷也出了家了，变成了道士。这梅九春呢还曾经呢去找过贺长兴几回，挺热乎。打那儿之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没再见面。原来在洛阳住，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真没想到，想回避没法回避了。哎呀，熟人见面此时也紧张。贺道爷强硬着头皮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兄弟九春吗？可不是吗？我说大哥，你怎么了？还俗了？咱俩一走一过的，你没看见我呀？啊，我可看见你了，我一瞅就是你，你什么时候还的俗？哎呀，怎么的？还有孩子了？这么大事儿我还不知道，孩子多大了？你真有意思，嫂子是哪儿的？还俗也对，还俗有多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啥。转眼之间就过夜，有个孩子传宗接代，福分那是有多高，你说你出什么家，那玩意儿有多枯燥。老兄啊，哈哈哈，到家到家了，咱们呢既然到家了，

说了，到我家去看看，到我家去看看。烧街来到一个胡同口一看，哎呦，贺道爷没想到现在的梅九春跟过去可不一样，家里阔透了，这磨砖对缝高大的门楼，两溜拴马的庄爵，上马石下马石，天鼓的门洞，使奴换婢，转眼之间这人往哪儿看去，成了大财主了。一到这门口，家人们都出来了，二爷二爷，哈哈哈，您回来了回来了，二员外回来喽，二员外回来喽，回来回来，躲开躲开，往里请往里请，大步流星往里走，这就是咱们家。哎呦，贺大爷心里说，人呢没法想也没法看去，俗话三穷三富活到老，头些年你看这个人腰缠万贯，家里趁着楼房大买卖有的是钱，过个十年八年也许变成穷光蛋了。相反的，那阵儿的穷光蛋解不开锅了，转眼之间你没见着，结果那阵儿是穷光蛋，那现在却是百万的富翁，变成了老板，那时候是经理，现在可能就要饭。你就拿梅九春来说吧，家多穷啊，现在的家不一样，宅子也阔，就这宅子别说在山村，在城里那也比别墅也差不了许多，可以说如同田园的别墅一般。就这样，再看这些人都点头哈腰的对他毕恭毕敬，让进大客厅，院子套的院子。贺道爷进大客厅一瞅，真阔呀，多宝阁上摆着古董，他们家懂什么叫古董，就是摆了不少瓶子罐子，你问他什么玩意儿在哪出土的他也不懂，摆着就是一种阔气。这挑扇我说，大哥，哈哈，坐坐坐，让孩子也孩子拿点糖果吃，点心盒子命人拿上来，把点心拿出那么两块的，月婷真有点饿了，瞪着小眼睛也不说话，低着头就在这吃。孩子吃完了，茶水给沏上，上等的白茶。这梅九春往对面一坐，大哥，怎么样啊？我混得不错吧？也应该像我这样，安个家。你现在怎么样？哎呀，再看贺长兴口打哀声，一言难尽呐、啊。我的事儿我不想多谈。我说兄弟，你也不必细问了。你看，你看，怎么跟我还隐藏着，还藏心眼儿？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不细问了。只要哥哥愿意在这儿住着，我也是高兴。还好，难道说有呀？我仔细这一看，刚才没发现，耳朵怎么还包着？受伤了？是是是，不小心刮的，所以包着，受伤了。哎呀，看来你真是出了事儿。行，既然到了我的家，就住着。住个十天半个月一年两年的我也不带嫌多的，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我这人啊，有恩必报，有仇也是如此。来人，把那个跨院给我收拾干净，我的恩人带着孩子住的跨院好生伺候，不得有误。是是，现在一呼百诺。正在屋里坐着谈话

外边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突然咳嗽了一声，咳咳，然后迈着方步进来。贤弟，谁来了？梅九春抬头一看，他大哥，亲哥哥，姓梅，叫梅新月，就是说不学好，曾经当土匪的那个。梅新月是个大胖子，长得挺富态，大脸，胡子拉碴的，员外金，对花员外场，系着丝绦，大肚甜甜的，拿着把扇子，笑容可掬，迈步进来了。贺道爷能不认得他吗？乡里乡亲的，你别看分手多年，他那什么模样还能认得出来？贺道爷也站起来。梅九春一看，大哥，你看谁来了？你还认得他是谁吧？贺长兴，贺的哥，不错，正是我。哈哈哈！哎呀，贵客登门，欢迎欢迎啊！你挺好吗？托你的福，我也挺好挺好。这孩子是你的吗？啊，是我的，是我的。哎呀，刚才我听你在屋里头高谈阔论，我心里头就有所不解。我说谁来了？这一看闹了半天就到了家了。老二，既然这样，好生的款待大哥，那能错得了吗？我告诉你，让咱贺大哥住的咱家多住些日子，应该应该，你说的不错，跟我想的一块儿的。厨房好好准备吃喝，烧鸡扒鸭子，什么香做什么，多准备酒，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好吃点。贺大哥最近混，托你的福，混的还是不错的。我说那么这是上哪儿去啊？干什么呀？哦，武当山，我有个朋友，我打算带着孩子上武当山。啊，上武当山呐！哎呀，武当山说实在的，那是武林的圣地呀。怎么，你还想带着孩子去学武功吗？啊，有那么点意思，这不是在这儿路过吗？武当山挺远呐，这样你在这儿住几日，我派辆车把你送到山上去，好吧？好好好，那太好了，感情好。那我也不废话了，来人，再在摆下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好了，贺道爷还是出家的老道，出家的老道净口素，不动荤腥，一看这鸡鸭鱼肉就一皱眉。你说不吃吧，引起他们的疑心；你说吃吧，吃不下去，这叫肉边菜，在嘴里头吃不下去，偷着把它吐了。但是呢，这酒还是要喝的。这哥俩非常热情，吃着吃着，这梅新月一看，贺大哥，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上这儿了？怎么也不动筷子，有点见外吧？啊啊，不不不，您误会了，我最近胃肠不太好，我得慢慢的吃，你可别见外啊。是不是你怀疑我们家如何长短，怀疑我们哥俩怎么成了暴发户，怎么现在这么有钱？你有一定的顾虑和疑问，这也没关系，人之常情嘛，是不是呢？人要多年没见面，多点儿都是谨慎的。那么人有变化嘛，隔了多年冷不丁见了面，你知道他学好了还是学坏了？我跟道兄你说句实话，我们学好了。当初我不学好，我什么事儿都干，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夺人的包囊，包囊里当然是钱了，打闷棍套白狼，没少干缺德的

事儿，这也是被逼的。你知道我们家的境况，揭不开锅，那能饿死啊。良心没有办法，丧于困地，所以被逼无奈。哎呀，后来实不相瞒，我时来运转，金盆洗手，退出武林，不干，做了大买卖了，步步都踩到点儿上。就这么的，我挣了钱了。我和老二一商量，挣了钱，咱什么坏事都不干，买房子置地，也不在洛阳住了，就在这地方。你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啊，不知道，但闻其详啊，此地叫梅花坞啊。你发现没，周边全都是梅花，咱这梅花可太有名了，故此叫梅花坞。我一看这地方太好了，世外的桃源，就在这儿买房子置地，看见没，这就是我们家，咱们家现在也是田园的别墅，明白吗？这就成了家了。搬到这儿之后做了一些买卖，现在是贩卖珠宝，我也是珠宝行的大老板，故此呢，这珠宝行在各大城市我都有分号分店，都有咱们家的买卖，而且呢，现在可以说吃穿不愁了。真没想到今天和贺的哥再次相见，哈哈，连我听着都替你们弟兄高兴，都给你们挑大拇指称赞。嗯，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事情也有变化的时候，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咱们家也有钱了，也不在乎多吃少吃，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哥俩也挺高兴，尤其再一次遇见您，您也别客气，在这儿多住几天，来来来，我给你亲自满上，亲自满上，你喝了这杯，喝了这杯，刚把这头三杯酒敬完，就这么时候，一个报事的家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进来，再看左右看看，然后在梅九春的耳边说话，玩这劲儿。这时候梅九春就问在哪儿呢，因为大客厅有客人，所以让到小客厅去。哦，怎么说，找我吗？对，来了客人了，那么我就得出去了。再看此时他站起来，何大哥，哈哈，太不好意思了啊，给您道个歉，慢慢吃，我还真有点事儿，我先去办。梅九春说着话就出去了，贺道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人家这么大个家庭，来的人也多，那也不奇怪，咱也不表贺道爷，单说这位梅九春心里就琢磨，谁找我，来到小客厅，连笼给挑起来，往屋里一看，有点犯傻，屋里坐着两个人，跟坐钟一样，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跟瘟神差不多少，身上都带着家伙。这俩人他全认得，下垂手坐的这个人，秦桧丞相这手底下的侍卫江飞龙，江的老爷，在这边又坐着个小老头，五十挂零的年纪，非常的庄重，铁头鼻子，薄嘴片，大秃脑门子，瞅得那么吓人，也认出来了，秦桧手下二品官，二品官的杀手，此人复姓夏侯，

0: 双字清明，鹰爪门的总门长，杀人不眨眼的魔君，都是相府的刽子手。他跟这帮人多年打交道，一看一喝，怎么跑到我家来了？这都是瘟神的。梅九春想到这儿，心里一翻个惹不起呀，笑脸相迎，哈哈，二位上差，二位老爷，哪阵香风把你们吹到我家了？真是蓬荜生辉呀，我太高兴了。江飞龙这小子坐着那儿，再看了几眼，又站起来了。梅九春，认识我们二位？
1: 认识认识，那当然了，太认识。京城里我跟上差们没少打交道。
0: 好，认识就好。梅九春，我来问你，你老老实实说实话，你家来人了没有？来什么客人了？说。
1: 来了，来了客人了，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领着他自己的儿子来到我这儿。
0: 哦，
1: 那么我想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原来是个出家的老道，现在还俗了，叫贺昌星，他还有个孩子在此。
0: 哈哈哈哈，好，梅九春，你敢私自家的反叛，今天我看你是不想要命了。梅九春闻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如果你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落日，那么你一定要去一趟缅甸蒲甘。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蒲甘看一场绝美的落日吧。赶上蒲甘的落日不容易，他都走过900年光阴了。说来，那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一介后生，每天大清早起就轰隆隆赶来，柔情万种地呼唤着自己的期待。

直巴望到火烧云锁住整个地平线，漆黑的夜幕把一切吞噬，再也没有了百万分之一的希望，才泱泱地离去。日复一日，殷殷切切，然而却总是没有呼应，连一次安慰也没有。终于他缄口了，如今已心如死灰，彻底寂寞。蒲甘递出缅甸中部红色的土地之上，竖着伊洛瓦底江这条碧绿的玉带，因为缅甸最古老的王朝蒲甘王朝而得名。一出机场，连一点过渡都没有，猛落日里闪着凄绝的美丽光芒，我才明白这世是一种什么概念了。就像小小的蚂蚁，如果密密匝匝排成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的阵势，也会令人恐怖的头发倒竖。何况还不是一只只小小的蚂蚁，而是一座又一座、一群又一群巍峨的塔。寂寞的塔呀，大塔、小塔，大的如一座座高入青云的皇宫，小的在公路两旁，在槟榔树下，在荒草萋萋深处。按说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都已不年轻，半辈子或大半辈子所见过的佛塔也有几十上百座了，和这种塔塔相连、塔外生塔、塔内长塔的塔家族，还真是没听过、没见过、也没想过，一下子就被震慑得匍匐了下去，衷心臣服于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一时没有人再开口说话，连最绕舌的也暂停下来，车内车外一片寂然。一向被认为外表冷静的我，也觉得心口上袭来一把火，有些不能自持的。面对着他们，与其说这是一群佛塔，不如说是一座座中世纪的城堡。不需多少想象就可以知道，里面曾经演绎过多少神秘莫测或者惨绝人寰的或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恕我对世界建筑艺术的无知，我认为有些塔就是来自东欧某些古老君主国家的宫廷建筑模本，比如我们中国和东南亚的塔，大多呈现的是圆形或者圆形的感觉，而它们是方形的，方的塔基、方的塔壁、方的围栏，上面再叠着一层小了一圈的方形塔，唯有塔尖是长长的、尖尖的，像克里姆林宫的尖顶，直刺云寒。然而无疑，它们又已经是被佛重新点化过的，下面安置了一枚枚圆形的或者保龄球目标弹似的椭圆座，这就是它们具有了梵国的某些语汇和气息。另外的证据，方形的塔虽然是砖的，其中却镶嵌着青色的大条石，门是圆拱形的，上面的石雕花的圆柱、哥特式的飞浮壁和花窗棂，屋檐则是巴洛克式的波浪形和断檐形式，这些都应该是欧式建筑风格的典型写照。难道900年前的蒲甘王朝就已经受到欧洲文化的熏染？作为个人，我一向喜欢西洋的古典建筑风格，像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还有法国

0: 国的凡尔赛宫，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英国伦敦的霍斯圣彼得堡东宫等等，吸纳了人类的文化精华，堪称大美。我真是不喜欢呆板致重的东方佛塔，他们当初也许是美的，但被天王地王东方君主们模式化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大的突破和发展，以至于弄得连托塔天王李靖手上的那尊降妖塔也都是七级浮屠一个模样，你说让人生厌不生厌？世界上的事物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凡是模式化了就要走向保守，保守而至停滞，停滞而至僵化，僵化而至专制，专制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我忽然猛一机灵，叫出了声，这些佛塔怎么都是红色的？真是怪，印象里佛塔只要是实质的不就都是白色的吗？近的如仰光大金塔，熟悉亲切的如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可是蒲甘的塔群为什么都是砖红色的呢？它们站在默默斜阳里，被落日镀上了一层黄金，与红土地交相错落，折射渗透融汇辉映，而后上升，氤氲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气象，就更加强化了红色的基调。不知为什么，天外边风仰面纱的诗句此刻固执地袭上我的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虽然抬望眼，天空始终朗蓝，既没有边风也没有流沙，可是彼此古与今两种意境何其相似，总不过透着沧桑，透着孤寂，透着坎坷，透着挫折，透着无奈，透着一种无可言说的失望。为什么失望？搞不清楚，倒是搞清楚了为什么是红色的。原来这竟然是褪了色的旧衣衫。这些900年前的佛塔，初始也都是白色的，有的上面还贴过金子，金碧辉煌过好几百年，但是岁月比水火更无情，近千年的严厉审视，已使至高无上和至纯至洁的白色悄悄褪去。对于历史来说，这些蒲甘的古塔已是废墟。哦，是了，有不少塔已经坍塌了。原来如此，令我们震撼的美，竟然是深藏在残缺两个字里面。而从美学的观念来看，残缺也是一种美，甚至应该是比完美更美的一种美。想一想，悲剧为什么总是比正剧和喜剧更激动人心？那无疑就是残缺美的力量。世间万物是应该保留一点残缺美，残缺使人痛苦，使人思考，使人清醒，又使人不断进取。在残缺面前，人可以保持深刻和尊严感，而在完美面前，大多得到的是苍白的和肤浅的满足。蒲甘时期的大师们当年是否听到过这样精彩的评论？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缅甸蒲甘。举目望去，除了绿色掩映中的一群群残红色的佛塔，蒲甘的大地上似乎就没有其他长物了。能算上一个小镇，只有一条小小的街道，一两家小小的餐馆，两三家小小的杂货店。可令人惊愕不解的是，就在这方小小的区域里，鼎盛时期竟矗立着

2万多座佛塔，如今犹存2000多座，美其名曰万塔之国。这个古王朝大约建于1044年，被认为是缅甸这个国家的发祥地，前后绵亘200余年，历11任君主。后来皇室不思进取，宫廷糜烂内乱，终招致灭顶之灾。于13世纪的1287年，在鞑靼争奇的刀光火影之下灭亡了。那个时候正值中国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中华帝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到那时已有1000多年，文化灿烂，科技发达，五谷丰登，国力强盛。而当时的蒲甘王国呢，只是一个200年历史的农耕国家，靠着铁镰求其上苍，国势显然是不强的，国力也不宽裕。问题就来了，短短200年，蒲甘怎么造了这么多塔？为什么要造这么多？历史深处，阿难陀寺有北京民族文化宫那么高，规模也差不多。在蒲甘众塔中，它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大的，却是地位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它建立最早，二是它的建筑艺术水平和工艺水平是最高，堪称蒲甘佛塔的代表作。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让我们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来一点调整。去缅甸前，我也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这个接壤邻邦肯定也是中华文化的嫡传者，谁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缅甸的古文化也可称辉煌灿烂，但确实不是发蒙于我们这个年头，而大概更接近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比如我们中国的塔，都说是僧人圆寂以后放舍利子的，所以一座塔就是一个王陵。他们一般是实心塔，地位高的另外设有地宫，陪葬相应等级的珍宝。最著名的，比如人人都知晓的陕西法门寺，其出土的地下宝藏可以建成一座专门的博物馆，甚至形成一门法门寺学。而缅甸的塔分实心塔和空心塔两种，空心塔里面都塑着巨大的释迦摩尼像，还有佛龛、壁画等等其他艺术品，主要功能是用于朝拜。阿难陀寺即是这一种。缅甸方面的导游向我们夸耀的是阿难陀寺杰出的采光技术。当初建塔时，为保护佛塔万世永存，阳光是绝不能摄入的。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照明问题。建筑师们就在佛像对阳光的直射，又突出了主要英雄人物类的照明，可谓一石三鸟，的确很高明。另一个夸耀之处是佛具像，缅甸的塔内都是四面佛，只供一位金世释迦摩尼佛，阿寺也不例外。四个佛像都是立像，衣着和首饰略有不同。那句高有杭州灵隐寺的大佛像必须仰视，线条很粗犷，面部表情也显得呆板单一。使导游引为自豪的是，他们的募捐者其中有一座像是由一个村庄集体捐献的。而以前他们对佛寺的态度不很正确，现在已经提高了觉悟，捐献佛像是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这种讲解已经有了

0: 佛教的劝喻味道。在缅甸，这种叫人皈依佛教的劝喻到处都是，这可能与他过去是多神教国家有关系。许多寺庙里甚至做成连环图画，有的用水彩、油漆，有的用石雕镶在墙壁上。其中有一种到处重复的内容，就是说过去某位国王相信邪教，致使人民生灵涂炭，后来某大臣请来佛祖战胜了邪教，所以使国王幡然醒悟，人民也从苦海里面获得了新生。每幅画都非常平实易懂，没有文化的妇孺也能一目了然。我不由得十分感慨，这佛教的宣传手段可真是厉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湖南涟源有一个小男孩跳到游泳池里不幸溺亡，期间孩子在水里挣扎了整整一分钟。
3: 监控显示啊，这名男孩溺水之后呢，是大力的扑打了水面，周围呢也扬起了水花，但是游泳池中啊却没有人能够注意到。
2: 涉事的这个游泳馆是配有安全员的，而且啊，男孩还是在家长的陪同下到这个场馆来玩的。目前涟源全市的游泳馆因为这个事情停业整顿。
3: 一直以来呢，因为缺乏游泳的设施啊，农村地区是发生青少年溺水事件的一个重灾区。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呢，为什么这样设备齐全的游泳馆也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2: 这种事情还不少。张先生在家门口的健身房的游泳池里游泳也溺水死亡，这个案件呢也二审宣判了。那么设备齐全还专门有人看护的游泳池里怎么就能淹死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自救和他救？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就是发生在湖南涟源的那个游泳池里。您现在听到啊，是当时呢这个3分30秒的视频几乎最后了，那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已经沉到了水底，被旁边的一位看护自己孩子的家长发现了。于是呢这个家长啊对着呢在这个长方形的游泳池的对角线那边的安全员狂喊，然后呢那个安全员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是大步流星的冲了
3: 过来，
2: 一下子扑通一下跳到水里，然后把这个孩子可以说打捞起来，
3: 打捞起来了，没错。其实我们刚看到这视频的时候，大家可能跟我都有一样的疑惑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泳馆啊，其实设施还不错，
2: 人很少，
3: 人很少，而且呢，泳道也很大，其实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游泳馆了。
2: 是的，我们俩给您描述一下这个三分钟啊，您这边听着，画面上显示这是一个3分30秒的一个视频，在第四秒钟的时候，现在呢有一个啊，我觉得看上去可能7、8岁，甚至年龄更小的孩子啊，
3: 反正1年级左右，你看一下就跳下水了，
2: 一下跳下水了。他穿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白短裤，但是这个孩子是怎么跳的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不是像咱们的对着扶手，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探着走啊，他是呢来到了这个跳水的这个不锈钢的扶手的这个地方，面对着池子，就很有信心的扑通一下垂直跳了下去。但是跳下去之后，我们俩给您描述啊，这个孩子一直在扑腾。
3: 而且呀，我说实话，都看到这视频，以为孩子会水性，
2: 以为孩子在这玩呢。
3: 为啥我俩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直接跃身就跳下去啊。
2: 而且你看啊，现在又来了一个小男孩，
3: 都没发现。
2: 哎，这个小男孩呢，看上去比他还小一点，像5、6岁的样子，穿着一个深色的短裤。这个孩子呢是标准的入水姿势，他是背对着池子，然后
3: 已经不可能沉底。但是你发现啊，在他旁边的大人，包括有游泳者，没有一个人发现。
2: 旁边的这个大人啊，看上去不像救生员，因为他穿的比较齐整哈。
3: 对对对对，
2: 他呢眼睛全都盯在他眼皮子底下的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估计啊，他不是这个孩子的一对一的教练，就是家长。
3: 哦。
2: 他跟这个孩子还在不断的对话，就在他右手边3米的那个池子底下，你看。

0: 那个孩子在池子底下已经躺了一分钟了。
1: 而且现在来回游的人啊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有人会游，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
0: 对，也就一两个人在一分钟以前游过，然后你看其他人都已经游走了，其实这个池子就五个人。现在呢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孩子他是横着呀、要往这个池边上来，你看、他现在呢在这个家长或者说教练的
1: 指导下
0: 哈、他沿着这个池边横着游过来了。
1: 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对一的教练开始往这边稍微走、
0: 或者说家长或者说教练这个人很负责任，他的脚步呢、是紧贴着这个孩子的进度、
1: 没错，
0: 就这个孩子呢横着游过来他也跟着走过来了。
1: 其实他在往那个溺水的孩子那儿游。
0: 对，现在呢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孩子已经游到溺水的孩子这个身边了。许可，我已经都不敢看了，因为溺水的孩子在水底啊。
1: 是呢，这个教练，哎，教练发现了、
0: 教练看到了。教练第一个反应是把他一对一的孩子从水底蹬出来了，然后呢他大声的呼喊对角线上的
1: 救生员。对，
0: 但是他自己没跳下去救。我就在想，也许他是家长吧，
1: 或者说呀他可能觉得自己也不具备这个，不知道怎么去救。
0: 我还是对他的反应稍微有点遗憾。但是你看他的呼喊，
1: 救生员你看跑过来了，
0: 包括刚才呢已经离开了那个池子那个小男孩也反身回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家长过来。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救生员跳进去了，把这个孩子，你看救生员是怎么救的，救生员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去，头朝下探进了水里。
1: 哦，这正常人还真救不了。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是脚朝天那么扎下去。
0: 是的，说明这个池子很深
1: 很深啊。
0: 而且你看啊，这个时候3分30秒了，这个孩子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彻底软了。
1: 因为一当然是这个小男孩往下直接就扑通，你看他跳下去了。
0: 是的，他入水的姿势和方式是不对的。
1: 没错。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之间啊，其实有小孩来这儿游过，可能呢那小孩觉得太深了，但是我觉得啊那小孩可能没看见底下还有人。
0: 是，一般来说啊，谁游泳的时候会把别人往坏处想啊？而且您还在深水区扑腾，那肯定有水性啊。
1: 对，而且呢周围我们看到虽然人不多，但是来过一两个大人。
0: 而且游泳那不就是在那扑腾吗？
1: 对，
0: 会不会的看上去都像在那扑腾。
1: 对，大家可能没注意，大家就觉得说，哎，那就是这个孩子，没准是在底下憋气玩呢啊，练憋气呢，没准是在那儿扑腾呢。
0: 所以啊你看目前呢怎么说呀，这个从经营者来说呢确实损失大，但是呢安全毕竟是第一。现在呢在停业整顿，开展安全检查，至于呢什么时候恢复，现在游泳馆都表示还没有收到的这个通知、
1: 对，其实我觉得游泳馆也有责任、因为确实你比如说孩子从这儿跳下去，那你安全员为什么这边没一个呀，对吧？
0: 哎，真是、你说啊咱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是规定游泳馆要配安全员，但是这个游泳馆呢它这个安全员确实是在这个对角线，没有这个巡视。但是啊我替这个安全员说一句、他安全员就是巡一圈他也得3-4分钟啊。
1: 是。
0: 可是你看这个孩子溺亡发生的前后时间其实就是30秒。
1: 所以说其实游泳馆要是吸取教训的话，应该规定比如说未成年的孩子或者在没有大人陪同情况
0: 下不能从深水区入水。
1: 对，不能进入深水区，我觉得这样就解决了。
0: 我建议啊这个安全员应该站在深水区。是不是他实际上站在对角线浅水区那儿，
1: 而且他离的我们可以看到啊非常远。其实这池子非常大，这游泳池很标准的。 对，他从那块你说实话一个孩子跳进去，而且又我觉得你说太对了，就是这安全员在深水区就没事儿。
0: 你看这个孩子啊，当然了孩子肯定是有过错。
1: 嗯，
0: 这个孩子入水呢他是直接面对着这个水不知深浅，扑通一下跳下去。
1: 对，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孩子水性一般，你放到一般的孩子脚没有探到底儿，动作马上就飘起来他又游走、那个孩子一直在扑通，我感觉呀、
1: 来玩的，
0: 来玩的，
1: 他不是说来游泳，
0: 来学游泳的。
1: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虽然大家很多人说，哎，游泳馆为什么不设置啊？深水员啊，救生员为什么不来？但是你没有发现吗？他家长在哪儿？
0: 从出事儿到最后孩子被捞起来，
1: 没见到，
0: 3分30秒家长没来。所以有的人啊，这个新闻底下的这个评论啊，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
1: 是
0: 这个新闻呢，大家看了之后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估计家长是不是，就你先玩吧，我一会儿再来，我看会儿手机呀、或者我在这池子边躺一会儿。反正这个家长啊，咱们说啊，就一句话，出工没出力。
1: 对，反正您肯定没看住自己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您说您那孩子刚才我和姚博看也就是1年级往下，有可能就是说5-6岁
0: 的样子，感觉1.3米左右吧。
1: 对，
0: 3-4哈。
1: 嗯，
0: 你看旁边那个孩子，人家探了探发现呢踩不到水底，人家就走了。
1: 对呀、而且您的孩子您说探下去没人了也没家长来看，最后还是让别人发现了。
0: 所以我觉得平时呢对于孩子的这个正常的准确的入水的方式一定要强调啊，这个游泳池啊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区域。
2: 更有效的事。

0: 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
1: 域，什么水库、湖河、水渠，就是正规游泳场。所以可能呢，很多人觉得正规游泳场怎么能出这种事儿？我跟您说啊，这种事儿真不少呢。
2: 咱们呀也不说远了，就说一个最近二审刚宣判发生在60多岁张某身上泳池溺亡的案件。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来听听。
0: 应急时刻，
1: 63岁的张先生在自己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这就办了一张健身卡。
2: 在10月份的一天啊，这张先生呢就和他的妻子啊前往这个健身房游泳馆进行游泳。
1: 那怎么样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们一块儿来听法官楚静给我们说说当时张先生的遭遇。
3: 张先生在一个健身房办了一张健身卡。那这个健身房呢，它里面是有一个游泳池的。一天下午，张先生和他的爱人就一起前往健身房里的游泳馆去游泳。当时的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张先生当时是在深水区游泳，游了几个来回后，在泳池的一端转身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当时他扑腾出了水花，大约扑腾了10几秒就沉入了水中。
1: 那大伙儿可能会纳闷啊，游泳池那条件多好啊，怎么会出这事儿？咱们一会儿来听出事了之后闹到法院庭审的过程当中，张先生他们家的委托代理律师介绍的这个经过。
4: 录像显示时间9:22:53开始出现第一次打水，9:23:10中间间隔时间17秒，打水求救了7次，先沉下去一次，然后又打水求救了一次，然后再沉下去之后就没有反应了。9:29:24被救出水，从沉水到救出时间已经过了5:32，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这5:32足以危险造成溺亡。
2: 不知道各位听众听明白了没有啊？根据事发游泳馆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呢，张某啊当时是在深水区游泳啊，还是游了几个来回之后啊，在泳池的一端，在转身过程中呢出现了意外情况，就看这视频中开始扑腾出水花，大约也就17秒，张先生就沉入了水中。
1: 救生员就没发现这个异常吗？这时间可不短啊，因为呢他是5分钟之后，刚才咱们听啊张先生的委托代理律师说5-6分钟之后这张先生才被其他人发现。那这会儿救生员在干什么？咱们来听法官楚静的介绍。
3: 当时救生员呢是没有发现异常，过了大概5分多钟，有一个游泳人员啊从他身边的那个往下走的扶梯上往下走的时候，发现他的异常情况，就向救生员走去，把情况报告给了救生员。救生员知道后啊立即起身走到了距离张先生较近处的泳池边，先是拿竹竿去触碰了一下张先生，看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以后，救生员马上就跳进去把张先生啊救到了岸边，并且进行了紧急施救。但是这个时候距离张先生整个人沉入水中已经过去了6分多钟。在张先生沉入水中10几分钟后，120的救护人员赶到了现场，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了心跳，抢救失败，张先生就不幸去世了。
1: 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这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
2: 没错，
1: 你救生员啊不得目不转睛的盯着呀，6分钟您什么都没看见啊，那救生员到底在干什么呢？
2: 他在当时泳池边上在干什么呢，以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去营救张先生？
1: 事后呢，那肯定张先生的家属把这个游泳池给告到法院了。咱们来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这泳池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5: 是我们的救生员在那救，然后其他这两个救生员也过来了，是三个救生员一共在给他现在那个复苏和人工呼吸，然后其他的人帮忙从那儿，你应该可以看到，然后他们再去取那个纸啊，取毛巾，取东西。
1: 游泳池说啊，说我们救的可及时了，我们一拥而上啊，就七手八脚的救哈，没耽误。而且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这游泳池的委托代理律师还认为这事儿啊，还得考虑是不是张先生个人啊，这个身体不好。
6: 在这个深水区这个泳道，他的游泳技术非常好，发生这个打水下沉这个情况，我们认为他的心脏或者脑部出现了问题，否则一个经常去游泳的人，并且在正当的这个游泳过程当中，不可能出现这种下沉，他都连呼喊的这个力气或者能力都没有，那说明他的病症应该是急性的，并且非常严重。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咱们听双方呢可是

0: 一个说不服一个啊，那如果一个能说服一个，那就不用到法院来打官司了。是的，咱们一块来听啊，一审法院法官傅燕他的介绍。
1: 作为这个游泳馆来说呢，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死者可能存在一些自身的疾病，因为当时这个有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是说，不排除猝死或溺死，就他有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溺水的原因，所以呢，游泳馆是抓住这一点，他们认为是由这个死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那但是作为原告来说呢，他们认为游泳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他们有相应的这个管理职责，他们应该排除这种危险的发生，这个救生员没有及时的进行发现救助，才是造成这个人员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死亡，所以他们认为游泳馆应该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而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虽然有这个救生员在现场，但救生员没有能够及时发现这个意外的发生，从意外发生到这个人员被救助经历了5分钟这样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我们觉得他这个救助义务是相对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游泳馆没有尽到一个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人的责任。
2: 应急时刻，
3: 法官说的这可能都是专业语言啊，很多听众朋友说这怎么理解呢？您别着急啊，咱们就请楚静法官啊来给咱们解释解释。
4: 一审法院在没有排除死者是自身原因猝死情况下，直接认定张先生死亡是因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健身房承担主要责任不妥。那么张先生的家属一方呢，则认为张先生在泳池中发生意外，打水求救之后，经过了6分多钟，救生员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是在其他游泳人员发现以后，告知了救生员，救生员才入水将他救起。游泳馆明显没有及时履行救助义务，对于张先生的死亡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这个对一个游泳馆来说确实不是个小数字，尤其呢近2-3年很多游泳馆本身的利润也比较薄哈，人也少，100多万这是纯利润。但是话说张先生家可没挣钱，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赔偿啊，他像这种案子啊，他没有惩罚性质，也就是说呢，张先生家实实在在的损失80%是由游泳馆来赔的，也就是填个坑，而且这坑啊没填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你说张先生家是实实在在的受损失者。那宣判了之后啊，游泳馆还不服啊，游泳馆说判的太多了，提出了上诉。而二审是什么意见？咱们来听楚静法官的介绍。
4: 这个案件的一审、二审的责任认定基本是一致的。一审法院认定，健身房应该对张先生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并且酌定健身房的责任比例是80%。经过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游泳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之一，国家均针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有明确的规定，针对体育场所设施也有国家标准，游泳场馆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经营管理。从现场监控录像可以看出，案发的游泳馆当时只有一个救生员在场，而且这个救生员始终坐在泳池旁中间位置正前方的座位上，自始至终没有进行过巡视。从张先生出现打水到沉入水中5分多钟的时间里，救生员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发生了异常情况，没有及时发现并且进行救助。尽管在张先生被从水中救出后，救生员实施了紧急救助并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是从张先生沉水到救出的这一时间仍然明显偏长，错过了救助的关键时期。事发时并非游泳池的使用高峰，泳池中当时只有5-6个人在游泳，救生员如果正常履职应该可以注意到张先生的异常情况，但是本案中的救生员坐在座位上没有关注游泳者的动态。

0: 对张先生的家庭造成的伤害没结束，而且这一类事儿还没结束。
1: 没错，其他类似的案件呀，也是时有发生。接下来呀，咱们就看一个7岁男孩在游泳馆也溺亡的案件。
2: 六个就是巡视员在这里，哎，我们觉得家长是觉得还比较安全，可能，哎，表面上看得很安全，没想到他不负责任，小孩子在里面挣扎，这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没看到。
3: 请了一个管理人员可以说管理不得当，这个是肯定有很大的责任。
0: 下面呢，咱们要听的这个是发生在河南的一个泳池，这个事情呢离今天特别近。一个9岁的男孩，这参加了一个游泳训练，而且是封闭式的，就是家长不让进去，
1: 还在训练中。
0: 是的。结果呢，孩子也溺亡了。咱们来听啊，这个案件相关的当地媒体的报道。
4: 孩子中从溺水到漂上来14分钟，孩子自己漂上来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人才发现。
5: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个游泳馆没有救生员巡场，现场也没有人会使用心肺复苏进行抢救。
4: 他们工作人员要求所有的家长送进去之前是不能进入他们的主训练基地那个里面的，所以我弟球他只能在外面等。
5: 急于求成的家长，资质不足的培训机构，现场对安全隐患的疏忽，但凡有一方上心，悲剧也许不会发生。警钟已经敲响，更多的家长开始注意游泳时孩子的安全。
6: 他们教练就允许我们就是不能靠近这个泳池里面去，只能在窗边看着。其实我们也是放心不下，比如说我第一天来，你看我就是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的儿子这样去看的，我很担心这个安全事件。其实
7: 15秒互动就是15秒看一下孩子，或者说叫一下他名字，互动一下。
5: 虽然家长时刻警惕，但是万一险情发生，真正能有效救助的还是受过训练的巡防员和教练，游泳馆和教练的资质才是重中之重。
0: 所以啊，在游泳池里抽筋儿，小孩呢淘气玩憋水，或者恶作剧你推我我推你，或者心脏病，都有可能导致溺水。但是溺水可怕，更可怕的是溺水的时候自己，特别是有责任的人不懂怎么救助。那下面咱们就来听某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大夫邹晓东他的介绍。
8: 一般来说呢，溺水呢儿童还是比较多的。溺水救助中呢有几个误区，把小孩救上来以后呢，把小孩倒过来背在大人的这个身上肩膀上，这样倒着跑，他认为这样把水倒出来才救着他。事实上呢，就是一个人早期就急性的时候溺水了以后呢，他的肺子里没有多少水，因为掉了水以后他那一个反射肾门的一个关闭，所以肺子里面没有多少水。而救上来以后呢，我们要关心的是，就是说他救上来以后立即判断他这个生命体征，我们的命怎么样，就是动脉颈动脉有没有不动，有没有喘气，这是主要的。所以我们在救的时候，第一个看口腔有没有封闭，如果口腔里面有水草淤泥把它拿掉以后，就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就胸外心脏按压，比这个倒水可能更好，就是先胸外心脏按压。按压呢当然要注意部位啊，要赶快朝医院里面送。
0: 救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啊。
1: 没错，
0: 反正呢这游泳池啊，包特别是啊救生员，您一定得有这个责任心，眼睛得目不转睛，千万别玩手机。
1: 说这个游泳啊，大家还真别觉得哎是一项特轻微的运动，其实它挺剧烈，也有很大的危险性。
0: 水火无情啊，家长也要多叮咛，别恶作剧，憋水比赛啊，腿抽筋儿怎么样，赶紧自救和互助啊。
1: 对，而且您在把孩子送到游泳班的时候啊，虽然人不让看，但是啊咱家长还是尽量跟人申请，您说我不干扰，我就在旁边看着，
0: 甚至我就买个票算了，我就不玩。
9: 传奇人物，
10: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9: 尘封秘档，
11: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9: 未解谜团
12: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9: 如烟往事，
13: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9: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4: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11月20号，向华胜病逝，因为他

0: 与哥哥向华强的灰色身份再度引发人们的激烈讨论。这对娱乐圈的大亨兄弟作为黑帮社团创始人之子，早就被口诛笔伐了很多年。那么历史上的香港黑帮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香港黑帮兴亡史，从气焰熏天到销声匿迹。新义安和14K分别为国民党军统系统里的少将向前和中将葛兆煌改组创建。这对同根同源的社团，一开始其实都是国民党部署在香港意图反攻大陆的棋子，不过后来成为弃子，所谓的理想荡然无存，也逐渐走进地下，成为地下秩序的维护者。
1: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我要的东西呢？
2: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
1: 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的？
2: 给我一个机会。
1: 怎么给你机会？
2: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1: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2: 那就让我死。
1: 对不起，我是警察。
2: 谁知道？
0: 说起香港黑帮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呢，总是《古惑仔》系列电影中的形象。然而今天的人们啊，已经很少能记得，香港的历史上曾有一些特殊的黑帮分子。这就是内战中逃亡香港的国军败兵。他们在50年代俨然成为香港街头的霸王，且与港英当局军警勾结，不可一世。那么这些国军黑帮最终是如何销声匿迹的？其中的故事也非常耐人寻味。1949年的香港是全亚洲仅次于上海的大都市，高楼大厦与老式骑楼并列，既充满了商业味道，也蕴含着充足的生活气息。香港岛在1841年刚刚割让给英国的时候，只有5650名居民，当时的港英当局采取了开放入境的态度。到1941年，香港包含九龙的人口增长到了163万。1949年的4月，百万解放军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渡江战役，主力部队已经在三大战役当中丧尽的国军，以雪崩的速度退败着。此时呢，随着涌入香港的人群，一些特殊的男人也开始逃进香港。他们都穿着军装，在向港英当局交出手里的武器后得以进入香港。他们就是国军败兵。当时的西环一带满街满巷都是国军败兵，白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看热闹，晚上就在路边的屋檐下铺上油纸或者毯子席地而睡。每天都有警察跑来认人抓捕那些没钱吃饭而跑去偷盗抢劫的人。于是港英当局呢，在香港岛西面的摩星岭设置了难民营。这座难民营连个木板房都没有，都是形形色色的用各种物品搭建的帐篷，布满了山头。缺乏公共设施，人们随地大小便，每逢烈日当空就恶臭难闻，到了雨天更是遍地的泥泞。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很快又有大批逃进香港的国军人员聚集在这里，不到三个月就达到了8200多人。当地的居民对此是怨声载道。1950年的6月，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斗殴事件，摩星岭国军残兵与香港人发生冲突， 很快，

数百名香港当地人就与这些国军残兵形成了群殴的阵势。在匆忙赶到的警察的控制下，事件才告结束。那这次事件呢，导致130多名香港青年受伤，被送进了医院。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各种扰乱治安的事件，港英当局撤销了在香港岛的摩星岭难民营，而在相对偏僻的九龙魔鬼山没有规划，就是大家一拥而上，找一块平地，便用石头、油纸和木头搭起一座棚子，往往呢还要为了一块石头、一根比较好的木头大打出手。到1951年的8月，这里的人已经突破了 2.5 万人，绝大部分都是24岁到40岁的男性。从省级来看呢，湖南人最多，有5040人，湖北人3483人，广东人3132人，江苏人2450人，江西人2160人，安徽人2024人。那其他的呢，都来自于其他省份。大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难民可以从港英当局领到伙食，每人每天是一盎司大米、0.25 盎司的油、0.166 盎司的盐、16盎司的柴火、8盎司的蔬菜、1盎司咸鱼或者是腐乳和1盎司的肉或者是鱼。港英当局虽然设立了难民营办事处，还从社会抽调人员来管理事务，消防啊、卫生啊、水源啊、儿童福利啊、学校啊和修理等等的工作。不过呢，这只是表面的领导者，调警岭真正的领导者却是那些地下的社团。各种同乡会首先被建立起来，其后呢，各种同学会、军人会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是层出不穷。比如黄埔三期生卢石英主持的同学会，黄埔六期生张义阳组织的研究会，前任国军团长何泽普组织的河北同乡会。当时统计啊，调警岭难民营中毕业于黄埔军校和黄埔军校各个分校的人有2370人，这些人都参加过战争，好斗胆子大，而且组织能力很强，让当局是非常的头疼。1950年代，当时港英当局的喉舌《南华早报》就刊出大标题《令人困窘的客人》，来形容那些在调警岭难民营中的国军败兵。港英官员呢，更是直言不讳地称这些败兵是寄生虫。那些身强力壮、拥有组织能力和打斗能力的国军残兵，特别是那些曾经的军官们，那是不甘心窝在山头住棚子的。于是这些人呢，就开始白天跑到市区寻找一些打杂的工作，也就是卖力气的工作。可是呢，打杂工收入低微，社会地位也很低。一位名叫葛兆煌的黄埔六期出身的中将，联系了13个骨干分子，一共14个人，组成了一个三合会组织 14K。 那14呢，就是14个骨干， K 呢是国民党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堂口是红发山忠义堂。 14K 一成立，便迅速在香港打下了地盘。其中的原因呢，再简单不过了，一旦遇到打架这种事情，回到调警岭一招呼，兵强马壮啊，而且都是各级的黄埔军官来带队，从军官到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白刃战训练，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组织严密啊，枪林弹雨、炮弹横飞，大伙儿都经历过，自然不在乎这些街头械斗啊，就算打败了退回来就是了，对方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踏进他们的地盘的。 14K 呢，最早涉猎的是地下赌博和敲诈商人，当势力扩大之后，开始组织卖淫活动。 14K 最大的业务和他们在缅甸山区的难兄难弟一样，都是走私毒品。规模最大的时候， 14K 拥有20万的会员，为全球华人三大帮会之一，是香港最大最暴力的黑社会社团。那另外两个呢，是竹联帮和新义安，这两个帮会呢也都和国民党关系密切。

0: 前者是国民党眷属子弟组建的，后一个呢，也有着浓重的国民党军人色彩。新义安的创始人啊，叫做向前。他最早是拜在后来的14K 创始人葛兆煌中将门下的，也拥有着国民党的军衔，军衔是少将。后来呢，向前进入香港，建立起了作为掩护的新安公司和永安公司，所以呢，这个组织被俗称为新义安。从事勒索、收保护费、贩卖毒品、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赌场、走私等等的活动，同时呢，也经营企业。14K 和新义安选举龙头的方法不同， 14K 采用的是元老制，论资排辈，但如果不称职便要下台，而新义安呢，则是采取世袭制。论山头的话， 14K 是红发山，新义安是太平山。吊井岭的面貌也随着黑社会势力的壮大而发生了变化，开始建设起了崭新的住房，修建公共卫生设施，开办了4所中学，并且免除学费。每年呢，还从这些中学生里面选拔出成绩优异的学生保送上大学，费用全免。到1983年，吊井岭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大专的比例达到了90%。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吊井岭没有香港警察，完全是自治。难民们组织起纠察队，在鲤鱼门通往吊井岭的唯一一条道路上设立哨岗，驻扎了一队人马。任何一个陌生人想要进入吊井岭都要审查身份，想要到吊井岭找人寻衅报复，那更是不可能。在层层管制下，吊井岭成了一个独立小王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56年，香港发生了大闹九龙事件。当年的10月，香港一位管理卫生的职员巡视街道，来到了一个叫李正屋村的地方。那当时呢，香港市政卫生局下令，不准在大楼居民区楼宇的墙壁上张贴各种标语，以免影响市容。当时这个职员呢，走到李正屋村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国民党的党旗和标语，顿时就感觉，哎，这很不像话。如果上头来检查，看到这些，那肯定会扣大伙的工资啊。于是呢，就找来一些其他的职工一起动手，撕掉了所有的违规的条幅和标语。事情呢，经过层层报告，就报到了14K 龙头葛兆煌中将那儿。11点多，500多人来到了管理市容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要求赔偿。办公室负责人当然不可能赔钱了。没过多久呢，警察也就来了。但是很快，警察就发现了，劝说是没有作用的，而且对方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办公室的职员呢，做出了让步，决定重新帮他们张贴上那些标语。然而事态并未就此平息，九龙警察总部得到消息，对方的人还在向这边聚集，他们不仅要求重新把标语贴好赔钱，还要求撕毁标语的职员出来道歉。最后呢，条件又再次升级，第一，买10万头鞭炮，第二，在政府大厦外悬挂蒋介石画像和国民党的党旗，第三，得登报致歉，撕毁标语的职员要下跪赔罪。下午2点，60多名香港防暴警察赶到现场，增援营救被围困在办公室的职员。这些职员太多了，警察的人数有。30分钟之后，另外360名防暴警察赶到现场增援，数百名防暴警察一起发射催泪弹等软杀伤弹药来驱散人群。到下午6点，14K 重新调集人马围攻办公室，再次遭到了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逐。晚上10点， 大批 14K 的成员进入到市区，袭击附近的工厂，打砸汽车。

香港警察立刻封锁多条道路，禁止车辆前往骚乱的地区，并且再次增派防暴警察赶往冲突的现场。这还不是最暴力的时刻，一直到了晚上11点，14K 集中骨干打手组成了5个大队，携带器械分别进入市区，直接与防暴警察械斗。防暴警察渐渐地抵挡不住，14K 冲到路边，就连消防车、陆军车辆和救护车也遭到了打砸和纵火焚烧。随后 14K 开始冲进旺角一带，并且在凌晨直接攻击了旺角警署，而且打砸附近的学校和工会。随后港英当局再次派出11队防暴警察到骚乱现场增援。第二天的上午，14K 再次集中人马在九龙聚集，开始沿着青山道各处的工厂打砸并纵火焚烧，深水埗、油麻地也遭到了袭击。 14K 大批打手几乎就控制了整个的九龙，要求过路的行人和车辆都要拿着国民党党旗，如果没有那就现场购买，不服从的便在街头进行殴打。瑞士驻港副领事弗拉伊恩斯特夫妇恰好在汽车内，被4名打手直接用铁棍打得浑身是血。中午12点半，港英当局看到防暴警察已经是控制不住局面了，决定出动驻港英军3个步兵营，开着装甲车进入九龙平息暴乱。然而暴乱仍然破坏巴士总站、电影制片厂，2000多14K 成员甚至直接与英国陆军发生了冲突。香港警方也开始开火镇压。19点，港英政府宣布九龙戒严，这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次戒严。当天晚上和第三天，也就是13号的白天，骚乱还在持续。香港警察和英军封锁了整个九龙，宣布只有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居民才可以外出，其他时间禁止外出。这个时候街道上到处都是汽车残骸。晚上 14K 要侵入荃湾，荃湾居民自卫队全体出动，但仍然底气不足，港英当局紧急派遣600多名警察和英军增援，才使得 14K 的打手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一路上英军装甲车和警察的警车也遭到了砖头雨点一般的袭击。10月13号，周恩来总理约见英国驻中国代办欧念如，在谈话中，周恩来对在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残杀和劫掠下所遭受的严重损失和重大伤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关切。一直到10月16号，港英当局才正式宣布九龙暴乱已完全平息。暴乱总共造成了数百人死伤，港英当局逮捕了1000多人。从此港英当局开始成立三合会调查科，14K 由此一举扬名天下。在随后的10年中，港英当局严厉打击三合会，在1956年至1966年间，有10000多名三合会分子被定罪，检控超过600名三合会领导人。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警匪一家的趋势，14K 等帮会开始利用金钱、女色勾结警察。当时香港流传着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的说法。1974年，港英当局成立了廉政公署，革除腐败，成为治理。联署成立之后，包括 14K 在内的三合会随即失去了警察的保护，并且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到2000年以后，香港三合会组织在香港的影响力已经日渐衰微，香港也成为了一座治安优秀的城市。虽说小型的持械斗殴偶尔还会发生，但是那种动辄大型械斗，包办一整条街、一整片地区的妓院、赌档、酒廊、毒档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

无论是14K 的成立，还是1956年大暴动，都不是偶然发生，也不是普通的黑社会治安事件，其背后都有远在台湾的国民党高层领导和情报机构的支持、指挥和调度。其情势就如当年台湾指挥和帮助在金三角的国军残部一样，一旦失去了外部势力的支持，这些所谓的大黑帮和大毒枭自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们下期再会。

0: 还没有结束，不自觉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国产神剧《天道》的原著小说《遥远的救世主》。这是一部可以傲然独尊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遇不可求的完美佳作。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视剧，豆瓣评分9.2分，上映时在全国掀起了极大反响。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的思想更上一个境界。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不可否认的是，人生状态并不相同，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跟

0: 他的认知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底层人拼尽全力求温饱，中层人拼手段获得光鲜生活，顶层人靠思维和布局就把资源掌握在手里。遥远的救世主原著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一眼再掉下去，会不会让他患上精神绝症？把人生的阶层说得非常清楚。一个人如果认知不改变，即便财富放到他面前也抓不住。遥远的救世主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还从人性的角度给我们剖析每个人不同命运的根源，让我们反思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让自己在危机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小说的作者豆豆一共只写了三本书，分别为《背叛》《遥远的救世主》《天幕红尘》。有人说这三本书是一个系列，也分别阐述了三种做人的境界。背叛是小我，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遥远的救世主是本我，在自我提升的同时还无偿帮助着别人。天幕红尘是超我，完全不追求物质，而是达到精神层面的满足。天道里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玩味，在古城只有一个人能请得动丁元英。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
5: 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怀举办，全球8000余名青少年雁栖湖畔共话中国故事，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暨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教育成果展演在国科大举办，怀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今天的安全在线专栏请听：主汛期高温避暑需谨慎，潮白河怀柔段暗藏深坑急流，水草隐患，请勿下河戏水，严防溺水安全事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本台消息， 7月30日至8月5日，

0: 2026 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以少年之声讲述中国故事，以语言之美传递时代强音，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1: 7月31日，总展演北京之夜央视少儿和你在一起特别活动举办。作为本届全国总展演的重要篇章，北京之夜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知名主持人小璐姐姐、金豆哥哥、芝麻哥哥、杜月姐姐联袂主持，通过朗诵歌曲等精彩节目，带领观众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据了解，本届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 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交流促进协会联合主办。展演面向4至17岁青少年，涵盖诵读、演讲、评述等语言表达艺术形式，作品题材全面覆盖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古今文学及广播电视节目题材。湖北省参赛选手陈雅欣：
2: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稿件是围绕着抗洪抢险的主题展开的。 那么作为一个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孩子，我希望能把这份故事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浙江省参赛选手陈明泽：
3: 我今天带来的节目是烟火的变奏。作为一个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仰望天上的漫天烟火，铭记来路艰难。湖北省参赛选手王鲁阳：
4: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怀柔，我来到这里才发现怀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1: 我也希望这一次比赛能让我和父母完成一场美丽的旅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是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内涵，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的传播力与引导力，为全球青少年搭建了一个传播中华文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 以声音为媒，以文明为舟，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不断推动国内国际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据了解， 2025年10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融媒体中心与北控制业集团签约，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正式落户怀柔，让雁栖湖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窗口。
5: 这场汇聚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英才的文化盛会，正以昂扬之姿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赵华：
6: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在这样的文旅场景构建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全国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来到北京，感受北京的文化。这里呢，能够让孩子们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好的中国的青少年的声音也从这里 传播，所以呢，我们也更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文化活动落地在雁栖湖畔。本台消息：
7: 8月2号至3号， 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暨第7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教育成果展演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举办。 来自27个省市自治区的400余名目中同台展示，指尖翻飞间尽显。
8: 听心算展示环节，裁判快速报数，青少年们指尖波动算盘，答案脱口而出。教练潘传华说：“珠算是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艺术，它对孩子的数感启蒙、数理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国科大是一个氛围特别适合我们孩子比赛，而且从小进入一个高等学府，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啊、精神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好的。而且怀柔这个地方风景也非常好。”
7: 教练冯丽丽说：“
9: 我们每年都参加，今天我们这两个小宝贝已经是第2轮晋级了啊，非常荣幸这个指尖能来到咱们怀柔，然后开展这个珠算大会，相信我们的非遗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据了解，指尖上的智慧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是首次落地怀柔区。 以越传统、越青春、越向内、越强大为主题，旨在通过青少年的热情，让珠算在年轻一代

怀柔是本届大会北京站的收官之战，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非遗文化资源优势，传统与科技的融合也是本届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落地怀柔的重要原因。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李维说，

0: 科技氛围。
1: 作为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暑期潮玩季的组成部分， 本次活动以珠算非遗为内核， 为全国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提供兼具文化深度与休闲趣味的暑期目的地。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我们举托我们怀柔独特的山水生态资源，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现代的方式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 今年的怀柔国潮文化季呢，从五一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特色的活动，比如说特色的国潮的市集，在这个市集上呢，会对我们各类的传统的非遗技艺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还搭配国风的展演和互动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山水风光和传统文化特色的游玩体验。
2: 副局长赖良参加。8月2日，怀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 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区文创企业文化挖掘、IP打造与产品运营水平， 助力2026年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参赛企业打磨优质作品， 擦亮怀柔礼物区域文创品牌。 活动中30余家文创企业和个人到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界等地考察文旅场景营造、文创线下展示、 潮流IP运营等特色业态， 近距离观摩乡村文旅空间 与文创产品融合落地的实际案例。交流中，故宫博物院文化产业管理处副处长姜龙斌以“守正文脉，创新赋能，故宫文创发展实践与深度思考”为主题进行分享。他结合一线实操经验，梳理故宫文创从景区纪念品到成熟IP产业的发展脉络， 从产品体系、市场规模、合作模式、管控机制等4方面介绍故宫文创发展概况， 并围绕将传统美学融入日用商品、拉近文化与群众距离、长效运营、打造系列化长效IP， 创新破圈、贴合年轻人喜好、借助新媒体、数字化手段活化传统文化等内容进行分享，为参赛企业结合本土特色、优化参赛作品提供清晰方向。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
3: 2026年呢，是我们举办怀柔礼物文创大赛的第3年。今年的活动呢，我们是以市场化的转化思路为主，请大家设计产品的时候呢，不要以最终次的活动之后呢，我们可能陆续的还要带大家走进大运河的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我们怀柔区内的燕柏山庄，让大家更好的交流文创设计的这种思路。到8月底呢，我们会通过最终评选评出今年入选的怀柔礼物，在9月份的金秋文旅发布会上面向社会公布。本台消息，
1: 正值主汛期，高温天气持续，不少人把消夏纳凉的阵地转移到河道边，但河道不是天然泳池，更不是安全避暑地。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暗藏危险，潮白河怀柔段水下暗坑多，部分深度超过10米，水下流速快，水草密，一旦下水极易发生意外。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海鹏说，
4: 就是现在这个河边这个位置，可能岸边这水深大概在50公分左右，但是它可能下去一步就到2到3米，而且有的河里边会有好多这种暗坑，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你看水面都是比较平静的，是看不出来的。这种可能你往前走一步就4-5米深。
1: 主汛期降雨增多，岸边土质松软，看似结实却暗藏风险。

0: 区河湖市五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1: 在不下雨的情况下，这个由于这个主汛期期间堤防这些土蓄水量已经很饱和，很可能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滑下去了。你觉得这个路面可能很结实，但是滑下之后可能一米就掉到很深的地儿了。虽然有这种警示牌或者救生衣，但是实际要掉下去的时候很难被人发现，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据了解，
2: 潮牌河环柔段河道水位上涨，主要受密云水库、沙场水库泄洪影响，两座水库泄洪时水位几小时内就会明显升高。区河湖市五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1: 这条河之外呢，咱们这个西边这边还有一条淮河，淮河主要是受这个咱们淮水库泄洪的影响，日常的放水量就是3到5的那个立方米每秒。
0: 但是如果出现这种需要提前泄洪的时候，有时候会达到100-200的泄洪，然后会导致淮河水位也是迅速上涨。记者在现场看到，淮河部分河段桥区护砌经过硬化，表面平整，水流平缓，看起来像路面，但它仍然是河道的一部分，同样存在风险。区河湖市五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1: 技术上大桥下这片区域是桥区护砌， 然后虽然看着表面比较平整吧，但是它经过长期现在有水的冲刷，上边有一层水草，虽然水很浅，但是它走在这水草上容易摔倒。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放水期间，这个水位上涨会很迅速，尤其是夜间的时候，这种涨水你就更不容易发现，然后水流会突然间变得很快。此外，
0: 山区河道狭窄、弯多、水流急，短时强降雨就能引发水位暴涨。水务部门提醒，暑汛期尚未过去，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正值暑期，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不带未成年人前往河道119或110求助。
3: 常若营满族乡消息， 近日，常若营满族乡与雁栖镇开展南北乡镇结对共建对接座谈，通过实地观摩、深度交流，在资源互补、产业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标志着两地南北协作从纸面合作加速落地为实景成效。考察团先后走进雁栖镇农大科技小院、科学家工作室，详细了解高校科研赋能农业转型、产学研融合、农业技术推广等特色工作， 借鉴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成熟经验，为两地农业协同发展蓄力赋能。座谈中，双方互晒资源家底，共话发展思路。雁栖镇依托科学城、国际会都等平台优势，深耕农旅融合，以旅游带动农业升级，推动农特产品转型，网红文旅商品。常若营满族乡坐拥优质生态资源与丰厚的非遗文化底蕴，特色重阳产业成熟， 深度融入全区农业中关村建设，双方明确将整合雁栖科创区位优势与常若营生态产业优势，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聚焦招商联动、产业延伸、农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发力，优化营商环境，全程保障项目落地。下一步，两地将实行项目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打通科学城辐射效应与北部山区生态红利双向通道，
0: 全力打造怀柔城乡融合、全域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夯实设施农业生产安全基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开展设施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测行动，通过精准监管、贴心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蔬菜大棚种植基地等各类设施农业生产一线，重点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设施安全两大关键领域风险隐患。本次行动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工作人员结合设施农业生产特点，向种植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面对面解答生产管理中的各类难题，有效助力种植户提升规范化生产管理水平。下一步，区农业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生产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以精准高效的执法监管，为辖区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全力保障

0: 本地农产品供应充足，品质安全可靠。妙城镇消息，近日妙城镇总工会鄂石区总工会工作部署开展助力新成长、忽悠新健康、职工心理健康专项服务活动， 通过沉浸式手工体验疏导心理压力，全镇40余名职工参与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以创意水晶皂制作为载体，贴合职工心理需求，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现场专业社工结合职场工作和生活实际，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节等实用心理知识，引导职工科学正视压力，主动调试心态。 在手工体验环节，社工详细演示水晶皂制作过程，针对色彩搭配、造型设计等关键步骤分步教学，一对一指导职工操作，大家全身心投入创作，相互交流技巧，分享创意，在舒缓的氛围中放下工作疲惫，沉淀心绪，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治愈力量，有效释放身心压力。 一件件精致独特的水晶皂作品，也让大家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下一步，妙城镇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做实做细，惠工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职工身心健康，引导广大职工以饱满昂扬的状态投身工作，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1: 乔子镇消息， 乔子镇近日在后乔子村开展24节气亲子健康美食制作主题活动，邀请专业烘焙讲师授课，辖区20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气魅力，学习健康饮食知识。活动现场开设趣味节气课堂，讲师生动讲解夏日节气的气候特点、三候物候知识，以及头伏饺子、吃绿豆糕等 消暑传统习俗，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悟24节气的传统文化内涵。同时，讲师结合日常零食配料表，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食品添加剂，传授食用的食品选购技巧，引导家庭摒弃不健康饮食习惯，树立清淡科学的饮食理念。现场设置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大家踊跃参与，氛围轻松热烈。 活动核心的低糖绿豆糕亲子DIY环节温馨有趣，大家使用低脂健康食材，跟随讲师步骤动手制作解暑绿豆糕，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在动手实践中增进亲子情谊。本次活动融合文化科普、健康宣讲与亲子实践，既丰富了辖区妇女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膳食养生的健康知识，有效提升了家庭健康素养，营造出和谐文明的家庭氛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3: 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快，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师傅，可以下山了。你悟到，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3: 嗯，斑马线上礼让行人，
4: 交汇路段拉链式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普洱，你可以下山了。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衿。

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总是飘忽不定，伴着晨昏起落，在人间烟火里来回浮沉，有时忽然轻松，眉眼都跟着舒展，风也变得温柔，有时又无端沉落，说不清缘由，只觉得四下冷清。来来去去的光景，碰见过欢喜，也揽过落寞，慢慢习惯，任由情绪自生自灭，不刻意收拢，也不强求安放。人生本来就是一段随心而行的路，喜怒辗转，明暗交替，只愿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守住一点自在，让心事轻轻散，让岁月

人生总有一段缓慢沉淀的旅程，那些猝不及防的磕碰悄悄在心底留下褶皱，旁人看得见浮面的起落，却看不懂暗中慢慢收拢的碎片。一切都还在路上，在无声里拼凑，在沉寂里舒展。不必急着亮出模样，也不必回应外界的目光，任由情绪慢慢抚平，棱角慢慢变软，心事慢慢成型。日子推着人往前走，受过的浮尘都化作底色，一点一点长成更好的自己。安静笃定，慢慢发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人的相遇像是冥冥之中的默契，气场相合，心绪相近，不用费力迁就，不用刻意讨好，彼此靠近的时候，风都变得温柔，平淡的日常也悄悄生出暖意。一路上有细碎的欢喜，也有不经意的磕碰，却依旧愿意并肩往前走，懂得彼此的温柔，包容彼此的棱角，不用太多言语便能读懂心底的分寸。原来最好的相伴不是完美契合，而是心甘情愿靠拢，顺其自然相守。

有些人习惯把难过藏在心底，装作若无其事，笑着走过所有难熬的时刻，看得懂你的逞强，也明白你眼底压着的委屈，于是悄悄接住所有沉默与灰暗，替你放下，替你释怀，替你接住那些不肯外露的情绪。不用多说，不必看穿，只愿守住一份安静的偏爱，任由阴霾落在自己身上，只留一点干净的光给问归途，只想让你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真心，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人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留一点浅浅的相望，

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贴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浸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像一枚凝固心意的风弦，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

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竟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他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看至少他的情怀别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
必定要搜集分门，会定成制，

孔明之曰，断简参边，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它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它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

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根据基因的目的，然后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故事得从一个小学生语文考了9分开始讲起。我的儿子可以载入校史了。前段时间我偶然刷到这条帖子，来自一位9分小学生的妈妈，文字平静不失幽默，冲击三亚市的记录都是有希望的。我都想好了知音体的标题，拿什么拯救你，我那患有学习障碍的儿子。他的账号有7000人关注，但这个帖子阅读量破100万，点赞5.6万次，网友称作妈妈的发疯文学。联系上这位妈妈，得知楚月今年39岁，3年前离异，带着2个孩子生活在海南。女儿今年15岁，读初3，儿子9岁，3年级。弟弟从读幼儿园大班开始，对于落在纸笔上的学习进度远慢于同龄的孩子，仿佛走失在迷宫里，后来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而姐姐读幼儿园时已经自己学会了分数小数的计算。仅从学习速度上看，楚月养育的2个孩子像一只蜗牛和一匹骏马，他们的成长没有任何可参照性，要接住一个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并不容易。收到成绩单的当天是的转学建议，楚月没有接受，他能做的就是为弟弟多争取一些时间，在熟悉的班级上学成长。

直到找到属于蜗牛的路。这是一个妈妈在小心翼翼、步无艰难地保护着一只蜗牛的求知欲与自信心的故事。但我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她真的能如此坦然面对一个考9分的孩子吗？她有经历过怎样的心态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聆听楚月的讲述。

准确说是9:05。上个月月考后，我接到了班主任电话，我还没看到试卷，因为现在双减后不允许孩子带卷子回家了。但我能想象到他的卷子是什么样的。整张试卷，他应该只会写几个汉字组词，拼音题完全不会，作文一个字没写。听老师说，满试卷给他找分，看他可怜，想再给他0.5分。说难听点，这个分数都没有姥姥血糖标得高。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老师是比较生气的。监考时，老师还特意提醒，你哪怕把作文题目写上，也能给5分啊。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写。等儿子放学回来，我也问他了，他说他真的不会。可平时跟他聊天，你会觉得你咋这么会说呢？一段一段的。这学期班主任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了。刚开学，学校组织过一次考试，单独出了一套试卷，让每个班倒数5名的孩子参加。他是倒数1名。进入小学后，倒数5名的孩子名单经常会变动，家长这一周看得比较紧了，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只有我们家儿子成绩一直很稳定，稳坐第一。每次没考好，弟弟也会垂头丧气的，心里难过。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只是还没开窍呢，有的同学早一些，有的晚一些。他自己也很相信这套开窍理论，因为小时候他的头就比较大，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的脑袋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他回答，都是锁头，全锁上了。弟弟今年读3年级，班主任是他的第3位语文老师，30来岁，平时温和负责，可以说对他特别好。课间自习不只是语文，其他科目老师也有找过我，主要是他的作业完成的不好，英语背课文单词他总是背不下来，听写更不行。不过英语考试成绩目前还好，可能因为都是选择题，而语文没几个选择题，他想蒙个 ABCD 都没办法。数学基本能应付，应用题他肯定是不会的，因为看不明白题。老师是希望我们在家多辅导一下他，一遍学不会教他100遍1000遍，他是不是就能学会了呢？老师给我打电话多了，我真是又羞愧又无奈。我也会给老师解释，孩子有学习障碍，我也想找一个他能接受的学习方法，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麻烦老师对他多多理解。刚开始老师都会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话，知道孩子的情况特殊后，慢慢好一些了。我们在家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课本上的字他看不进去，我就把字放大，甚至还用编程游戏机把他的语文课文做成了按键游戏。我爱北京天安门投放在电视上，配上音乐，让他按键边玩边学。还有蒙眼实物，就是一个障眼法，蒙上眼睛，其实他从布上细小的缝隙能够看到字，让他可以更专注一些。配合游戏，他会更愿意学习，慢慢下来还是能认识一些字了。现在一篇课文45%的字他能认识，连蒙带猜磕磕绊绊也能顺下来。今年刚开学时，他告诉我，妈妈，我的脑袋现在开了2把锁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听课的时候好像能稍微听懂一点了。这次考试证明果然是错觉。一落在笔上，他还是写不出，辅导他写作业太历练人了。我记得之前语文作业有一道题，用

你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也不会语文。到了数学两个字还不会写，得翻出数学书照着抄，最后笔顺也是错的。练习册的每一道题他几乎都无法自主完成，需要我们先把答案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他再抄写到练习册上，否则根本交不上作业。哪怕我告诉他赶紧完成作业，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玩游戏了。孩子嘛，他也不傻，他也想去玩，但他总是无法顺利通关，就这样很长时间卡在作业进度条。一放学，老师讲的知识就自动清零了，问就是通通不会。

时分，一如往常保持工作的认真，从没停过的脚步，是因为背后还有家人。不知不觉又熬到了清晨，直到一束光透过窗户，他精疲力尽的起身，短暂的结束忙碌。此刻窗外的马路开始早高峰的拥堵，这条挤满人的赛道，多数人注定名次庸碌。他们清楚这就是现实中的残酷，他们依然选择加速，因为有人需要

期，今天还剩下多少个星期，必须还要继续的努力才能再存款便宜，直到有天生起了病开始为医药费痛哭流涕。他痛恨这场游戏，有钱人站在头顶，他想拼命的往上爬，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一个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的男孩的妈妈来说，挫败和无力感是可想而知的。他该如何接住这个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楚月的讲述。收到成绩单，我还能说什么？只能苦笑祝贺他。之前分数不至于这么低，最少还是有两位数的。这一次可能是分太低了，老师情绪上也有点难接受。我在电话里主动和老师提出，能不能

向学校申请不要把他的分数算进班级平均分，因为在私立学校，老师的考核是跟孩子成绩挂钩的，我不想让老师太为难。那一次沟通的不是很愉快，老师的意思是说，不然你们还是转学吧，建议转到更轻松的公立小学。可能因为我的态度，老师就比较生气了，他可能觉得你这个家长怎么一点都不急，怎么孩子考九分都觉得无所谓呢？其实我是很愧对老师，但给到老师的感觉是，我好像把孩子放弃了，太不配合老师的工作了。我也和老师说了，孩子不可能转学，出于各方面考虑吧，这所学校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每次接完老师电话，心情肯定是有些复杂的，不过现在已经能比较平静地面对了。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从东北搬到海南定居后，弟弟读大班，第一次接触拼音，简单的数字。看字他是从小就不认，老师教他写1234567，他一回来就忘了，永远只会画横线，直到格子装不下。小学一年级，他终于认识了单个字母，但放在一起，波窝波，至今不会拼读。数学计算全靠数指头，每天老师出10道题，他经常要错3-4个，甚至更多，但偶尔又能全对。我原来还纳闷，直到有天晚上，我看他写作业，在那儿数完手指数脚趾，抓耳挠腮的，一下找到原因，因为穿了袜子皮鞋上学，他就掰不过来，耽误计算了。弟弟小时候学钢琴，老师画了一个五线谱，教他 Do Re Mi， 至少教了3节课都没有教会。老师教过他几遍后，再问他这是什么呀，他回答这是气，后面没有再继续学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孩子是不是故意捣乱，跟老师作对呢？可我相信没有一个小孩会不喜欢被认可。因为有时候我会在家练琴，他听到了兴致来了也会来敲一敲，但是让他学 Do Re Mi， 他就觉得没有意思。每次老师来家访之前，他要专门去趟超市，给老师选一些饮料小零食，虽然老师来了可能什么都不吃。弟弟得过一次100分，那是整个幼儿园阶段唯一一次。幼儿园老师每天会出一些小游戏，出几道题考他们，他那次可能掰手指头比较成功。去接他时他非常非常高兴，说妈妈我们去吃火锅吧，因为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开心的事情一起去吃火锅庆祝。我隐约感觉到弟弟的学习能力有些问题，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也和一些医生朋友联系咨询过，大致判断弟弟的症状符合读写阅读障碍。因为我大学学的临床医学精神卫生方向，对于孩子的异常更敏感。我的理解是，他的大脑中那条负责知识输入和输出的正常通道堵塞了，他学习 ABCD 也许就像我们学习相对论一样难，他因此慢一点。

去年，伦敦大学一个针对阅读困难孩子的课题组联系到我，一位研究生女孩特意过来海南，给她做了三套测试，其中有智商测试、逻辑思维测试和专门针对汉字的读写测试。智商和逻辑都在正常的数值，但对于汉字读写，她完全应付不来。做完试题，课题组给了100块研究费，弟弟自己好高兴，让我把这个钱转到他微信里，以后用来买玩具。没想到才7岁，他就成功凭借自己的学渣基因赚到了钱。今年夏天，我带弟弟去了趟长沙湘雅医院，挂的是学习门诊，还去了湖南省第二医院的记忆门诊。医生问诊后认为弟弟的症状符合学习障碍，但是医生最后都没有给开药，因为没有

我发现孩子有什么适应症，比如多动、注意力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只是建议我不要焦虑，可以去湘雅医院的学习障碍矫正中心看看。我加了微信号，因为我们是外地过去的，还是想能不能在海南找一些靠谱的针对学习障碍的机构再做训练。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现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楚月将继续跟我们分享作为九分儿子的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面对弟弟读写学习障碍，我们家都比较看得开，先各自积极认领了孩子的学渣基因。我的高考数学只考了49分，我爸开玩笑说像我奶奶和三大爷。三大爷小学上了6年，认识的字没几个，三大爷的儿子也是这样。我妈也和我说，你别怪孩子，这估计是遗传他，因为他小学时写同学名字3个字能错俩，至今不懂四则运算是怎么算的。博士爹也很平静，他觉得顺其自然吧。博士爹是江西人，从小村子考到市里的高中，高考没发挥好，本科在老家一所大学，后来考上北师大硕士博士，妥妥的学霸。可惜他的学霸基因只遗传给了女儿，姐姐从小数学拔尖，而弟弟还没上小学就立下豪言壮语，他要成为全班倒数第一的男人。辅导弟弟作业我是暴躁过的，他考不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因为成绩不好骂过他，但是看着他写的字我真的控制不住，有时一下感觉这个血压就上来了。他不会写的字我会很认真地一笔一画写在白纸上，他就是乱划拉一通歪歪。

扭扭，除非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能好好写。有读写障碍后，我再去看他写的字，很明显发现不同，字的结构更散一些，有点像外国人写中国字的感觉，他像是照着书把字画出来的，让他自己写他就不会了。而画画他也有些不一样，他至今只会画火柴人，别的小朋友已经能画出轮廓色彩，他永远都是画的火柴人，胳膊腿都是一条线，他不会画别的。我有时候真的是气得不行，音量不自觉提高，你看你这是怎么写的，你怎么写成这个样子，疯狂的发癫一样的喊他。我能感觉到孩子这时是有一些害怕的，因此每次喊完之后，我会跟孩子谈一下，妈妈没有控制好情绪，妈妈也不应该这样对你喊。他反而很懂事地说没关系，有时还跟我撒撒娇。今年暑假我给他报了一个书法班，2500元12节课，他完全无法配合，每次去上课咔咔乱写一通，像鬼画符的样子，把老师气够呛。每天拿回来的作品，我都要深吸一口气才能欣赏。有一次我控制不住喊了他几句，孩子也很生气，拿笔重重地在本子上画了几笔，几乎把纸划破。我们喊来喊去其实都没什么用，只是自己情绪的发泄而已，并且不好的情绪是会传递的，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后来我想，干嘛非要跟他较这个劲儿？没有必要那样。弟弟从小就是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之前姥姥生病，我们没有对两个孩子说，他从我和姥爷的对话中偶然听到了手术两个字，说得非常隐晦，他哇一下就哭了，然后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做医生，我要给姥姥治病。我想他肯定也曾试图努力过，只不过是没有效果。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一直很好，平时我们大人在聊天说话他都能懂，有的时候还模仿大人说话，他能和不同年龄段的人聊天，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都可以比较顺畅的交流，非常社牛。读幼儿园比他小的小朋友说我要去上厕所，他说那我陪你一起去吧，我去帮你。他好像只有对学习过敏，做其他事情特别是不落在笔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现在他和姐姐都喜欢玩 Switch 游戏塞尔达传说，这是一款完全开放式的游戏，他自己看视频教程，哪个位置可以打到人马，哪个位置可以拿到匕首，动作行云流水。我给他买了塞尔达传说大师之书，很厚的一本，他经常看，认识每一把武器，讲得头头是道。他并不是一个笨小孩。弟弟的绘本阅读量一直也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绘本他是很愿意读的，只是他不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读完就能认识一些字。他还有一套郑渊洁的皮皮鲁送你100条命，里面讲的内容与刑法相关，孩子怎么保护自己也是读了好几遍。我又给他买了儿童读的民法典，他也很感兴趣，还喜欢跟我探讨，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都是律师，有时我接到当事人电话，他在一旁小大人似的指导，你们要怎么搜集证据啊，该怎么做。前几天前把他送到了教室，什么？他说他就在看小屁孩日记，还给我讲了讲。虽然成绩十分扎心，但这个小孩5岁时喝可乐就知道自己切个小酸橘提味，煮面条时洗几根青菜。他非常暖，晚上看我坐在那边处理案卷，他会说妈妈来，我帮你按摩一下，给你捶捶背。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我太幸福了，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孩子。当成绩不理想，他身上别的优点在我眼里就放大了。多哄哄自己，做家长的只能是接纳理解

然后去面对这件事。前几天女儿还问我，为什么现在弟弟考九分你都不说他。他回忆上小学时有一次语文考了92分，都被我训了。小学生分数很卷的，92分已经是班里倒数了。女儿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都忘了。我回答她，因为妈妈对成绩更释然了。另一方面，学习障碍确实不是那么好扭转，弟弟自己也很痛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现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自己的内心以老师和同龄人的压力，家长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心灵受到创伤，进而自暴自弃。楚月也在时刻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楚月的讲述。

前段时间，我发现弟弟对学习有了很大的抗拒情绪，他总是说作业那么多，我怎么写还有两篇作业。他心里面越来越焦躁，如果要让他写英语作业，我要跟他说今天先不写数学和语文，我们今天只写英语，这样他情绪会好一些。包括有一天早上他不肯起床，说我不上学。

学了，老师说我，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很怕他过于自卑，过于难过。有时候他也会问我，姐姐是不是又拿奖状了？我会认真地回答他，虽然姐姐拿了奖状，但是妈妈觉得你和姐姐是一样棒的。我自己的初中记忆不太好，那是一所成绩至上的中学，班里50个人，我排30名左右。我从小学开始经常头痛，有时痛到难以上课。我妈带我去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找到原因。当时被一个老师知道后，他公开在课堂上说我的脑子有毛病，同学更肆无忌惮了。班里最胖的3个女生分别叫做河马、犀牛和大象，我是河马。老师曾经让大家来投票，投出班级里面比较讨厌的人，有人给我投票。所以后来考高中，我再也不愿意和初中同学读一所学校，我考去了。那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差，自己有一点挫败感，但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说过我差劲、有毛病之类的话，只是鼓励。我的英语还不错，还参加过英语竞赛，拿到了学校1等奖，慢慢找到了些学习的乐趣与自信。我们班同学关系也很好，大家都觉得再怎么样也有学读，考200多分的同学可以去学艺术。我那时比初中还胖一些，但没有人再叫我河马了。我想弟弟也需要一些成就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表扬他，你看你好棒，你给姐姐买吃的呀，懂得分享真棒，都会去夸他。上次他数学考了60几分，他特别开心说，妈妈你看数学及格了。我也很开心，好啊，那你要什么奖励呢？奖励一直还没兑现，因为他还没想出来。还好发生了那1、2次，大部分我问过弟弟想转学吗，他说我才不转学呢，孩子舍不得学校一些好朋友。我问他，你成绩这么差，同学会嘲笑你吗？他说不会啊。我主动和弟弟的班主任沟通了，也讲了家里的难处。姐姐就读的初中离家有些远，平时周一到周五需要我过去陪读，周末才能陪弟弟。家里姥姥辅导不了作业，我平时给弟弟报了托管班。老师建议我给孩子买作文书，他不会写，先争取背一背，我都买了。周末辅导弟弟读一读，一旦他会写字了，作文应该就不太困难。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时间，允许他坐在倒数第一这个位置上，他就不会那么排斥学习这件事儿。1年级时，他数学计算还需要掰指头，2年后就脱离掰手指了，他只是成长得慢一些。

弟弟班里的家长可能感觉到他是有些特殊的，但没有表露过什么不好的态度。可能我本身是个比较钝感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在家长群里问作业是什么，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家长回答我。我也会开点玩笑说，我又来问作业了呀。放学时，老师都会把作业写在黑板上，给他准备了一个专门记作业的本子。很多孩子记得很好，但是弟弟十天能有两天把作业带回来就不错了。从长沙回海南后，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专业机构，只能我自己想办法多教教他。我咨询了海南这边一些做创新教育的学校，采用比较松散丰富的教学模式，学生大多走非应试教育道路，更需要自主学习能力，不太适合弟弟。周末我轻易不会加班的，雷打不动要陪弟弟，平时周一到周五陪了姐姐嘛。我做律师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除非偶尔当事人从外地过来，正好赶在周末弟弟去蛋糕店写作业看书。前段时间学校运动会，他们老师还挺厉害，给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到了自己合适的项目。他报了掷实心球，

得了一块铜牌。姥姥说，运动会上很多高年级的孩子来找他玩，他的人缘很不错的。他在外面玩了一圈回家，奖状揉搓成了一团，就这样拿给我。我说，你看，你这个是铜牌呀。他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金牌和铜牌差不多，只是印的字不一样，染的不一样的颜色罢了。得，他还挺会宽慰自己。对了，得九分那一次月考也有了后续。语文老师刚打电话给我，我们家快乐的小学渣语文补考考了47分。不过作文还是一个字没写，虽然还是没及格，但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弟弟回来后自己说，哎呀，我这不是有进步吗？我们都会去夸他，他挺乐在其中的。他现在也知道，无论考了什么样，家学习上有些肆无忌惮。可能有的人会说，这孩子是不是被惯坏了？但是我想，就随他吧。放眼人生长河，你说一门考试成绩算什么吗？有句话说，牵着蜗牛去散步。我常常说，弟弟就是我的小蜗牛。他慢一点，那我就把自己的脚步也放慢一点，我跟着他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无论是蜗牛还是骏马，生命的路都不可能是一条坦途，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被善待。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解放军为什么能赢》这本书，写给新一代人看的军史。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伐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您好。
2: 哎，洪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啊。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徐燕啊，是国防大学退休返聘教授、少将，是在传媒领域讲中国军史故事的著名人物，
2: 是
1: 也长期在中央电视台做特邀嘉宾。
2: 是，
1: 那30多年来啊，应该说是笔耕不辍，
2: 哎，
1: 个人撰写的专著30多部，
2: 嗯，
1: 累计呢600多万字，在国内10多家出版社出版，曾多次获得了全国图书奖和解放军图书奖。有的呢还翻译成了日文、英文，在国外出版，在日本出版了有关中国的2本书，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种称赞，
2: 是
1: 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
2: 那下面呢，我就通过这本书的代序啊，也是徐燕少将写的这个代序啊，然后来看一看怎么就这本书的副书名就叫做写给新一代人看的解放军战争史了。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到它的诞生地南昌。
1: 是，
2: 近些年呢，徐将军啊，他多次去南昌，他就曾经这么说，他说当年这个破旧的内陆城市现在是大厦林立啊。昔日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的指挥部，也就是江西省最大的饭店，叫江西大旅社，已经成了高楼中的低谷，但是呢他依然还是那样的凝重、庄严、神圣啊。那每次到这儿，这个徐燕少将都禁不住想起一些问题，比如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打仗啊？为什么要建立军队啊？那弱小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要到这个偏僻落后的农村呢？为什么能从那儿啊起步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强军？当年用那么落后的武器对内打败了强大的这个国民党各派军阀，对外呢跟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的军队，乃至周边印度等等国家的军队都交过战，而且都能取得辉煌的成果，为什么能打赢呢？徐燕少将说，这就是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40多年前啊，徐燕少将他说，他作为一个中学生，在风雪交加的东北边防军穿上军装，这种场景

0: 那是个小财主。
1: 哎，
0: 在那个全国多数人都寄力供儿子上大学，
1: 嗯，
0: 可是呢，徐元绍将的父亲却偏偏投奔了他爷爷奶奶那时候所称的叫穷党啊，就是贫穷的穷，穷党。所以他小时候啊，就曾经感到那参加革命的人应该都是国际歌里唱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可是呢，他这个自己投身革命的父母却恰恰不是这种劳动者家庭出身的。他母亲是书香门第，虽然后来这个家道破落了，但是也算破落地主，吃饭是没问题的啊。投奔延安并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要吃苦。他就问过他父亲说这是为什么呢？徐彦绍将的父亲回答也很简单，说第一个呀，是家庭内部黑暗，因为当年有钱的家族内部没有不是勾心斗角的，还有这个社会不公。那第二个呢，就是外国侵略者入侵，让人感到说国家危亡啊。说这两条恰恰是当年心忧天下的知识青年的心结。那国民党，你既然解决不了这两大问题，我就只能去找共产党。那历史证明啊，在中国确实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推翻腐朽社会、驱除外国侵略势力这两个任务。在这个待续里，他还讲了这么一部分内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之前我或多或少啊曾经听说过，就是什么呢？他说，围绕着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其实啊有种种荒谬的解释，尤其是对手。对手啊，解放军的对手有荒谬的解释。这个共产党人从1927年上这个井冈山起家啊，就开始被国民党当局蔑称叫做匪。可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什么呢？所谓的赤匪在20多年间他是越剿越多，而且成了燎原之势。那自居正统的这个官军啊，国民党军队最后是兵败如山倒，逃到了海岛上啊，靠这个美国出动第七舰队保护才能得以生存。所以呢，徐元绍讲说你要想读懂共产党领导军队的历史，首先就要搞清楚主要的脉络。那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啊对这一块他不了解，所以就有种种荒谬的解释。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他们认为之所以国民党打败，是因为美元的这个数量，就是美国的援助的数量，援助数量要大过苏联援助的数量。那反过来说呢，就是苏元数量远不如美元，可是为什么共产党却能胜利？蒋介石当时败退到台湾的时候，就曾经写过一本书，竭力的掩饰啊他的腐败无能招致的败绩，而大肆的宣扬说苏联援助是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那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夺取全国胜利，确实是得到过苏联的援助。不过呢，仔细的要是计算起来的话，共产国际长期其实更重视实力强的国民党，对这个从孙中山、汪精卫到蒋介石等等人的这个援助是更多的。咱们举个这个数量上的例子，就是北伐。北伐期间啊，中共每年最多只能从共产国际得到几十万银元的这个经费，而国民党在3年期间得到了相当于5000万银元的苏元军火和各种物资，
1: 那不是一个数量级，
0: 不是一个数量级，对。然后抗日战争时期呢，这个苏联援华的武器其实都给了国民党，相当于多少呢？3亿美元。而给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只有极少的、微少的这个医药和经费的这个援助。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几乎啊，全都是缴获日本的这个落后的装备。它其实当时只是一种借花献佛啊。1947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特使啊魏德迈访华的时候，就曾经大力的抨击国民党腐败无能，浪费了美元啊，就是美国的援助。那当时国民党这个官员辩称啊，这个我们的失败是苏联援共造成的啊。然后这个魏德迈马上就很轻蔑的说即使苏联对中共有一些援助，和美国援助啊，你们国民党政府的这个规模根本不能相比。所以得到巨大美元的国民党败于仅得到微少苏元的中共，可以说是你只能去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去寻找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说间谍能够决定两军的胜败。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为什么那么无能呢？国民党在台湾解释这个失败原因的时候，还曾经就归咎于所谓的叫共谍渗透，就是来找借口。那其实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拥有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啊， 像中统啊、军统啊、宪兵啊、警察机构啊等等，他的这个经费和技术手段当时是更占绝对的优势。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共产党那个时候被人称作叫穷党嘛，对吧？他的侦察技术和经费都是不足的，情报组织也小得多。那为什么国民党他得不到多少这个共产党内部的核心情报，可是他自己内部却被共产党渗透呢？甚至很多的这个叫党国要人和将军们都秘密地为共产党服务呢？这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国民党统治极其不得人心，以至于他内部的人员纷纷投向共产党。第三个啊，就称这个说共产党诱惑民众。那反过来说，那你为什么国民党不能诱惑呢？哎，像这个1949年啊，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这感叹地说：“五人事关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他认为什么呀？就国民党失败是因为没有实行他的父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里的平均地权，而共产党呢，恰恰是以此麻醉了民众。他这个麻醉是带这个引号的啊。那随后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的时候也解释说，这个国民政府之所以啊有今天的窘境，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那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其实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确实是用解决土地、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号召的。
1: 嗯，
0: 不过呢，国民党当局对于民众的讲话啊，同样也可以大谈同一问题，没有用呢。那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是讲实际的，他从来不愿意听空言，他靠实际。这个就像1949年蒋介石下野以后，在奉化老家写的这个日记里反省说，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啊，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什么意思呢？您想想，就是他在这儿当政了20年，只是他下边的这些机构啊，既守旧又腐化，而且这些人只重做官，不注重和社会和民众福利相关的事儿，那他怎么可能能够得到人民的啊？所以美国国务卿当时就说这个中国人民啊抛弃蒋介石，那国民党就打输了，那共产党得到人民支持就打赢了。所以研究战史的人要需要探索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得到人民的支持。那在今天稍后的内容里，我们会跟大家来聊这个啊，就是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的源头。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从人入手啊，我们首先来聚焦周恩来总理。深受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应该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者之一。
0: 没错，
1: 哎，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不过是26岁啊，
0: 哎，
1: 很年轻，就是比校内学生年长不了多少。
0: 是，
1: 不过早期的黄埔生对周恩来长期都是以师长之称啊，
0: 对
1: 啊，敬师长之礼。
0: 没错，
1: 在黄埔军校乃至整个中国军，他出身是南开学校，在日本和法国都留过学，参加过五四运动，并在西欧系统接受过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周恩来呢，曾特别注意研究过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旅欧时呢，便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了建立革命军队并对其进行政治灌输的重要性，这为后来从事建军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周恩来呢，他也是书生出身啊，到黄埔军校之前从来没有当过兵，也没有上过军校或者是去军队。他到黄埔军校来主要是做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搞政治宣传起家。旧中国军队一贯标榜军人不问政治，军阀武装尤其是主张实行愚兵政策啊，就是愚弄的愚啊。那1924年春天黄埔军校建校的时候呢，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建立了政治部，并且仿照苏联军队建立党代表制。然而呢，当时的国民党人并不懂得怎样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政治部的实际工作是由副主任共产党员张振甫主持。这个张振甫在 中共建党时起过

0: 重要作用。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时候，外出的时候呢，就由他代理主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张仁甫曾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一次毛泽东抄写卡片，因为字迹潦草就被这个上司训斥了一顿。对此呢，张仁甫后来忘记了，毛泽东呢却一直没有忘记。在1949年，在西柏坡接见民主人士时仍然提起过，并以此说明自己当管理员时挣八大洋，真是不容易。1921年中共建党前，张仁甫曾在陈独秀、李大钊之间联络。同年呢，他赴欧洲时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到了德国，张仁甫又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多来啊，张仁甫做过中共三个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所谓上司。那1923年，张仁甫从西欧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到黄埔军校负责政治部。可是他不熟悉军事啊，也不大擅长组织和人事工作，他便向担任校党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推荐说：“哎，有一个人在欧洲留学啊，叫周恩来，他很有才干，可以由他来接替自己。”可他因为是穷学生啊，廖仲恺马上就同意了，这是渊源哈。
1: 没错。
0: 不久之后呢，张仁甫因为思想过于浪漫且不受纪律束缚，啊，同陈独秀吵架，脱离了共产党。后来加入了民盟，成为了民主人士。那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因为一时糊涂啊，要求国共停战，反对中共把革命进行到底，结果呢被民盟开除了。全国解放之后也只安排一些闲职。不过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以及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工作，在中国革命军队历史上还是功不可没的。
1: 是
0: 啊，这个确实也不能忘记哈。
1: 对。
0: 1924年11月，周恩来回国，随即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主持了政治部门的工作。一年初又担任政治部的主任。根据原来校内人士回忆啊，说周恩来一讲政治大课，马上在全校师生中获得最高评价，讲
1: 得
0: 好，
1: 讲得也好，而且人也帅气。周总理，
0: 是，他有着很好的理论功底，知识面很广。就是每一次讲演都贯穿着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鲜明的革命立场，是吧？口才好，是吧？而且手势有力，一时间全校师生为之倾倒。就是过去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人邵元冲讲课的时候，因为语言枯燥啊，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催眠术教官，是吧？然后有些人还给他起哄。但是周恩来讲课有理有据，态度和蔼可亲，所有人都特别的安静，而且都记着笔记，啊，有一些这个反共骨干分子还在课后提出，希望周主任多多来讲，啊，化敌为友，并不是一件难事。周恩来主持黄埔军校政治工作，马上就是同直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问政治的西方军校和国内旧军校划清了界限。校内呢，他不仅特别注重政治课，而且呢还组织学生参与社会上的政治运动。就是这个1925年的6月23号啊，周恩来亲自带着黄埔师生参加了广州市各界的反帝大游行。那途经沙面租界旁边，遭到了外国军队的机枪扫射。在弹雨中啊，周恩来一面沉着组织学生疏散隐蔽，一面还命令还击，就使黄埔师生在血与火之中经受了考验。周恩来领导政治部期间啊，除了自己和进步教官在学校内进行革命教育之外，还经常请工农运动的领袖们来学校讲课。在共产党内由广东农民之王之称的彭湃啊，就应邀到校讲过如何开展农民工作。尽管彭湃所讲的粤语很多人听不懂啊，需要翻译在旁边讲解，不过所说的发动农民的方法还是给许多黄埔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一些人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时候，都记得彭湃讲过的话，说搞农民运动最好生活要农民化，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他们是不爱搭理你的。当时在广州主管宣讲工作并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曾经应邀到黄埔军校讲过课，重点就讲 中国革命

0: 和农民问题。他已婚很多年还记得，说尤其是走入农村建立根据地之后，倍感这些教诲所具有的远见。
1: 嗯
0: 啊，实践派嘛。
1: 对，
0: 从1924年末到1925年末这一年间，以黄埔军校毕业发展起来的部队由两个团扩充为一个军。周恩来根据苏俄经验和国内的实际，坚持在连以上单位都设立党代表，团以上单位都设立政治部。在行军作战的时候，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要身先士卒，同时呢还要宣传和发动当地群众支援军队。那周恩来在东征潮州汕头的时候还兼任过那里的行政专员。在1925年两次东征中啊，黄埔军所到之处都看到许多高举红旗的农民前来支援。当时东征能够取得胜利，国民党能统一广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在军队中蓬勃开展的政治工作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925年末第二次东征胜利的时候，以黄埔生为军官组建起来的第一军啊，这里面有共产党员200多人，差不多都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门的工作。那在三个师当中呢，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第三师党代表鲁毅都是共产党员。9个团中有7个团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营连党代表大部分也是共产党员。那看到这种情况，许多有革命激情的国民党员深受鼓舞，认为是先总理的政策英明。那蒋介石的感想呢却完全相反，这个野心日益膨胀的新军阀对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发展啊，他是非常的恐惧，迫不及待的开始压制共产党的力量。哎，这个时候其实就出现端倪了。
1: 对
0: 啊，就是第一军在潮汕欢庆东征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找周恩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统一，我看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条办法是军校内共产党员都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果做不到的话，第二条办法是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退出国民党。蒋介石这番话等于向共产党人摊了牌，也就是说不允许共产党人在他的军队中出现。周恩来主张将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的军队中撤出，另外建立军队。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方面却不同意这一方案。1926年3月20号，蒋介石在广州调动军队，扣押了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史称为320事变或者是中山舰事变。随后呢，蒋介石鬼称误会，虽把开押的人员放出，却不许这些人再回次离开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尽管周恩来离开了黄埔军校，不过他曾以丰富的知识和人格魅力教育引导了早期的许多黄埔军校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国民党右派师生也都大多敬佩他。第一期中右派学生骨干胡宗南等人后来是蒋介石剿共的先锋，在抗战时期一见到周恩来还都是一。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常言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本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分享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回到济南以后， 我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八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的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隐气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两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四十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现在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生存还是毁灭，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检占卜，可我又偏想知道个究竟。我于是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十四五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则心中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儿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大毒蛇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她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副挽联：一别竟八载，多少次一缕怅望，眼泪或血流，迢迢雨雨高处寒否，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魂难辨，茫茫苍天，此恨何及。对仗谈不上，只不过想聊表我的心情而已。现在家中已经没了女主人，也就是说没有了任何人。白天我到村内二大爷家里去吃饭，讨论母亲的安葬事宜，晚上则由二大爷亲自送我回家。那时村里不但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家都点豆油灯，用棉花条搓成灯捻，只不过是有点微弱的亮光而已。有人劝我晚上就睡在二大爷家里，我执意不肯，让我再陪母亲住上几天吧。在茫茫百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只住过六年多，现在仅仅剩下了几天，再不陪就真正抱恨中天了。于是二大爷就亲自提一个小灯笼送我回家。此时万籁俱寂， 宇宙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

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眼，仿佛闪出一丝光芒。全村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声音，透过大坑里芦苇的疏隙闪出一点水光。走进破篱笆门时，门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细看才知道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却是有的。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她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笆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她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听到这里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和您继续分享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死不能复生，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而老狗它却终将站在篱笆前等下去，等着不会回来的主人，守着空空的房子。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欣赏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我孤身一个人走进屋内，屋中停放着母亲的棺材。我躺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的大土炕上，炕上到处是跳蚤，他们勇猛地向我发动进攻。我本来就毫无睡意，跳蚤的干扰更加使我难以入眠了。我此时孤身一人陪伴着一具棺材，我是不是害怕呢？不的，一点儿也不。虽然是可怕的棺材，但里面躺的人却是我的母亲，她永远爱她的儿子，是人是鬼都绝不会改变的。正在这时候，在黑暗中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听声音是对门的宁大叔。在母亲生前，他帮助母亲种地干一些重活，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他一进屋就高声说：你娘叫你嘞。我大吃一惊，母亲怎么会叫我呢？原来宁大婶撞客了，撞着的正是我母亲。我赶快起身走到宁家，在平时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此时我却是心慌意乱了。只听从宁大婶嘴里叫了一声：
2: 喜子呀，娘想你呀。
1: 我虽然头脑清醒，然而却泪流满面。娘的声音我八年没有听到了，这一次如果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那有多好啊。然而却是从宁大婶嘴里，但是听上去确实像母亲当年的声音。我信呢还是不信呢？你不信能行吗？我糊里糊涂的如醉似的疾步走了回来，在篱笆门口地上黑黝黝的一团，是那一条忠诚的老狗。我人躺在炕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黑暗，仿佛能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亮。我想了很

多很多。八年来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儿，现在全想到了。父亲死了以后，济南的经济资助几乎完全断绝，母亲就靠那半亩地维持生活。她能吃得饱吗？她一定是天天夜里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一个土炕上想她的儿子，然而儿子却音信全无。他不识字，我写信也无用。听说他曾对人说过，如果我知道他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一点我为什么过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过呢？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现在这两句话正应在我的身上，我亲自感受到了。然而晚了，晚了，逝去的时光不能再追回了。长夜漫漫何时淡，我却盼天赶快亮。然而我立刻又想到，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痛苦的漫漫长夜，母亲却顿，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呢？在长夜中，全村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声音，黑暗仿佛凝结成为固体，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悬想，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伴随他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篱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再想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又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了。临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我，他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他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我俯下身抱住了他的头，亲了一口。我很想把他抱回济南，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里，眼泪向肚子里流。到现在，这一幕已经过去了70年，我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少主人也离开了，他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我相信他绝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他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他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我相信就是饿死，他也会死在那个破篱笆门口，后面是大坑里透过苇丛闪出来的水光。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但是我已经90岁了，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

共同分享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今天呢，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桥子镇的杨家东庄村。解放六十年，对比变化大。杨家东庄是桥子镇辖村，全村共268户，650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杨家东庄村坐北朝南，北面为山峰，南面是怀柔水库，山环水绕，环境优美。怀柔水库鱼很多，一到秋后，人们开始搭鱼梁，鱼就钻到鱼布里，吃鲜鱼非常方便。林木以杨树、柳树、榆树为主要树种，山上的水果以杏、梨、桃、柿子、核桃居多。东庄出产的红杏个儿大肉厚，红脸黄勺，味道甘甜，在怀柔是叫得响的水果。由于水土的原因，所产的大扁仁个儿大饱满，色黄有光泽，怀柔山货站的师傅一眼就能认出杨家东庄的大扁仁。1956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带领村民从大河三岔口修引水渠户，浇地浇园，洗衣服洗菜，引牲口等。后来在河套北修一条引水渠，扩大了水稻田的面积，提高了水稻产量，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此后又在村东修了河上沟水库，在村北打井，扩大了水浇地的面积，对粮食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村民们一直津津乐道。打井班，解放初期村里有个打井班，哪个地方需要打井，打井班自己去联系，组织施工，自带工具，主要是井架、辘轳、提水大桶，自己打井框，打的井出水旺，井桶砌得结实又齐。西到九渡河，北至新营，东到县城，南到桥子，甚至顺义的赵全营，都有杨家东庄村打的井。1955年，解放军在桥子东驻军建兵营，需要打井，得知我村打井班小有名气，就请我们去打井。打井班按时按制完成了任务，部队首长对打井班给予了表扬。麦沙增日值，在合作化运动中，正赶上北京修天竺飞机场，建村前是怀九河经过的河道，有大量的白杆粗沙和

0: 当年的河流石，于是组织社员挖沙石、河流石，按颜色行使分类，马车来往运送沙石不断。当年的劳动日值四五元钱，村民非常高兴。到1958年大跃进，上级头脑一热，想咋干咋干，结果粮食大减产，社员挨饿。
1: 60年代初刚好一点，又来了10年浩劫，直到改革开放，杨家东庄才和广大农村一样走上正轨。2001年，全村土地总面积3,001亩，其中林地面积2,406亩，口粮田200亩，全村经济总收入1,278万元，人均纯收入3,958元，是1978年的39.5倍。 现在村里安装了路灯，建了公园和文化站，村民全部用上了自来水，看上了有线电视，村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村古迹多，难忘二郎庙。旧社会怀柔农村庙宇最多的一是菩萨庙，二是关帝庙。二郎庙除了杨家东庄，还真没听说哪村有。
0: 明朝年间，在村西的小坡上建起了一座二郎庙，前出二部廊，后出一部厦，大殿坐北朝南，高大雄伟，前边是顶梁柱两根，大殿三间，房上琉璃瓦，云龙边上东西各有一排虎狮、熊、豹子等兽模型和人物造型，房脊两头是龙头，殿中央是一座丈余高的二郎神雕塑。 右手持3间2人刀，旁立一只哮天犬，有10米长的南堤北高的斜坡，坡上有大石条砌成的台阶逐级而上。台阶两侧各有一棵三个人都抱不拢的大槐树，西边的槐树上挂着一口大钟，钟声洪亮，十里八村都能听得见。二郎庙没有配房，有东侧院，东侧院的门也是朝南方向。 门外有东西侧道，侧道旁有两棵少见的包麻树，是北方少见的无核水果，大小形同红果，黄绿色很好吃。民国时期，为了维护二郎庙，村内拿出2亩地做官地，作为看庙人的维护费用和薪酬。解放后，二郎庙改成小学校，教师张玉民是东庄小学校第一任教师。 1954年，小学发展到4个年级，只有一个教师。以后逐步增加了梁松年、梁松全老师，学生40多人。1958年，因水库移民搬迁，随之将其拆毁，一座古庙就这样消失了。每年的阴历6月24这天，按照惯例，都要在二郎庙前的大戏台上演大戏。 十里八村来看戏的人很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据说二郎神力大无比，传说现在的水库西山和担子山都是二郎神担来的，而且现在还叫担子山。二郎庙之外还有两处遗迹，山寨王。在村西南有座平顶山，山上有一座塔房，传说是姓武的哥俩带头建的。 他们的绰号是马王爷三只眼，养一伙喽啰兵，以平顶山为据点，当起了山寨王。当年山下是一条怀柔通往西部地区，如齐庄、黄坎等村的必经之路。该路段两边大树参天，便于隐蔽抢劫，因此经常得手。从此，这伙人便得以忘形，官府虽然多次捉拿未果，后来马王爷 将去西边收税的税官和银两给劫了，官府这次下了决心。为除此患，用重兵把山寨围了起来，同时断了山上的水路，这样相持了几天，这伙人坚持不住了，官府一把火把还有一大堆的碎砖烂瓦。达子坟，早年间北方达子侵犯北京地区，我们这里就在他们统治之下。 达子实行火葬，将骨灰装入坛子埋于地下。由于村里有块地埋的达子骨灰比较多，所以叫。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地方，骨灰埋于地下，同时陪葬品也比较多，如元宝、铜钱、银钱和各种玉器等。解放前，盗墓贼曾多次将珠宝盗走。 1946年， 村民杨兆林在地里耕作时，从坟地敛得一条玉带，后被绑匪得知，将杨家人绑走作为人质索要玉带。如今的达子坟已成林立和农田。日伪罪行立在目，对敌斗争不惜死。 1943年8月3日， 现警卫队长陈廷相带着日本鬼子到我村祸害老百姓。 程德新是八路军方面负责征集物资的记账员，陈得知他在给八路军办事，逼迫程交出账本。程德新说：“我没有记账本。”日本人不信，因此就往程德新嘴里灌凉水煤油，往肚子底下放铁针。日本人上他身上踩，程德新为了保护八路军利益受尽了折磨。另外有一天，日本鬼子叫村里所有的青壮年头朝下， 屁股朝天地撅着，日本鬼子又踢又打，把杨福奇等人打得满脸是血，有的村民被打得几个月站不起来，这一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1947年， 解放军在村里捉住两个国民党的谍报人员，此事被驻扎在钓鱼台村的察北大乡得知，就派火会小队长程德启前去要人。 于是程德启带着一伙火会到村里乱抓人，一共抓了12个，质问当时当保长的杨世坤说，如果不把人找回来，就把这12个人带回去打死。杨世坤不说，程德启就把杨世坤打得头破血流，接着又对被抓的杨宝德等人毒打。为了保护无辜的村民不受火会摧残，地下党员程德义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解放军。 解放军经过权衡，对被抓的两个谍报队员进行了教育后放回，这才保证了这12个百姓的生命安全。 1947年， 国民党大乡乡公所设在杨家东庄村，并成立了维保安队，每3户摊派买一支枪的任务。当时村民吃饭都很困难，哪有能力给他们购买枪支呢？ 除了出钱，每天还要给他们出工站岗，就连15、6岁的孩子也要去站岗，就连打带骂。他们为了保护乡政府的安全，防止解放军进村，在村西北山、北山和东山上分别修起了炮楼。这些炮楼全是村民被大乡摊派建成的，还要老百姓无偿的给他们送粮、送水、送柴，榨取村民的血汗。 1948年5月，随着解放军的不断扩大，察北乡公所逃到了钓鱼台驻扎。1948年，怀柔解放区4区的河区长到杨家东庄村与党支部联系，设法摸清国民党在怀柔县城西的驻军情况，为攻打怀柔县城做准备。当时敌占区的戒备很严，所有到敌占区去的外人都要被搜身检查，不论男女，全不能放过。 党支部为了完成任务，经过研究决定让苦大仇深的16岁程世荣去侦查。程世荣接到去钓鱼台送信的任务后，把信挽在裤腿里。在接近钓鱼台村时，发现路的两边有好多的国民党兵在休息。程世荣想，这么多的国军万一搜身准暴露，自己也会没命。于是他灵机一动，看见北山坡有几个放牲口的孩子。 程世荣就过去和孩子说：“我和你们一起到钓鱼台行吗？”小伙伴答应了。就这样，程世荣骑驴混在其小伙伴之中，进入了钓鱼台村。他到了姥姥家，从库腿里取出了信，交给了他舅舅。当家长的舅舅见信后，半天没说话。这信是让保长搜集国民党在钓鱼台一带驻军的人数、武器配备情况。 舅舅秘密地把信交给了保长，保长接到信后写了回信，程世荣还是把信挽在裤腿里奔了村西坡，顺着河套边往回走，走到杨家岭路段时，路旁钻出两个人来，其中就有4区的何区长。何区长说：“小伙子，你干得好啊！”在杨家东庄村的秘密中共地下党员刘。

玉山、陈德义、苏宝来、杨德春等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同敌人周旋，给八路军送情报，组织妇女做军鞋，为八路军捐款捐物，动员青年参军杀敌，做出了很大贡献。杨家东庄村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杨德才、陈德江、杨宝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杨宝安，还有在解放战争中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英勇作战的苏宝存、杨世仪、杨秀林，解放后分别被安排在全国各地担任领导职务。村边修水库，村民成遗民。1957年，河北省通县专区决定修建怀柔水库，杨家东庄村将全部被水淹没，需搬迁。村民得知搬家的消息后，表示震惊和不理解。有的人听说搬家发怒，有的哭了，有的说就是死也不离开东庄村。群众抵触情绪很大。为此，上级政府向群众宣传修水库的意义，村民听了修水库的重要意义后，这才表示理解，服从国家的需要，同意搬家。话是这么说，可是东庄这个地方毕竟是东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地方，感情至深。他们的4000多亩林地、2000多亩土地、500多间房屋将被水淹没，谁不心疼啊？1958年2月，东庄开始搬迁，拉走了300多车的家具物品、200多车的房架、1000多车的木材，此外还有200多头骡、马、驴、牛。杨家东庄村一律搬到桥子。当时正是大炼钢铁、大刮、共产风、吃食堂，从东庄拉到桥子的物资、牲畜等，由81公社统一调拨、统一使用。1959年底，村民们从桥子搬到前后新庄村，搬回来的时候只有30多头的牲口了。搬到桥子去的上千车的木材几乎被扔在了桥子，给东庄村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水库修好后，县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同意村民搬回东庄盖房种田。由于原村已淹没在水里，所以建新村的地址北移，靠山坡根的高处坝台盖房。其实当初如果不搬迁，就在今住址盖房，那得减少多少损失啊！杨家东庄村民们为了大局，在搬迁移民的那两年受了不少苦，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大半村企业、农民得实惠。东庄年人均收入只有98元。每天只合2.6毛多钱，社员生活十分贫困。为了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党支部向公社写了关于建工厂的申请，公社开了证明信。于是村干部和县工副业办公室负责人郭自友一块儿去北京工副业办公室选项目。当时有象棋、折扇、纸箱、票家4个任选项目，杨家东庄村选择了票家。项目选定后，开始建工厂，厂房8米跨度，总长20米，相继又建起喷漆室，盖起组装车间，同时派20名青年去琉璃河文具厂进行技术学习。学习几个月后，回到厂里当了技术工人。

0: 1999年自投资金18万元修了三，1993年又投资15万元在河套路段打了水泥路，出行条件得了改善。村子先后办起了纸箱厂、变形纱厂、锻造厂，村民就业率达100%，同时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经济发展形势喜人。2000年，怀柔水库水源保护的力度加大，所有一级保护区内发不准办企业、不准搞旅游，成了不能发展经济特区，村办企业从此衰落。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桥子镇的杨家东庄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哦，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

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事事藏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广为流传的网络说法背后呢，都藏着专业的科学知识，也暗藏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和认知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夏季重中之重的防溺水安全，到前沿的新材料科技突破，再到趣味生物常识、日常用品安全辟谣、养生误区拆解，全方位为大家普及干货知识，破除生活谣言，筑牢安全防线。炎炎夏日，玩水纳凉成为很多人的消暑首选。与此同时，溺水事故也进入全年的高发期。溺水危险无声无息，猝不及防，短短几分钟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是夏季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老话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绝非调侃，而是用血的教训总结出的安全警示。摒弃侥幸心理，掌握科学防溺水知识，是每一位市民必备的生存技能。觉得水面平静，水位不深，就绝对安全。事实上，溺水风险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近、更隐蔽。首先是野外小河沟，岸边常年潮湿湿滑，水底遍布淤泥碎石，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空，失去平衡。看似浅显的水域，可能暗藏深坑，瞬间淹没人体。其次是水库、池塘，水体存在明显的水温分层，表层水温舒适，底层水温极低，下水以后极易突发肌肉抽筋。同时，水下密布的水草如同隐形的绳索，一旦缠绕肢体，根本难以自主挣脱。除此之外，两类小众水域同样暗藏致命隐患。一类是无人看管的露天泳池，没有专业救生员值守，缺少安全保障，深浅水域无明确标识，极易误闯深水区，一旦抽筋呛水，根本无人施救。另一类是雨后的积水坑，工地的积水洼，看似只有脚踝深浅，底部可能暗藏缺失井盖、管道裂缝等隐患，踩踏坠落风险极高。值得注意的是，溺水风险呢不分年龄，人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1到4岁的低龄儿童好奇心旺盛，危险认知不足，自救能力薄弱，是溺水事故最高危群体。青少年呢天性好动，喜欢在野外水域嬉闹跳水，极易因大意疏忽引发意外。成年人同样不能麻痹大意。在饮酒、身体不适、患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独自野泳，或是在陌生水域贸然活动，溺水风险会成倍增加。防范溺水，预防永远是核心，监护永远是关键。首先要做好儿童全程精准看护，坚守近距离、不间断、不分心的原则。孩子靠近水边接触水体时，监护人必须保持伸手可及的距离，全程专注看护，坚决杜绝玩手机、闲聊、做家务等分心行为，一秒钟的疏忽可能造成终身遗憾。其次，要主动选择安全的戏水环境，游泳、戏水务必前往配备专业救生员、完善救生设备的正规游泳馆，坚决杜绝野泳，远离河流、水库、湖泊、水塘、溪流等所有野外水域，切勿被平静的水面迷惑。家中自建泳池必须安装四面独立、高度不低于 1.2 米、带自锁功能的防护围栏，杜绝儿童私自靠近、翻越落水。参与乘船、水上游乐项目时，无论是否会游泳，距离远近都要全程规范地穿戴救生衣。同时呢，大家要主动学习游泳技能和水中自救技巧。游泳是重要的生存技能，建议在正规机构系统学习，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核心误区，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哪怕是专业游泳爱好者，在体力透支、突发抽筋、遭遇复杂水情、突发身体不适时，同样会面临溺水风险。
日常呢，我们可以重点练习踩水、仰面漂浮等基础的自救技能。

0: 能，关键时刻能够稳住身体，争取求生时间。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纠正三个大众高频的致命误区。第一个误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事实是疲劳、抽筋、呛水、突发疾病都可能让游泳健将瞬间失利遇险。第二个误区，水浅就绝对安全，没过膝盖的积水足以让儿童站立不稳，栽倒入水。成年人在齐腰深的水域滑倒，也可能因为口鼻被淹无法呼吸。那第三个误区，结伴戏水就安全。如果同行人员都没有急救能力和救生经验，一旦有人落水，极易引发多人连环遇险的二次事故。如果不慎意外落水，保持冷静是求生的第一准则。惊慌失措、拼命挣扎会加速耗尽体力，加速身体下沉。正确的做法是放松身体，节省体力，深吸一口气，尝试仰面漂浮，始终保持口鼻露出水面呼吸。同时快速观察周边环境，抓住木板、塑料瓶、树枝、背包等一切可漂浮的物品辅助浮水，在身体可控的情况下大声呼救，吸引岸边人员救援。那么针对水中的突发状况，比如说遭遇小腿抽筋，要一手抓住脚趾向后拉伸，另外一只手按住膝盖伸直腿部，快速缓解痉挛。如果是手指抽筋，可以反复握拳张开进行放松，恢复肌肉状态。如果被水草缠绕，切勿慌乱踹蹬，避免越缠越紧，应当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顺着水草缠绕的方向缓慢解脱。如果我们发现了他人溺水，要切记见义智为，岸上优先，坚决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大家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周边人群前来助力，立刻拨打110-120急救电话，精准说明事发位置，牢牢把握溺水救援黄金4到6分钟。与此同时，利用竹竿、树枝、绳索、衣物等延伸工具，趴在岸边稳固身体，将工具递送给溺水者实施拖拽救援。也可向溺水者附近抛掷救生圈、浮板、密封塑料桶、充气玩具等漂浮物，为其提供浮力支撑，等待专业救援。需要重点提醒的是，下水救援仅适用于受过专业救生训练、携带专业浮具的人员，非专业人士万不可贸然下水。若具备救援资质，必须携带浮具，从溺水者的背后悄悄接近，避免被惊慌的溺水者抱住拖入水底。那么将溺水者救上岸以后呢，心肺复苏是挽救生命的关键举措。首先要轻拍双肩，大声呼唤，检查伤者的意识和自主呼吸，观察胸腹部起伏5到10秒，快速清理口鼻堵塞异物。如果伤者无反应、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叹息样呼吸，必须立即开展心肺复苏，直至伤者恢复自主呼吸心跳，或者专业急救人员到场接手，切勿轻易放弃时救。若伤者恢复生命体征，及时将其调整为侧卧复苏体位，保持气道通畅，做好保暖工作，等待后续救援。那最后呢，我们还想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严防溺水6不准原则，彻底破除侥幸心理。儿童监护不容一丝疏忽，见义勇为更要坚守智为原则。平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关键时刻可能就会挽救一条生命。绝大多数溺水悲剧其实都可以提前预防。那我们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敬畏水域风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从坚硬冰冷的建筑墙体、精密的机器人设备，到日常穿戴的智能设备，传统材料大多只能实现固定的支撑、遮挡、防护功能，不具备感知、反馈和自适应的能力。而如今，随着前沿材料科学的飞速突破，一种全新的仿生智能材料电子皮肤应运而生，让冰冷的建筑、机械、设备拥有了类似人类触觉皮肤，实现了从被动使用到主动感知的科技跨越。
1: 未来的墙壁能感受你的体温，沙发能记住你的坐姿， 窗帘会根据阳光的强弱自动调节透光率，而你无需发出声的感知革命，它叫做场景驱动的全感官互联。

0: 场景驱动，意思是设备不再被动等待指令，而是根据你身处的具体场景主动响应。全感官互联则是让物体像人一样拥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和听觉，并通过网络相互对话。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石，正是我国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新一代感知材料。传统电子设备依赖硅基芯片和刚性电路，硬邦邦，耗电大，很难融入日常生活。而科研团队另辟蹊径，从分子层面重新设计材料。例如，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研究人员利用有机分子材料，通过精细调控化学结构，制造出能模拟人眼感光、皮肤触压，甚至嗅觉、味觉识别的柔性器件。福州大学团队从神经元获得灵感，设计出钙钛矿纳米球，一种材料就能同时感知湿度、温度和压力。电磁颗粒定向排列在柔性聚合物里，研发出能同时摸出压力和感知温度的传感纺织品。更令人惊叹的是，材料正在从被动感知走向主动交互。例如，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名为 MaxSense 的二维材料，打造出集感知、处理和可视化反馈于一体的柔性系统。它能像皮肤一样感知触碰，像大脑一样处理信息，像屏幕一样给出光学反馈。此外，另有西北工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电活性智能材料，通电后可像肌肉一样大幅变形，其抓力达到传统材料的数百倍。这些进步意味着未来材料不再是冰冷的砖块，而将成为拥有感官的智慧生态构建者。从能识别食物的电子皮肤，到懂你手势的智能贴片，从听声辨位的仿生传感器，到能脑补世界的认知系统，场景驱动的全感官互联，正在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生活。材料正在让万物拥有感官，而场景正在让世界变得真正懂你。
1: 生活中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科学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人类的头发可以持续生长，不少人的头发能够垂至腰际、膝盖，但我们的眉毛、睫毛、鼻毛，无论怎么养护，多久不修剪，始终只会长到一两厘米就停止生长。不仅人类如此，自然界的动物也是一样。猫狗的绒毛、马的鬃毛都有固定的生长上限，修剪之后依旧会按照固定长度生长，不会无限变长。这背后藏着一套精准的生物生长规律。其实，所有哺乳动物的毛发都遵循统一的周期性生长规律，每一根毛发都由皮下毛囊独立管控，循环经历生长期、退行期、休止期三个固定阶段。毛发的最终最大长度完全由单次生长期的持续时长和生长速度决定，这也是不同毛发长短差异的核心原因。生长期是毛发生长的核心阶段，这个阶段毛囊活性最强，毛发持续向外生长变长，生长期持续时间越久，毛发就长得越长。人类头皮毛囊的生长期长达数年，这就是头发可以长得很长的根本原因。而眉毛、睫毛的生长期仅有一两个月，生长周期极短，所以长度会被严格限制，无法长长。生长期结束后，毛发会进入短暂的退行期，毛囊活性快速衰退，毛发彻底停止变长，随后进入休止期，毛根逐渐萎缩固化，毛发停止所有生长活动，松散地附着在毛囊中，等待自然脱落，为新生毛发腾出空间，开启新一轮的生长循环。不同部位毛发的休止期时长差异极大，有的长达近一年，有的仅有一个月，这也就造成了不同毛发的脱落更新节奏差异。而决定全身各处毛囊生长周期、锁定毛发生长上限的终极密码就是生物基因。人体不同部位、不同动植物的毛囊都按照与生俱来的基因指令精准运行，生长速度、生长期时长、脱落周期、最大生长长度全部被提前预设锁定。这也是为什么眉毛永远长不成头发的长度， 动物毛发形态各异，长短固定，

人与人之间毛发疏密、长短不同的根本原因完全由基因调控，不受后天养护、修剪影响。从生物进化角度来看，自然界绝大多数动物毛发拥有着固定长度上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生物适配野外生存环境的进化优势。首先是散热需求，过长的季节极易导致动物中暑，短周期毛发更利于体温调节。其次是生存适配，野外环境草木丛生，长毛容易勾挂树枝，阻碍奔跑，影响动物捕猎和逃生。同时，短周期毛发可以随季节更替灵活换毛，冬季蓄绒保暖，夏季脱毛降温，更好的适配四季气候变化，还能减少跳蚤、蜱虫滋生，降低皮肤病和传染病的感染风险。而人类头发是生物进化中的特殊案例，远古人类褪去全身厚重体毛，学会依靠衣物御寒之后，长发不再是生存负担，反而可以作为身体健康、基因优良的外在信号，具备繁衍竞争优势。因此，人类头皮毛囊进化出了超长生长周期，造就了头发可长期生长的特殊现象。那最后，我们再来纠正三个大众的高频误区。第一，剃毛不会让毛发变粗、变长、变密。剃毛呢，仅切断毛发上端的横截面，视觉上显得粗硬，只是切面错觉，完全不会改变毛囊基因周期和生长上限。第二，毛囊没有感知毛发长度的功能，不会因为毛发长长就停止生长，仅依靠基因设定的时间定时器来运作，生长期结束，自动停止生长。第三，人类头发并非是无限生长，只是生长周期远超体毛，脱落期更加漫长，肉眼很难察觉生长上限。日常出行，很多人都会随身携带移动电源和钥匙。那么近期呢，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一条安全警示，移动电源和钥匙不能放在一起，否则呢会引发爆炸。这条说法引发大量的网友担忧，真假难辨。那今天我们就从专业角度拆解真相，破除谣言。首先我们给出结论，移动电源和钥匙混放并非必然爆炸。网传说法过于绝对和刻意夸大，但是呢，它也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不建议长期混放携带。具体风险高低取决于移动电源的品质、认证状态和使用工况。我们下面来分情况的详细说明。第一种情况，老旧破损无 3C 认证的劣质移动电源风险极高。这类充电宝工艺简陋，防护缺失，接口裸露，电芯质量差，没有完善的保护机制。随身携带时，钥匙、硬币等金属物品极易触碰电源接口的正负极，直接造成外部短路，导致电池瞬间急速升温，引发起火爆炸事故。市面上很多三无充电宝、老旧破损设备都是这类安全隐患的重灾区，建议大家立即淘汰更换。那第二种情况，带有正规 3C 认证的全新合格移动电源风险极低。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充电宝，内置专业电池管理系统，具备短路、过流、过温、过充多重防护功能，一旦检测到外部短路、电流异常，会自动快速的切断电路，规避过热起火风险，日常正常使用安全性极高。但是需要重点提醒的是，合格充电宝不等于永久安全。如果充电宝出现了外壳破损、鼓包变形、进水受潮、使用异常发热、接口松动等问题，内部防护机制会彻底失效，电芯隔膜极易破损。那这个时候，哪怕是小小的钥匙短暂触碰接口，也会瞬间触发剧烈短路，引发电池过热失控，出现起火爆炸危险。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科普最新的行业规范。2026年3月，工信部正式发布新版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4月1号正式强制执行，目前处于一年的过渡期。新国标大幅提升安全门槛，新增电池针刺、多重过充保护、实时温压监测等严苛测试，全面杜绝劣质产品流入市场，大幅降低移动电源安全。

0: 明确规定，自2024年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及电芯严禁生产、销售和进口。大家可以自行检查家中随身使用的充电宝有没有 3C 认证，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务必及时更换，杜绝安全隐患。近期置换年轻血浆能够延缓衰老、延年益寿的说法在养生圈、医美圈广泛传播，不少人高价尝试相关项目。今天我们从医学和科学角度正式辟谣，年轻血浆置换抗衰老没有任何的科学和临床依据，属于不实的养生传言，且存在着极大的健康风险。首先，大家要明确，血浆置换是一项严格的临床医疗技术，拥有明确的技术规范和适用病症，仅用于治疗特定的重症疾病，主要作用是清除患者血液中的异常抗体免疫。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复合物、致病毒素等有害物质属于致病的医疗手段，绝非大众可用的养生抗衰项目。健康人群盲目做血浆置换，不仅没有抗衰效果，还会严重扰乱身体血液循环和免疫机制。在这儿呢，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养生抗衰没有捷径，所有宣传快速抗衰、逆转衰老的小众医疗项目，大多数是商业噱头和智商税。大家要理性看待各类养生医美宣传，远离未经权威认证的小众医疗项目，摒弃盲目跟风的养生心态。真正的抗衰良方永远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怀举办，全球8000余名青少年雁栖湖畔共话中国故事。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暨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教育成果展演在国科大举办，怀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今天的安全在线专栏请听，主汛期高温避暑需谨慎，潮白河怀柔段暗藏深坑急流水草隐患，请勿下河戏水，严防溺水安全事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本台消息，7月30日至8月5日，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以少年之声讲述中国故事，以语言之美传递时代强音，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15: 7月31日，总展演《北京之夜》央视少儿和你在一起特别活动举办。作为本届全国总展演的重要篇章，北京之夜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知名主持人小鹿姐姐、金豆哥哥、芝麻哥哥、杜月姐姐联袂主持，通过朗诵、歌曲等精彩节目，带领观众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据了解，是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交流促进协会联合主办。展演面向4至17岁青少年，涵盖诵读、演讲、评述等语言表达艺术形式，作品题材全面覆盖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古今文学及广播电视节目题材。
14: 湖北省参赛选手陈雅欣：
16: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稿件是围绕着抗洪抢险的主题展开的。那么作为一个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孩子，我希望能把这份故事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4: 浙江省参赛选手陈明泽：
17: 我今天带来的节目是烟火的变奏。作为一个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仰望天上的漫天烟火，铭记来路艰难。
14: 湖北省参赛选手王鲁阳：
18: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怀柔，我来到这里才发现怀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也希望这一次比赛能让我和父母完成一场美丽的旅行。
15: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是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内涵，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的传播力与引导力，为全球青少年搭建了一个传播中华文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以声音为媒，以文明为舟，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不断推动国内国际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据了解，2025年10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融媒体中心与北控置业集团签约，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正式落户怀柔，让雁栖湖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窗口。这场汇聚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英才的文化盛会，正以昂扬之姿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赵华：
19: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在这样的文旅场景构建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全国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来到北京，感受北京的文化，这里呢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中国的青少年的声音也从这里传播，所以呢我们也更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文化活动落地在雁栖湖畔。
13: 本台消息，8月2号至3号，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暨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教育成果展演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举办，来自27个省市自治区的400余名青少年珠算爱好者齐聚，共同感受珠算的魅力。现场珠算爱好者们在数码秒计、听心算、闪电算等项目中同台展示，指尖翻飞间尽显沉着专注与青春活力。听心算展示环节，裁判快速报数，青少年们指尖拨动算盘，答案脱口而出。教练潘传华说：
20: 这 苏算是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艺术，它对孩子的数感启蒙、数理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国科大这个氛围特别适合我们孩子比赛，而且从小进入一个高等学府，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啊、精神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好的。而且怀柔这个地

0: 地方风景也非常好。
1: 教练冯丽丽说，
2: 我们每年都参加，今天我们这两个小宝贝已经是第二轮晋级了啊，非常荣幸这个指尖能来到咱们怀柔，然后开展这个珠算大会，相信我们的非遗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1: 据了解，指尖上的智慧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已成功举办六届，本届是首次落地怀柔区，以越传统越青春越向内越强大为主题，旨在通过青少年的热情让珠算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新的活力。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李维说，

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李维说，

0: 科技氛围。
1: 作为2026潮牌季的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珠算非遗为内核，为全国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提供兼具文化深度与休闲趣味的暑期目的地。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
2: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核心目标呢，就是依托我们怀柔独特的山水生态资源，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现代的方式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今年的怀柔国潮文化季呢，从五一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我们会举办系列的特色的活动，比如说特色的国潮的市集，在这个市集上呢，会对我们各类的传统的非遗技艺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还搭配国风的展演和互动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山水风光和传统文化特色的游玩体验。
1: 副区长赖良参加。
3: 8月2日，怀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区文创企业文化挖掘、IP 打造与产品运营水平，助力2026年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参赛企业打磨优质作品，擦亮怀柔礼物区域文创品牌。活动中，30余家文创企业和个人到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界等地考察文旅场景营造、文创线下展示、潮流 IP 运营等特色业态，近距离观摩乡村文旅空间与文创产品融合落地的实际案例。交流中，故宫博物院文化产业管理处副处长江龙斌以守正文脉、创新赋能、故宫文创发展实践与深度思考为主题进行分享。他梳理故宫文创从景区纪念品到成熟 IP 产业的发展脉络，从产品体系、市场规模、合作模式、管控机制等4方面介绍故宫文创发展概况，并围绕将传统美学融入日用商品、拉近文化与群众距离、长效运营、打造系列化长效 IP、 创新破圈、贴合年轻人喜好、借助新媒体数字化手段活化传统文化等内容进行分享，为参赛企业结合本土特色优化参赛作品提供清晰方向。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
2: 2026年呢，是我们举办怀柔礼物文创大赛的第3年。今年的活动呢，我们是以市场化的转化思路为主，请大家设计产品的时候呢，不要以最终的市场转化为引导。这次的活动之后呢，我们可能陆续的还会开展2期线下活动，带大家走进大运河的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我们怀柔区内的燕柏山庄，让大家更好的交流文创设计的这种思路。到8月底呢，我们会通过最终评选评出今年入选的怀柔礼物，在9月份的金秋文旅发布会上面向社会公布。
1: 本台消息，正值主汛期，高温天气持续，不少人把消夏纳凉的阵地转移到河道边，但河道不是天然泳池，更不是安全避暑地，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暗藏危险。潮白河怀柔段水下暗坑

0: 多，部分深度超过10米，水下流速快，水草密，一旦下水极易发生意外。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1: 就是现在这个河边这个位置，可能岸边这水深大概在50公分左右，但是它可能下去一步就到2到3米，而且有的河里边会有好多这种暗坑，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你看水面都是比较平静的，是看不出来的，这种可能你往前走一步就4-5米深。
0: 主汛期降雨增多，岸边土质松软，看似结实却暗藏风险。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1: 在不下雨的情况下，这个由于这个主汛期之间堤旁这些土蓄水量已经很饱和，很有可能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滑下去了。你觉得这个路面可能很结实，但是滑下之后可能1米就掉到很深的地儿了。虽然有这种警示的时候很难被人发现啊，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
0: 据了解，潮白河环柔段河道水位上涨，主要受密云水库、沙场水库泄洪影响。两座水库泄洪时，水位几小时内就会明显升高。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1: 这条河之外呢，咱们这个西边这边还有一条淮河，淮河主要是受这个咱们环柔水库泄洪的影响，日常的放水量就是3到5的那个立方米每秒，但是如果出现这种需要提前泄洪的时候，有时候会达到100-200的泄洪，然后会导致淮河水位也是迅速上涨。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淮河部分河段桥区护砌经过硬化，表面平整，水流平缓，看起来像路面，但它仍然是河道的一部分，同样存在风险。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1: 西路上大桥下这片区域是桥区护砌，然后虽然看着表面比较平整吧，但是它经过长期现在有水的冲刷，上边有一层水草，虽然水很浅，但是它走在这水草上容易摔倒。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放水期间，这个水位上涨会很迅速，尤其是夜间的时候，这种涨水你就更不容易发现，然后水流会突然间变得很快。
0: 此外，山区河道狭窄、弯多、水流急，短时强降雨就能引发水位暴涨。水务部门提醒，主汛期尚未过去，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正值暑期，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不带未成年人前往河道沟渠玩耍，发现有人落水应立即拨打119或110求助，切勿盲目下水施救。
2: 常若营满族乡消息，近日常若营满族乡与雁栖镇开展南北乡镇结对共建对接座谈，通过实地观摩、深度交流，在资源互补、产业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标志着两地南北协作从纸面合作加速落地为实景成效。考察团先后走进雁栖镇农大科技小院、科学家工作室，详细了解高校科研赋能农业转型、产学研融合、农业技术推广等特色工作，借鉴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成熟经验，为两地农业协同发展蓄力赋能。座谈中，双方互晒资源家底，共话发展思路。雁栖镇依托科学城、国际会都等平台优势，深耕农旅融合，以旅游带动农业升级，推动农特产品转型，网红文旅商品。常若营满族乡坐拥优质生态资源与丰厚的非遗文化底蕴，特色种养产业成熟，深度融入全区农业中关村建设。双方明确将整合雁栖科创区位优势与常若营生态产业优势，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聚焦招商联动、产业延伸、农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发力，优化营商环境，全程保障项目落地。下一步，两地将实行项目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打通科学城辐射效应与北部山区生态红利双向通道，全力打造怀柔城乡融合、全域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夯实设施农业生产安全基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开展设施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测行动，通过精准监管、贴心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蔬菜大棚、种植基地等各类设施农业生产一线，重点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设施安全两大关键领域。

0: 与风险隐患。本次行动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工作人员结合设施农业生产特点，向种植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面对面解答生产管理中的各类难题，有效助力种植户提升规范化生产管理水平。下一步，区农业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生产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以精准高效的执法监管，为辖区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全力保障本地农产品供应充足，品质安全可靠。
1: 妙城镇消息，近日妙城镇总工会落实区总工会工作部署，开展助力新成长护有新健康职工心理健康专项服务活动，通过沉浸式手工体验疏导心理压力，全镇40余名职工参与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以创意水晶皂制作为载体，贴合职工心理需求，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现场专业社工结合职场工作和生活实际，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节等实用心理知识，引导职工科学正视压力，主动调试心态。在手工体验环节，社工详细演示水晶皂制作过程，针对色彩搭配、造型设计等关键步骤分步教学，一对一指导职工操作，大家全身心投入创作，相互交流技巧，分享创意，在舒缓的氛围中放下工作疲惫，沉淀心绪，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治愈力量，有效释放身心压力。一件件精致独特的水晶皂作品也让大家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下一步，妙城镇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做实做细惠工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职工身心健康，引导广大职工以饱满昂扬的状态投身工作，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0: 桥子镇消息，桥子镇近日在后桥子村开展24节气亲子健康美食制作主题活动，邀请专业烘焙讲师授课，辖区20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气魅力，学习健康饮食知识。活动现场开设趣味节气课堂，讲师生动讲解夏日节气的气候特点、塞后捂后知识，以及头伏饺子、吃绿豆糕等消暑传统习俗，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悟24节气的传统文化内涵。同时，讲师结合日常零食配料表，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食品添加剂，传授实用的食品选购技巧，引导家庭摒弃不健康饮食习惯，树立清淡科学的饮食理念。现场设置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大家踊跃参与，氛围轻松热烈。活动核心的低糖绿豆糕亲子 DIY 环节温馨有趣，大家使用低脂健康食材，跟随讲师步骤动手制作解暑绿豆糕，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在动手实践中增进亲子情谊。本次活动融合文化科普、健康宣讲与亲子实践，既丰富了辖区妇女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顺时养生，营造出和谐文明的家庭氛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
2: 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3: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快。
3: 车技虽好，快，继续练吧。
2: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3: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忍。
3: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2: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3: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游唱厅，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生理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理年龄总是不愿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这些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焦麦琪，你曾是少年这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叫做锦鲤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戳心，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周围都是好人，没有什么防备心，然后慢慢这颗没有防备的心变得千疮百孔，我们也长大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独属于我们少年感的歌，这首歌《青春纪念册》，轻快治愈少年结伴同行的热诚，纯粹的同窗情谊，清爽无油腻感。《青春纪念册》歌颂的不是男女之爱，而是一种更广义的爱，对同窗的友爱，对校园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真爱。它代表了千禧年的初期经济腾飞的背景之下，一代人青春里少了彷徨，多了阳光的气质。

而接下来的这首《梦然的少年》，我第一次去听这首歌，就被《我还是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给戳中了。再回过头去听这首歌，还是会让我的心一颤。经历了社会的教育，又逃出了社会，我还是那个少年。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啊，跟各位挑选了这么几首都属于少年感自己的歌。今天我们剩下最后一首要交给胡夏带领我们回到那些年。这首歌是校园青涩少年感天花板的一首歌，粉笔操场课桌，全是未经世俗打磨的直白心动与遗憾。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做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竟通过自己在国民党军政部的关系，秘密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投诚了。不仅如此，为了邀功请赏，他还透露五人被捕。如此叛徒，咱们如果不能加威胁，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那边也是心知肚明。当年11月11日，白鑫在6-7个人的保护之下，偷偷从后门溜出，准备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早已埋伏在附近的中央特科队员当机立断，迅速扑过去，拔枪向白鑫射击。由于一群人将白鑫团团围在中间，第一排子弹并没有击中这个叛徒，他一面拔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三名中央特科队员在后面紧追，白鑫一连跑过了20多个院门，最终被特科队员的子弹击毙。这个叛徒在众多保镖护卫者问题，那时候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查逮捕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特科成员是怎么拿到武器，成功完成这场对叛徒的清除呢？这其中就要提到一位女性了，

此次行动能够干脆迅速地取得成功，他秘密运送的武器功不可没。他是谁？又是如何在国民党的重重眼线和盘查之下，成功将间谍的武器交到战士的手中？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呢？已经定好的娃娃亲，婆家为什么要提前抢亲？地下党假扮夫妻被房东发现端倪，如何才能化险为夷？重要领导人接连被捕叛变，最危险的时刻，周恩来为何选择去他家躲避？听天下，跟您聊聊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周慧年的传奇人生。1911年3月，咱们的主人公周慧年出生在湖北河南交界的一个村镇。周家有几亩耕地，一片竹林，放在当地农村也算是个殷实人家。可惜好景不长，周慧年出生没几年，父亲就去世了，失去顶梁柱的家庭急速滑落。话虽如此，周慧年的母亲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一些教育，节衣缩食地供闺女念书，家里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差，周慧年最终还是因为贫困辍学了。时间这么一晃，到了1926年，周慧年15岁的时候，命运的转机悄然而至。当时北伐军打到了学校，求知若渴的周慧年很快成为了这所学校的学生，也就是在那儿，他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周慧年干脆一边上学，一边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配合慧年满怀一腔热血投身爱国运动的行为，却引起了当地一户地主的不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年间，周慧年的父母给他定下了包办的娃娃亲，婆家是地主，虽说还没结婚，但已手画脚了。婆家指责周慧年整天在外边贴标语、组织集会、登台演讲，是抛头露面，太不成体统。后来，这家人竟然强迫周慧年提前进门当童养媳，这周慧年哪能答应？结果婆家居然打算直接把他给抢过来，您说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还好周慧年及时寻求组织帮助，在党团组织的干预下，终于顺利退了婚，摆脱了压抑的娃娃亲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北伐宣传之中。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信阳发生了红枪会叛乱。这个所谓的红枪会是民国初年民间的一个会门武装组织，他们迷信符咒、抗粮抗税，相信刀枪不入之说，经常被地方军阀势力。周慧年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逃往鸡公山一带。而红枪会竟然在后面紧追不舍，还准备搜山。周慧年逃到山脚铁道边，这时候正好有一辆火车开来，他一咬牙，不顾一切地跳了上去。在他看来，既然老家待不下去了，不如去别的地方寻找组织。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周慧年辗转来到了武汉，见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介绍人，却要求他回到老家信阳，准备黄川暴动。周慧年服从了组织安排，可暴动开始之他疏散回家。其实那时候地下党的同志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周慧年年纪太小，又是女同志，不想让她冒险，但周慧年本人坚决反对，最终

0: 组织决定让他到县委机关做地下党的交通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任务是买纸买菜、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等等。您别看周慧年年纪小，这些工作他做得很细致，还利用自己是女孩子的便利，把大件的东西缠在腰间，重要的文件和信件小件放进鞋里，别在袜筒等地方，每次都能够机智地躲过敌人的搜查。1928年初，黄川暴动失败，当时只有17岁的周慧年也被捕入狱，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还好咱们地下党里有位同志在当地颇有声望，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他做保，这才把周慧年营救了出来。后来，中共中央交通局缺一个女交通员，往返河南到上海的交通线。经过反复考核，他们选中了工作认真积极的周慧年。这位姑娘也成为了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被派遣到了上海工作。这期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单身女性租房子比较困难，而且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为了建立秘密交通点，组织就要求周慧年和河南的交通员小刘假扮成夫妻。但是咱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的，周慧年年纪又小，恋爱都还没谈过，这种要求对他来说无疑挺为难的。但领导提醒他，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周慧年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了下来。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问题又出现了。两个年轻人成天以夫妻的身份出双入对，小刘竟然动了真感情。一天晚上，他忽然向周慧年提出想和他，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的他忍不住，好巧不巧，哭声被房东听见了，还过来一下把小刘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直接傻了眼。关键时刻还是周慧年反应得快，他迅速把头发散开，扯着小刘跟房东诉苦，说他这个丈夫啊，在外边挣钱却撇给了别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打了他。房东信以为真，这件事情才遮掩过去。事后领导对二人的莽撞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时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不用我多说，您也知道，那是真的困难。周慧年这交通员做的不仅要和别的年轻同志假扮夫妻，生活费上也很拮据，每天只有四个铜板。按照当时上海的物价买套，对此周慧年的儿子曾经回忆说，
1: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四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啊，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然后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0: 即便如此节俭，每天四个铜板也实在是太紧巴了。入冬之后，周慧年身上还只有几件单衣。为了减轻组织的负担，他曾经到附近一家丝袜厂应聘，对方愿意每个月支付30大洋的工资。然而周慧年向组织汇报的时候被告知，如果他上工了，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就可能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儿。周慧年一听就毅然放弃了这份能够让自己吃饱穿暖的工作。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周慧年被调入了风险更，咱们之前也聊过，中央特科的三科是行动科，还被称为红队、打狗队，不仅负责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营救被捕的同志，还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暗杀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党

0: 而在三科，周慧年主要负责看守机关，保存武器，用枪支弹药，传递行动的命令和情报。为了顺利完成，
1: 三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周慧年经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漂亮、打扮入时的女子，皮箱里就藏着各式手枪、手榴弹。在这个过程中，周慧年好几次回忆说：“
3: 有一次，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0: 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日子，周慧年与行动科的副科长谭忠于逐渐产生了好感，二人最终结为伉俪。婚后他们还会遭遇什么呢？周慧年和谭忠于成为连理之后，二人的家也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6月的一天，已经是深夜时分，周慧年家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声音十分规律，正是同志们约定过的暗号。周慧年小心打开门，来者却让他吃了一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人周恩来。大半夜的，是怎样的紧急状况让周恩来突然出现在周慧年家门口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这件事儿，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多次提到过。顾顺章叛变之后，咱们党的情报部门不断有同志被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处境也变得十分危险。要说向忠发这人也是怪离谱的，作为中共的第三位总书记，他为人贪图享乐，曾被周恩来多次批评，但屡教不改。顾顺章叛变之后，向忠发很快遭到了跟踪，党组织发现了国民党特务的意图，准备将他转移到中央苏区。然而当时的情况不是说转移人马上就能走的，为了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特地安排他和自己同住。可这么缜密的保护还是出了岔子。1931年6月21号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外出有事儿，临出门前，周恩来还反复叮嘱向忠发，让他这段时间不要往外面跑，将走向忠发后脚。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他跑出去和自己的姘头约会去了。等周恩来回到家里，发现根本没有向忠发的人影，而且他还迟迟未归。作为时常在刀尖上跳舞的人，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大问题了，于是只能立刻搬家。可故事的整个上海风声鹤唳，周恩来要撤到哪里才算安全呢？刚巧这个时候周慧年刚刚结婚，他们住所的位置特科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当时最保密最稳妥的，所以周恩来就在深夜敲响了周慧年的家门。进门之后，周恩来和谭忠于赶忙商议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当时这个行动有一个前提，就是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为此谭忠于还挑了一副馄饨摊，假装小贩，到周恩来之前的住所附近探查。在这危机四伏的晚上，周恩来和谭忠于睡在一张床上商议各种事务。

0: 周慧年则几乎整夜没睡，一直注意外面的动静，保障二人的安全。而说来也讽刺，向忠发被捕之后，但由于他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当局枪决了。周恩来在危险的时期之后，通过秘密交通线成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不久之后，谭忠于接到党组织的安排，前往苏联学习。临行前，他摘下平时戴着的手表送给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今天呢，我们听到这一段嘱咐，或许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次出国学习，怎么连找到更好的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然而在那个年代，很多革命伴侣一旦分开，很可能就许多话也不懂。因为身份的保密性，周慧年和谭忠于从此断了联系。直到解放后，周慧年才打听到谭忠原来与周慧年分别听闻红军完成了25000里长征的壮举，谭忠于和同志们都很兴奋，他准备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为此，这些满腔赤诚的共产党人带着七头骆驼和一些武器，从蒙古经三边准备前往延安，然而半途却遭遇了敌人，被残忍杀害。甚至这些泯灭人性的家伙还将谭忠于的头上示众。而周慧年这边，他继续留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任中共上海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进了他的生活。李德钊博学，二人最终结为连理。然而婚后不久，德钊、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因为事情实在是太突然，当时都没来得及处理，特务们就拿着这些文件审讯周慧年。周慧年则做出一副不识字的样子，一问三不知，加上李德钊的默契配合，身怀六甲的周慧年才终于被释放出狱。不久之后，他就是然而月子都没做完，由于叛徒出卖，周慧年再次被捕。就这样，一个女人带着年幼的女儿、未满月的儿子被关进了监狱，狱友们还给他怀中小小的婴儿起了一个名字，叫求童，其中的辛酸不言自明。周慧年在狱中遭遇了酷刑，以至于眼。有一天，一位狱友告诉他，李德钊就被关在斜对面的牢房。周慧年赶忙把儿子抱了起来，朝向李德钊的方向，但她看不到丈夫的反应，只听狱友说李德钊都难过的表情。这也是父子俩最后一面，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则带着年幼的儿女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日夜。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他才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监狱中的酷刑折磨没有打倒周慧年，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愈发坚定。出狱后，他被调到周恩来身边，进入刚刚组建的中共长江局。为了工作，周慧年不得不将自己的一双儿女交给同事代为抚养。一直到1946年，他的儿子李钊已经12岁了，才再次和母亲重逢。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

0: 结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小用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职场专栏作家七千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扎心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原因，跟他就是闲聊的这一小会儿啊，我已经很扎心了，就不断的在反思自己。欢迎七千。
2: 大家好，我是七千。
1: 作为职场专栏作家，你因为就是专门研究这个方面大家的问题。
2: 我们今天为大家聊的话题呢，其实是关于拖延症的。这个拖延症其实和以往我们所说的拖延症还不太一样。过去我们经常会面临的这个拖延症呢，是比如说我们逃避，或者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没有掌控良好的行为习惯，把我们的一些工作也好啊，重要的事情也好啊，不断的后延，造成这种信誉损失。但是今天我们在聊的这种拖延症呢，其实并不是出于一个你日常的这种拖延的原因造成的拖延。今天我们聊的这种拖延症是优秀的人才会犯的拖延症。那这种拖延症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式，他们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延后了。那么这个思维模式呢，就比如说有很多很有梦想的人啊，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想要做自己的公司啊，最开始的时候想要升职成一个公司的主管啊，他自身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呢他突然有一天泄气了啊，就是他觉得晋升也是无望的，生活也是无望的，方方面面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追求，他泄气了之后呢，就把自己闭塞起来。他是由于一个错误的思维模式，导致他从一个有梦想、很亢奋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向生活也好、向现实妥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而他造成的一些拖延。对，今天我们其实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话题。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职场小太阳慢慢的变得黯淡无光了。这个过程呢，有些人说，这不就是生活的常态吗？所有人都会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2: 在我们观察过很多真正意义上就是他们的工作也好啊，他们的事业也好，在向上发展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团队呢，也经常会去采访一些在这个自己的公司。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件事儿呢，就是说持续的回归平均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常态的事情。做好拒绝拖延的这一个人呢，他是有很多思维的模型和思维的方式，比如说外界的客观的环境。但是这些人即便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依然可以有一个相对积极的状态，而且是平稳积极的状态。没有掌握这种思维技巧衡量，然后人力去做了泄气。比如说你看周围有很多朋友，他都是这样的，他失败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久久的他出不来。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些优秀的人才会面临的问题，如何你在一个已经可能丧失激情、没有这种心力的这样的情况之下的一个状态里面摆脱出来。
1: 还就是我们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的出彩，同样的工作，
2: 是的，
1: 可是这自己说我还是个小太阳，我每天做同样的工作，我依然是小太阳。
2: 当你面临了一个繁重的工作，它拆解成每一天的时候，它其实工作的内容就是刻意的练习。它能够让你迸发这种激情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短期的目标嘛，比如说你3个月，或者说你1年，你要有一个怎样的目标。那这样有一个相对时间长度的目标呢，它其实就是可以让你的每一天过得不那么的沉浸在枯燥的练习之中啊。那这个

0: 这时候很多人你会发现他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问题呢是他没有这个目标，或者说他有这个目标，大部分人的问题是他有一个目标，他是不知道怎样去实现他的。所以其实这个是让人产生这种焦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我观察我周围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给自己定了目标，短期的长期的，但是在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仅仅是当然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要达到，没有想过通往这个目标的哪里，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对，
1: 那定下了怎么办？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找路找桥吗？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人他是实现不了这样的目标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说你的工作它必须是跟你的目标是相关的，你这样你才能够实现你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一个人呢他要是想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作家，我们就举一个这样的例子，那如果说呢你光靠写其实是不行的啊，你光靠每天不停的勤奋的去写去结交朋友，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小范围小圈子里面的我们所说的自嗨的一种形式。那么什么样的人你看他是有很大的潜力去成为一个非常OK 的作者的呢，非常好有名气的作家的呢？那你环境里工作啊，你首先能够接触到这个行业，那你的找到去实现的步骤很是没有关系的啊，我的目标是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后呢我现在每一天呢都在做一些可能跟百万富翁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关系的事儿，比如说我每天就刷刷微博呀，看看明星啊这一些啊，或者上班喝喝茶水啊这一些。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他的目标是跟他的工作完全脱离的，他就不可能去找到效路径。所以我们说一个目标的话，你要是想真正能够实现它，你必须要做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儿跟你的目标它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这样的话，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同事、你的同行，他们可能每天会衍生出很多信息，它就直接非常的有利于你在这个环境里一边工作，你一边就找到了实现它的方法。对，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他们梦想实现不了。第一个是他们没有梦想，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不对的。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状态是什么呢？我有一份工作领着钱，然后我再去干其他的事情。
1: 而且这个其他的事儿啊，和这个工作脱离的还比较大，
0: 对，比较大，
1: 是完全不能够算同领域，甚至是不同根、不同源、不同属、不同科，反正总之就是会差。其实刚才西先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的这个状态呢，有一些人，或者是说职场目前来看，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好了，我拥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啊，然后呢，我再去想，我突然就实现了我这个梦想。而这个梦想跟此时我们做的工作毫无关联，这个又违背了之前我们说到的你刻意练习也好，你想实现那个目标的技能啊，而你现在做的这个你又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的工作，又没有做得很好，好像也无法在这个工作当中晋升或者得到一些。
0: 所以其实在职场生活大的都市里面，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寻求让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工作，因为这里是不缺工作机会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非常容易陷入到我刚才所说的，你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来着，这个南辕北辙。对对对，
1: 就是好像自己的工作越做越不开心，
0: 对，
1: 然后呢每天还要接受来自各个方向的负能量。
0: 是的
1: 啊，并不是赋能于你，而是负能量，这很可怕。不如就先从思考一下，说我曾经的梦想和我现在此时做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大。
0: 在职场生活过程之中呢，尤其是年轻的职场人已经可以意识到说自己呢可以通过变化这件事情就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什么。但是很多五年以内的年轻人他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和理解这件事儿的。比如说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你让我干这个事情，明明你跟我说了是这样去做，然后

0: 后呢，你晚上你又变卦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啊，有这样的一个领导行为的 leader 或者是上司是很不专业的啊。那么其实在这个程度上呢，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变化就是在职业上，我们的学习不能像过去上自习一样，我们要腾出大块的时间给自己去练习某一项技能。这些腾出大块的时间练习技能呢，一定是在你业余的时间，你自己的时间，你的工作上面，不是说有的人因为早很多年有一些错误的关于职场工作的言论，他曾经误导了这一波人，甚至是说他可能毕业了五年之内，他都没有从过去上自习的学生思维里面逆转过来。那么你的职场工作你是来做什么的呢？他不是说你是新人，我给你进行培训，然后你是来这学习的，那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你是一个学习的，你是来企业里面解决问题的。那大公司他会有一些培训，会告诉你说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你的上司可能会告诉你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但是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够觉得工作里面你还是有大块的时间去让你去学很多的东西，你的问题的。
1: 这是我们来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说出来工作当然是为了挣钱啊，但是当然了是这是你的第一个步骤了。因为你需要有正常的一些生活上的开销。那第二个步骤当然是有没有可能我今天帮老板我的直系上司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是增加了一项我自己的职场技能啊。我们也要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摆正心态，去积极的应对它，最好之后还能够有一个回顾的过程，说哎，刚才面对这个突然很棘手的一个问题，我有哪儿做得好的，有哪儿做得不好的地方，哎，我又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技能。因为面对加班的时候，我觉得多数人首先来的还是一个负能量。
0: 是的，
1: 为什么又要加班？为什么又是我啊？为什么别的同事啊，感觉好像他的直系的上司说的问题就能够一次解决，为什么我要反反复复？我们做当中了，我就是来好像就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了，
0: 这样会让你的工作效率更高。对，它就不会让你陷入到我们开篇所说的这个主题上。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产生不正确的这种思维模型，然后让自己拖延啊、焦虑啊，就是这样。
1: 好，有人说我曾经工作在2009年的时候啊，就接到这个说要把文档做成 PPT， 一个小时以后呢开会就要用。哦，这是一个急活啊，就特别急。然后呢，就是不然呢，就是在夜里面接到电话说明早你就要出差，然后早上就急急忙忙去买票，手上的工作还在忙，这样子。你看他说的也是一个变化，就是夜里接到电话说你第二天工作就会有一个变化，这个时候人会很焦虑。我们又短暂吧，至少可以缓和一下。
0: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他不向上反映的话，这个问题其实跟上司的做事风格是直接相关的啊。比如说这个上司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些拖延症的，他就是喜欢，比如这个活可能已经是提前通知给他的，那他的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自己手里面有很多事情，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放下去，所以他就造成了所有的东西呢都拖到了最后，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再去告诉给自己手下的人。所以他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突然间，比如说夜里面给这个人打电话，明天你要去加班，你要去出差，或者说呢，再不济一点啊，可能是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突然间就告诉他，哎，这个东西不行了，开会之前一个小时要改。那么开会之前一个小时要改的这个 PPT 的话，其实它就是完全属于你上司的提前量没有做好。一个你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上司，你不可能说开会之前一个小时告诉你的员工去改，你肯定是开会之前至少半天的时间告诉他你上午就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其实这个事情跟他上司本身他的处事风格和他的拖延症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说你要在这个阶段你产生了焦虑的话，你应该如实的向你的上司去汇报，那你要对他讲，就一个这种给我，要不然的话我的方方面面的生活。

0: 我呀，工作都没有办法照顾好。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作为领导也好，上司也好，听到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0: 他首先
1: 会高兴吗？不会吧？
0: 不开心，他可能会有
1: 一
0: 点、啊。
1: 肯定
0: 是一定的。对呀、啊，不开心肯定会有一点、嗯，但是最核心的一点是他能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对，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的一些职场里面，就是因为有一些话呢不能说，说不透，所以它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上下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问题。那因为你的沟通欠缺，你最后造成的是什么呢？你布置的任务布置不下去，然后以及呢你向上的你的员工非常非常容易离职。对，他跟你之间是没有任何情感链接的，所以公司在雇佣中层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这个人他的沟通能力很强，他能够起到一个向上沟通和向下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中间过渡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想减缓你的焦虑呢，你就要停止让别人对你施暴啊，比如说每天12点钟给你打电话，那我觉得这件事儿呢，
1: 还是要提出我的要求。
0: 对，这件事儿呢，你就可以去提，你就是可以就不要再聊这个事情啊，或者说呢，
1: 直接跟你的领导这样说，
0: 或许是你的同事啊，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同事也特别喜欢在工作群里一直一直一直说，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微信的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通讯手段。变得太方便了，大家好像就是24小时无休止的在聊工作。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反映这个事情，你直接去反映这个状态，然后包括有人告诉你第二天早上临时让你出频发啊，比如说可能饿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直接的去向上反映啊，那这个时候你是给你的一个上司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意见，虽然他可能会听到不高兴，但是他会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因为他也同时的知道这件事他在侵害你的权益，让你也很不高兴。
1: 嗯，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很就是很正面的提出来，你的上司也会去思考他在工作当中是不是有拖延的问题，由他拖延导致了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变低了，或者会突然来一些变动。好，嗯，说回到我们自己拖延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说嗯，我也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为什么最后我会变成了我这一天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什么都没做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这个就是大而全的思维、思维模型。我们刚才和大家聊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我公司的小女孩，她因为不会 PS， 她说你给我一周的时间
1: 我
0: 先
1: 去
0: 学啊，然后我说一周种思维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她把一件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
1: 嗯
0: 啊，因为想的非常的复杂，他希望尽善尽美，每个细节都做到很长。
1: 嗯，
0: 但是很多非常啊棘手的工作，也不是非常棘手的工作，是正常的一些工作，你只要花一个小时去研究，你就可以研究透它，你根本不需要花一周的时间，我先去学一个理论，然后再去做。那么这个就是人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构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工作方式。他们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不能聚焦，产生拖延，都是因为大而全的思维，就是他们喜欢我要先完成哪一步，我再能完成哪一步，其实是没有先后顺序的，它就是你直接完成这一步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事儿是我们非常容易把梦想这件事儿拖延的一个核心的点啊。我们经常说梦想它是什么呢？它就要分成几步，一步一步我要先怎样再怎样啊。但其实梦想不是这样的，梦想就是你朝着一个方向，然后呢它每天可能有很多突发的状况，你就积累这些突发的状况，然后你不断的在每天有一个跟这个梦想相关的行为，然后你把这些突发的状况在不断的每天去解决它，你就是一直在向它前进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造成拖延的原因。那很多人
1: 大而全啊，这样一个思维模式。
0: 对，大而全是造成现代人他拖延那犹豫不决的核心原因。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先想清楚。
1: 哦，好，我要从第一步开始捋。
0: 对
1: 啊，这个事情的开端必须是第一步。
0: 是的
1: 啊，没有第一步就不可
0: 以。所以你从细小的东西开始学习啊，然后顽固的想要构建一个自己的认知，它是非常不利于

0: 你的职场成长的，它是非常在很多方面它是制约你的，然后你就会变得什么呢，你就变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当机会来找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如何去抓住它。所以很多事儿呢，不要先想明白再做，你是想不明白的，你就是应该先做然后再去想啊，你要先去行动起来，让身体也好，让你的环境也好，你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然后呢你再去啊，等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总结，再去思考，
1: 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应该逼自己一下，
0: 不是某一个时间点，是
1: 每
0: 一个时间点，对，
1: 每一个时间点我们都应该逼自己一下，这个有一种时刻要提醒自己的感觉。
0: 其实这个就是痛苦感嘛，就是很多人他现在对痛苦非常的钝感，这种钝感呢，就是比如说我工作啊，因为我觉得忍会好，但是忍不会好啊，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周围的同事，我想忍更好啊，你并不会忍更好，你会跟他们被他们同化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人对痛苦的感知度是非常不敏感的，因为你对痛苦的感知度非常的不敏感，所以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遇到痛苦的时候，你想，哎，我在痛苦里再多待一会儿。但是现在来讲呢，其实对于每一个你现在可能还很年轻啊，你现在还有这种力量去拼搏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讲，你应该去相信你自己的一个感受。当你遇到了一件事儿，你觉得是反复的犹豫然后后悔这样的事情好受，还是说我就先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因为毕竟这样的东西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受呢？那核心其实还是后。
1: 拖延症就给大家诊断到这儿了，每一个时刻都要逼自己制定的那个梦想要进一步了，希望大家听完了节目以后都不会变成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个主比他还快，往前一站拦住了。我说老兄啊，怎么不认识乡亲了？你看看我是谁呀？你怎么跑什么？人不就这样吗？要露脸什么也不怕，现在怕朝廷抓他，这人还挺怪，在前边把这去路给拦住了。何道爷，是我呀，你躲个什么劲儿？贺道爷仔细一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72眼，这人真认识，三首义士。原来这个贺长兴啊，书中代言是洛阳人，那么这个人也是个洛阳人，他跟着梅九春啊，老梅家想当初特别的贫穷，三天两头就没有吃的，揭不开锅，而老贺家比较富裕，所以贺长兴那时候没少贴补他们家，送粮啊，送米呀、啊，借钱不还，也帮着他度过饥荒。还听说他们是哥俩，这人还有个哥哥叫梅新月，也叫梅九成，那时候就不学好，也是饿的，老往外边跑，后来说身为绿林盗，当了土匪，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后来贺道爷也出了道士，这梅九春呢还曾经呢去找过贺长兴几回，挺热乎，打那儿之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没再见面。原来在洛阳住，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真没想到，想回避没法回避了。哎呀，熟人见面此时也紧张，贺道爷强硬着头皮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兄弟九春吗？可不是吗？我说大哥，你怎么了？咱俩一走一过的，你没看见我呀？啊，我一瞅就是你，你什么时候还的俗？哎呀，怎么的？还有孩子了？这么大事儿我还不知道，孩子多大了？你真有意思，嫂子是哪儿的？还俗也对，还俗有多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人生在世啊，转眼之间就过去，成个家立个业，有个孩子传宗接代，福分那是有多高。你说你出什么家，那玩意儿有多枯燥。老兄啊，哈哈哈，到家到家了，咱们呢既然到家了，就到我这儿也坐上一坐。贺道爷一听，这什么意思？兄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这话就是说呀，人得有心呐。我到现在也要好好报答报答你。你说我嫂子这人在哪儿呢？现在何处？贺道爷一听，这哪儿挨哪儿啊？这是不了解情真情，就打呼这样笑脸迎人，手拉着手过了几条街，来到一个胡同口，一看，哎呦！贺道爷没想到，现在的梅九春跟过去可不一样，家里阔透了，这磨砖对缝，高大的门楼，两溜拴马的庄爵，上马石下马石，天鼓的门，转眼之间

这人往哪儿看去？成了大财主了。一到这门口，家人们都出来了。二爷，二爷，哈哈哈，您回来了，回来了。二员外回来喽，二员外回来喽，回来了。那行吧，那行，大步流星往里走，这就是咱们家。哎呦，呵，也没法看去。怪不得老人有那么句俗话，三穷三富活到老。头些年你看这个人腰缠万贯，家里趁着楼房大买卖有的是钱，过个十年八年也许变成穷光蛋了。相反的，那阵儿的穷光蛋解不开锅了，转眼之间你没见着，结果那阵儿是穷光蛋，是百万的富翁变成了老板，那时候是经理，现在可能就要饭。你就拿梅九春来说吧，家多穷啊，现在的家不一样，宅子也阔，就这宅子别说在山村，在城里那也比别墅也差。就这样，再看这些人都点头哈腰的对他毕恭毕敬，让进大客厅，院子套子院子。何道爷进大客厅一瞅，真阔呀，多宝阁上摆着古董。他们家等什么叫古董？就是摆了不少瓶子罐子，你问他什么玩意儿，在哪出土的，他也不懂，摆着就是一种阔气。这挑山的对联，名人的字画，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花，阔透了。我说大哥，哈哈哈哈，坐坐坐坐坐，让孩子也坐下坐下，先给孩子拿点糖果吃，点心盒子命人拿上来，把点心拿出那么两块儿。月婷真有点饿了，瞪着小眼睛也不说话，低着头就在这吃。孩子吃完了，茶水给沏上，上等的白茶一坐。大哥混得不错吧？什么时候你也应该像我这样安个家？你现在怎么样？再看贺长兴口打哀声，一言难尽呐、啊。我的事儿我不想多谈。我说兄弟，你也不必细问了。你看，你看，怎么跟我还隐藏着，还藏心眼儿？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不细问了。只要哥哥愿意在这儿住着，我也是高兴。不过看你这气色不太好，难道说有病了吗？有点儿。哎呀，我仔细这一看，刚才没发现，耳朵怎么还包着？受伤了？是是是，不小心刮的，所以包着，受伤了。哎呀，看来你真是出了事儿。行，既然到了我的家，就住着。住个十天半个月一年两年的，我也不带嫌多的，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我这人啊，有恩必报，有仇也是如此。来人，把那个跨院给我收拾干净，我的恩人带着孩子住的跨院好生伺候，不得有误。是是，现在一呼百诺。正在屋里坐着谈话，外边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突然咳嗽了一声，咳咳，然后迈着方步进来。贤弟，谁来了？梅九春抬头一看，他大哥，亲哥哥，姓梅，叫梅新月。就是说不学好，曾经当土匪的那个。梅新月是个大胖子，长得挺富态，大脸胡子拉碴的，员外金对花员外场系着丝套。

哦，大肚甜甜的，拿着把扇子，笑容可掬，迈步进来了。贺大爷能不认得他吗？乡里乡亲的，你别看分手多年，他那什么模样还能认得出来？贺大爷也站起来。梅九春一看，大哥，你看谁来了？贺长兴，贺大哥，不错，正是我。哈哈哈。哎呀，贵客登门，欢迎欢迎啊！我也挺好挺好。这孩子是你的吗？啊，是我的，是我的。哎呀，刚才我听你在屋里头高谈阔论，我心里头就有所不解。我说谁来了？这一看闹了半天是你呀！我说你坐下，到这儿就到了家了，老二。既然这样，好生的款待大哥，那能错得了吗？我告诉你，让咱贺大哥住在咱家多住些日子，应该应该，你说的不错，跟我想的一块儿了。厨房好好准备吃喝，烧鸡扒鸭子，什么香做什么，多准备酒，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好吃点。贺大哥最近混的还行吗？啊啊，托你的福，混的还是不错的。我说，那么这是上哪儿去啊？干什么呀？哦，武当山。我有个朋友，我打算带着孩子上武当山。啊，上武当山呐！哎呀，武当山说实在的，那是武林的圣地呀。怎么？你还想带着孩子去学武功吗？啊，有那么点意思。这不是在这儿路过吗？武当山挺远呐。这样你在这儿住上车，把你送到山上去。好吧？好好好，那太好了，感情好。那我也不废话了，来人，再在摆下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好了。贺道爷还是出家的老道，出家的老道净口素，不动荤腥。一看这鸡鸭鱼肉就一皱眉，你说不吃吧，引起他们的疑心，你说吃吧，吃不下去，就得勉勉强强加点别的什么菜，这叫肉边菜，在嘴里头吃不下去，偷着把它吐了。但是呢，这酒还是要喝的。这哥俩非常热情，吃着吃着，这梅新月一看，贺大哥，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上这儿了，怎么也不动筷子，有点见外吧？啊，啊，不不不，您误会了，我最近胃肠不太好，我得慢慢的吃，你可别见外啊。是不是你怀疑我们家如何长短，怀疑我们哥俩怎么成了暴发户，怎么现在这么有钱，你有一定的顾虑和疑问，这也没关系，人之常情嘛，是不是呢？人要多年没见面，多点都是谨慎的，那么人有变化嘛，隔了多年冷不丁见了面，你知道他学好了还是学坏了？我跟道兄你说句实话，我们学好了。当初我不学好，我什么事儿都干，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夺人的包囊，包囊里当然是钱了，打闷棍套白狼，没少干缺德的事儿，这也是被逼的。你知道我们家的境况揭不开锅，那能饿死啊，良心没有办法，丧于困地，所以被逼无奈走上了邪道。哎呀，后来实不相瞒，我时来运转，金盆洗手，退出武林，不干了，做了大买卖了，步步都踩到点儿上，就这么的，我挣了钱了，我和老二一。

商量挣了钱，咱什么坏事都不干，买房子置地，也不在洛阳住了，就在这地方。你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啊，不知道啊，啊，此地叫梅花坞啊。你发现没，周边全都是梅花，有名了，故此叫梅。看见没，这就是我们家，咱们家现在也是田园的别墅，明白吗？这就成了家了。搬到这儿之后做了一些买卖，现在是贩卖珠宝，我也是珠宝行的大老板。故此呢，这珠宝行在各大城市我都有分号分店，都有咱们家的买卖。而且呢，现在可以说吃穿不愁了。真没想到今天和贺大哥再次相见。哦，好好，哈哈，连我听着都替你们弟兄高兴，都给你们挑大拇指称赞。嗯，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事情也有变化的时候，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咱们家也有钱了，也不在乎多吃少吃，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哥俩也挺高兴，尤其再一次遇见您，您也别客气，在这儿多住几天。来来来，我给你亲自满上，亲自满上，你喝了这杯，喝了这杯。刚把这一个报事的家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再看左右看看，然后在梅九春的耳边说话，玩这劲儿。这时候梅九春就问在哪儿呢，因为大客厅有客人，所以让到小客厅去。哦，怎么说，找我吗？对，来了客人了，那么我就得出去了。再看此时他站起来，何大哥，哈哈，太不好意思了啊，给您道个歉，慢慢吃，我还真有点事儿，我先去办。梅九春说着话就出去了，贺道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人家这么大个家庭，来的人也多，那也不奇怪，咱也不表贺道爷，但心里就琢磨，谁找我？来到小客厅，连笼给挑起来，往屋里一看，有点犯傻。屋里坐着两个人，跟坐钟一样，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跟瘟神差不多少，身上都带着家伙。这俩人他全认得，下垂手坐的这个人，秦桧丞相这手底下的侍卫江飞龙，江的老爷，在这边又坐着个小老头，50挂龄的年纪，非常的庄重，铁青的脸，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大秃脑门子，瞅得那么吓人。也认出来了，秦桧手下二品官，二品官的杀手，此人复姓夏侯，双字清明，鹰爪门的总门长，杀人不眨眼的魔君，都是相府的刽子手。他跟这帮人多年打交道，一看一喝，怎么跑到我家来了？这都是瘟神的。梅九春想到这儿，心里一翻个惹不起呀，笑脸相迎，哈哈，二位上差，二位老爷，哪阵香风？

0: 刚把你们吹到我家了，真是蓬荜生辉呀，我太高兴了。江飞龙这小子坐着那儿，再看了几眼，又站起来了。梅九春，认识我们二位？
1: 认识认识，那当然了，太认识。京城里我跟上差们没少打交道。
0: 好，认识就好。梅九春，我来问你，你老老实实说实话，你家来人了没有？来什么客人了？说。
1: 来了，来了客人了，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领着他自己的儿子来到我这儿。
0: 哦，
1: 那么我想问问他叫什么名字
0: 啊？
1: 他原来是个出家的老道，现在还俗了，叫贺昌兴。他还有个孩子在此。
0: 哈哈哈哈，好，梅九春，你敢私藏这国家的反叛，今天我看你是不想要命了。梅九春闻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6: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轻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7: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国产神剧《天道》的原著小说《遥远的救世主》。这是一部可以傲然独尊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遇不可求的完美佳作。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视剧，豆瓣评分9.2分，上映时在全国掀起了极大反响。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的思想更上一个境界。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不可否认的是，人生状态并不相同，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跟他的认知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底层人拼尽全力求温饱，中层人拼手段获得光鲜生活，顶层人靠思维和布局就把资源掌握在手里。遥远的救世主原著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一眼再掉下去，会不会让他患上精神绝症？把人生的阶层说得非常清楚。一个人如果认知不改变，即便财富放到他面前也抓不住。遥远的救世主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还从人性的角度给我们剖析每个人不同命运的根源，让我们反思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让自己在危机中。
8: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20点整，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小说的作者豆豆一共只写了三本书，分别为《背叛》《遥远的救世主》《天幕红尘》。有人说这三本书是一个系列，也分别阐述了三种做人的境界。背叛是小我，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遥远的救世主是本我，在自我提升的同时还无偿帮助着别人。天幕红尘是超我，完全不追求物质，而是达到精神层面的满足。天道里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玩味，在古城只有一个人能请得动丁元英。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斗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9: Core 1.3 怀柔人民广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怀举办，全球8000余名青少年雁栖湖畔共话中国故事，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暨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教育成果展演在国科大举办，怀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今天的安全在线专栏请听，主汛期高温避暑需谨慎，潮白河怀柔段暗藏深坑急流，水草隐患，请勿下河戏水，严防溺水安全事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本台消息，7月30日至8月5日，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以少年之声讲述中国故事，以语言之美传递时代强音，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13: 7月31日，总展演《北京之夜》央视少儿和你在一起特别活动举办，作为本届全国总展演的重要篇章，北京。

0: 主演知名主持人小鹿姐姐、金豆哥哥、芝麻哥哥、杜月姐姐联袂主持，通过朗诵、歌曲等精彩节目，带领观众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据了解，本届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交流促进协会联合主办。展演面向4至17岁青少年，涵盖诵读、演讲、评述等语言表达艺术形式，作品题材全面覆盖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古今文学及广播电视节目题材。
1: 湖北省参赛选手陈雅欣：
2: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稿件是围绕着抗洪抢险的主题展开的。那么作为一个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孩子，我希望能把这份故事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浙江省参赛选手陈明泽：
3: 我今天带来的节目是《烟火的变奏》。作为一个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仰望天上的漫天烟火，铭记来路艰难。
1: 湖北省参赛选手王鲁阳：
4: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怀柔，我来到这里才发现怀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也希望这一次比赛能让我和父母完成一场美丽的旅程。

0: 核心内涵，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的传播力，搭建了一个传播中华文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以声音为媒，以文明为舟，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不断推动国内国际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据了解，2025年10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融媒体中心与北控置业集团签约，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正式落户怀柔，让雁栖湖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窗口。这场汇聚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英才的文化盛会，正以昂扬之姿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赵华：
2: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在这样的文旅场景构建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全国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来到北京，感受北京的文化。这里呢，能够让孩子们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好的中国的青少年的声音也从这里传播。所以呢，我们也更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文化活动落地在雁栖湖畔。
3: 本台消息，8月2号至3号，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暨第7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教育成果展演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举办。来自27个省市自治区的400余名青少年珠算爱好者齐聚，共同感受珠算的魅力。现场，珠算爱好者们在数码秒计、听心算、闪电算等项目中同台展示，指尖翻飞间尽显沉着专注与青春活力。听心算展示环节，裁判快速报数，青少年们指尖拨动算盘，答案脱口而出。教练潘传华说，
4: 珠算是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艺术，它对孩子的数感启蒙、数理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国科大这个氛围特别适合我们孩子比赛，而且从小进入一个高等学府，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啊、精神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好的。而且怀柔这个地方风景也非常好。
3: 教练冯丽丽说，
5: 我们每年都参加，今天我们这两个小宝贝已经是第2轮晋级了啊，非常荣幸这个指尖能来到咱们怀柔，然后开展这个珠算大会，相信我们的非遗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3: 据了解，指尖上的智慧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是首次落地怀柔区，以越传统越青春越向内越强大为主题，旨在通过青少年的热情让珠算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新的活力。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李维说，

怀柔是本届大会北京站的收官之战，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非遗文化资源优势，传统与科技的融合也是本届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落地怀柔的重要原因。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李维说，

0: 柔的科技氛围。
1: 作为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暑期潮玩季的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珠算非遗为内核，为全国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提供兼具文化深度与休闲趣味的暑期目的地。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
2: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核心目标呢，就是依托我们怀柔独特的山水生态资源，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现代的方式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今年的怀柔国潮文化季呢，从五一开始会一直持续到十月份，我们会举办系列的特色的活动，比如说特色的国潮的市集，在这个市集上呢，会对我们各类的传统的非遗技艺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还搭配国风的展演和互动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山水风光和传统文化特色的游玩体验。
1: 副区长赖良参加。
3: 8月2日，怀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区文创造与产品运营水平，助力2026年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参赛企业打磨优质作品，擦亮怀柔礼物区域文创品牌。活动中，30余家文创考察文旅场景营造、文创线下展示、潮流 IP 运营等特色业态，近距离观摩乡村文旅空间与文创产品融合落地的实际案例。交流中，故宫博物院文化产业管理处副处长江龙斌以守正文脉、创新赋能、故宫文创发展实践与深度思考为主题进行分享。他结合一线实操经验，梳理故宫文创从景区纪念品到成熟 IP 产业的发展脉络，从产品体系、市场规模、合作模式、管控机制等四方面介绍故宫文创发展概况，并围绕将传统美学融入日用商品、拉近文化与群众距离、长效运营、打造系列化长效 IP、 创新破圈、贴合年轻人喜好、借助新媒体数字化手段活化传统文化等内容进行分享，为参赛企业结合本土特色优化参赛作品提供清晰方向。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
2: 2026年呢，是我们举办怀柔礼物文创大赛的第3年。今年的活动呢，我们是以市场化的转化思路为主，请大家设计产化为引导。这次的活动之后呢，我们可能陆续的还会开展2期线下活动，带大家走进大运河的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我们怀柔区内的燕柏山庄，让大家更好的交流文创设计的这种思路。到8月底呢，我们会通过最终评选评出今年入选的怀柔礼物，在9月份的金秋文旅发布会上面向社会公布。
1: 本台消息，正值主汛期，高温天气持续，不少人把消夏纳凉的阵地转移到河道边，但河道不是天然泳池，更不是安全避暑地，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暗藏危险。潮白河怀柔段水下暗坑多，部分深度超过10米，水下流速快，水草密，一旦下水极易发生意外。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林海鹏说，
4: 就是现在这个河边这个位置，可能岸边这水深大概在50公分左右，但是它可能下去一步就到2到3米，而且有的河里边会有好多那种暗坑，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你看水面都是比较平静的，是看不出来的，这种可能你往前走一步就4-5米深。
1: 主汛期降雨增多，岸边土质松软，看似结实却暗藏风险。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4: 在不下雨的情况下，这个由于这个主汛期期间堤旁这些土蓄水量已经很饱和，很有可能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滑下去了，你觉得这个路面可能很结实，但是滑下之后可能1米就掉到很深的地儿了，虽然有这种警示牌或者救生衣，但是实际要掉下的时候很难被人发现啊，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据了解，潮白河怀柔段河道水位上涨，主要受密云水库、沙场水库泄洪影响。两座水库泄洪时，水位几小时内就会明显升高。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4: 这条河之外呢，咱们这个西边这边还有一条淮河，淮河主要是受这个咱们怀柔水库泄洪的影响，日常的放水量就是3到5的那个立方米每秒，但是如果出现这种需要提前泄洪的时候，有时候会达到100、200的泄洪，然后会导致淮河水位也是迅速上涨。
1: 记者在现场看到， 淮河部分河段桥区护砌经过硬化，表面平整，水流平缓，看起来像路面，但它仍然是河道的一部分，同样存在风险。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4: 技术上大桥下这片区域是桥区护砌，然后虽然看着表面比较平整吧，但是它经过长期现在有水的冲刷，上边有一层水草，虽然水很浅，但是它走在这水草上容易摔倒。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放水期间，这个水位上涨会很迅速，尤其是夜间
1: 弯多水流急，短时强降雨就能引发水位暴涨。水务部门提醒，暑汛期尚未过去，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正值暑期，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不带未成年人

0: 发现有人落水应立即拨打119或119求助，切勿盲目下水施救。
1: 消息，近日常乐营满族乡与雁栖镇开展南北乡镇结对共建对接座谈，通过实地观摩、深度交流，在资源互补、产业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标志着两地南北协作从纸面合作加速落地为实景成效。考察团先后走进雁栖镇农大科技小院、科学家工作室，详细了解高校科研赋能农业转型、产学研融合、农业技术推广等特色工作，借鉴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成熟经验，为两地农业协同发展蓄力赋能。座谈中，双方互晒资源家底，共话发展思路。 雁栖镇依托科学城国际惠都等平台优势，深耕农旅融合，以旅游带动农业升级，推动农特产品转型网红文旅商品。常乐营满族乡坐拥优质生态资源与丰厚的非遗文化底蕴，特色重阳产业成熟，深度融入全区农业中关村建设。双方明确将整合雁栖科创区位优势与常乐营生态 产业优势，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聚焦招商联动、产业延伸、农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发力，优化营商环境，全程保障项目落地。下一步，两地将实行项目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打通科学城辐射效应与北部山区生态红利双向通道，全力打造怀柔城乡融合、全域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夯实设施农业生产安全基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开展设施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测行动，通过精准监管、贴心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蔬菜大棚、种植基地等各类设施农业生产一线， 重点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设施安全两大关键领域风险隐患。本次行动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工作人员结合设施农业生产特点，向种植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面对面解答生产管理中的各类难题，有效助力种植户提升规范化生产管理水平。 下一步，区农业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生产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以精准高效的执法监管为辖区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全力保障本地农产品供应充足、品质安全可靠。
1: 妙城镇消息，近日妙城镇总工会落实健康职工心理健康专项服务活动， 通过沉浸式手工体验，疏导心理压力，全镇40余名职工参与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以创意水晶皂制作为载体，贴合职工心理需求，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现场专业社工结合职场工作和生活实际，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节等实用心理知识，引导职工科学正视压力，主动调试心态。在手工体验环节， 社工详细演示水晶皂制作过程，针对色彩搭配、造型设计等关键步骤分步教学，一对一指导职工操作，大家全身心投入创作，相互交流技巧，分享创意，在舒缓的氛围中放下工作疲惫，沉淀心绪，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治愈力量，有效释放身心压力。一件件精致独特的水晶皂作品也让大家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下一步，妙城镇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做实做细、惠工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职工身心健康，引导广大职工以饱满昂扬的状态投身工作，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0: 乔子镇消息， 乔子镇近日在后乔子村开展24节气亲子健康美食制作主题活动，邀请专业烘焙讲师授课，辖区20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气魅力，学习健康饮食知识。活动现场开设趣味节气课堂，讲

0: 内涵。同时，讲师结合日常零食配食用的食品选购技巧，引导家庭摒弃不健康饮食习惯，树立清淡科学的饮食理念。现场设置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大家踊跃参与，氛围轻松热烈。活动核心的低糖绿豆糕亲子 DIY 环节温馨有趣，大家使用低脂健康食材，跟随讲师步骤动手制作解暑绿豆糕，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在动手实践中增进亲子情谊。本次活动融合文化科普、健康宣讲与亲子实践，既丰富了辖区妇女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顺时养生的健康知识，有效提升了家庭健康素养，营造出和谐文明的家庭氛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2: 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快。
2: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1: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忍。
2: 嗯，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1: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2: 嗯，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词叫五谷为养。那五谷为养究竟是什么意思哈？多吃主食真的对身体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吗？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五谷为养哈，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词儿。这个词是什么？
1: 五谷是我们这个提供营养的这个来源。
0: 嗯，
1: 这其实也就是说，在古时候的人看来，这个五谷应该是主要提供营养的东西，也就是主食，是个基础。
0: 那这个五谷哈，我们现在想来，它好像是五种谷类或者是豆类。那这五谷的概念是不是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的变化？
1: 对，其实在我们古人来看来说的五谷，其实这个整个话它是五谷为养，五禽为助，五果为辅，就是这种全都是五、但其实它这个五是一个概数，就是代表很多的意思，其实它有几十种。那其实古时候来说，它的种类应该还要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这个人的口味也比较挑，那有的可能口感比较粗糙的已经慢慢的那个被人们淘汰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可能的种类是要少一些的。
0: 就是这个五谷的概念其实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1: 对，那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粮谷类，粮食和谷物类的食物。
0: 这个五谷是一个大的概念哈，不是说就这五种。那它指的是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哪种谷类，或者说是豆类粮食？
1: 我其实就是说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粮食和谷类都算是粮食、谷类还有豆类。一部分的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粮食类的豆类这些都算是这个都把它算到这个五谷里头。
0: 比如说我们吃的绿豆啊、红豆啊，
1: 对，
0: 包括什么薏米呀、鸡头米呀，都算是五谷里头的。
1: 对。
0: 那我们经常把五谷和杂粮放在一块儿说。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就五谷杂粮是这个意思。
0: 那为什么说原来《黄帝内经》里就提出了五谷为养，它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占据什么样重要的位置，才能达到养的这个目的和作用？
1: 对，所以我们就说为养嘛，那它就是提供养分的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那它其实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膳食平衡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像最觉得最醒目的那个膳食宝塔，最下面的一层仍然是五谷豆类。五谷杂粮及豆类。
0: 就是它是这个塔的基座。
1: 对。
0: 是我们每天摄入的占比重比较大的一部分食材。
1: 是
0: 人应该摄入多少这种主食？
1: 主食应该是300克左右。
0: 300克左右就是6两。
1: 对，
0: 这是指生重吗？
1: 对，是指生重。现在新的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达不到这个嘛，那以前可能是写300到500克，那现在很多人吃主食吃的越来越少了，那现在250或者200克也是可以接受，但最低最低也要200克。
0: 就是说每个人应该吃4两米，
1: 最少
0: 4两米，而且这4两米还是生的。
1: 对，
0: 蒸过米饭啊，煮过粥的朋友肯定知道，如果你这4两米换成米饭的话，它这个体积迅速膨胀，那应该有几碗呢？
1: 一般来说一碗，但是我们说的你去打饭，打的，比如说我要1两饭，那其实它是指的1两米煮出来的饭。不是说的带上水再蒸的那个饭的重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五谷不是所有的米嘛，那我们还要包括我们所吃的所有的主食都涵盖在里头。不能光看这个米饭。
0: 就所有的主食哈。那说到现在的主食，我们大部分是吃精白米、精白面。很多时候营养学会啊，还有一些营养师啊，会号召大家就是吃的粗一点。
1: 对，因为精白米面

0: 掉了之后啊，我们就吸收不到了。那这些粗粮里哈，它人体有哪些好处呢？
1: 像我们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说过的，像中国人普遍缺乏B族维生素，那其实粗粮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很高的，那但在加工的过程中都被去掉了。然后还有我们知道，比如说维生素 E对皮肤是有好处，可以抗衰老的。那比如说胚芽里面的维生素E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去掉了。还有一些像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觉得白面虽然是这个很口感很细腻，那但是膳食纤维是我们知道可以控制体重啊，控制血脂啊，就是有很多的保健作用，所以 它的好处是特别多，还有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卖什么专门卖稻米油吗？其实就是把我们脱下去的那块粗粮制成细粮中间脱下那个骨壳那块再做油，那再很高的价钱再卖给大家。哦，您要是直接就吃粗粮，这部分营养就不用再补了。
0: 对，而且是说这种像胚芽中有一种叫谷维素的东西，它是可以调节神经调节植物神经，能够促进就调节睡眠啊，然后帮你减缓压力啊。对，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古时候觉得细粮好啊，那个时候粗粮里头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价值，那其实现在我们发现粗粮里头损失掉的那些东西其实对你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谷维素哈，
0: 这是什么里头的一种物质？
1: 是那个谷子里头，就是它在打磨的过程中不是变成精米嘛，那个过程中就已经被去除掉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做一种推测的话，比如说长期的吃精白米精白面啊，这个朋友出现了可能睡眠不好啊，植物神经紊乱啊，也可能是缺这一部分导致的。对，就是你要是吃一些会对
0: 就是会对你有帮助，有调节的作用。所以说现在的这种就是就吃精白米精白面这种饮食结构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1: 对，我们所以那个营养学会也一直在推荐要有三分之一的是粗粮或者是杂粮。
0: 那这三分之一的是粗粮杂粮哈，包不包括薯类？
1: 包括。
0: 就是说我吃一个红薯，
1: 红薯，对，
0: 也算是白薯，红薯还有紫薯，土豆，
1: 土豆都可以算作这三分之一粗粮里头的。
0: 但是你这个要是吃炸薯条就不算了。哦，就说这个加工方法不能是油炸的。
1: 对，就是因为油炸的话它还是很多营养素都被破坏掉了嘛。尤其是像如果你吃炸薯片，它其实是马铃薯粉压制成的，然后再来炸或者是烤的。
0: 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目前市场上售卖的这种薯片，
1: 它不是说
0: 土豆啪啪啪切出来的。
1: 对，大部分是马铃薯粉，然后压制成，因为它这样子那个口感更好一些。
0: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有些薯片你能发现它大小不一，中间有还有气泡，它那个是用马铃薯切片炸出来的，就一般它是袋里装着的。而另一些在盒子里装着的，码的倍儿齐的那种，那肯定是压制出来的。而这样的土豆它已经失去了土豆原有的这个成分营养价值，变得这个热量非常高了。
1: 对，它已经不能算作粗粮的一员了。
0: 对，所以您不能说我今天吃了一盒薯片，我说吃了粗粮啊，这就
1: 偷换概念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说到吃粗杂粮的好处，坐在我对面的吴佳哈，就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晚餐的时候经常会吃杂粮粥，吃了多长时间了？
0: 好几年了吧。
1: 就是
0: 就有机会的话，那出差可能就不行，可能就没这个机会，
1: 就是家里吃饭哈。
0: 对，我就是现在出差吃多了就特别想念回家喝一碗粥。我就说这是我的元气粥。
1: 喝完之后觉得这个补充了能量又没有那么多负担。
0: 对，就觉得你的肠胃很舒服。
1: 为什么喝了这样的粥会觉得肠胃很舒服？为什么这样一个饮食习惯你会坚持很多年，从中有什么好处？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获得的好处是特别的多，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坚持下去。第一，我觉得能坚持是因为它很好喝。
1: 对，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杂粮粥吃着很粗，然后里面的豆子味儿还不太好，不喜欢，您怎么会觉得美味呢？
0: 我们家的杂粮粥就是
1: 都会依照这个时令调节一下配方，比如说，我在夏天的时候，那可能我绿豆就会放得多一些。

0: 很多东西都混到了一起，很多好的东西混到一起，让他们兼容的这个搭配，
1: 彼此水乳交融哈。
0: 嗯，
1: 而且也体现了一种顺时养生哈，不同的季节选用不同的这个谷类、豆类。那坚持了这么多年，有几年的时间了哈，4、5年吧。
0: 反正挺长，真的挺长时间了，我觉得至少也有个3、4年吧。
1: 吃下来有什么好处，你觉得？
0: 第一，我觉得是这个体，或者是体重控制，或者是体型还管理得蛮好的。其实我没有说专门去节食啊什么的，我很少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晚餐其实你从道理上来讲，你的热量是要控制的。
1: 对。
0: 那但是如果你一大碗粥，这些像我刚才也知道，我的粥都是一些元素非常好，都是一些好的食材，那再加上水，其实干货其实不多。
1: 对，就
0: 对。
1: 它总热量是比较低的，
0: 所以但是它又很占体积，又不会让你觉得饿。
1: 那会不就是它的这个饱腹感会持续的比较久吧？
0: 对，我其实每天晚上喝一碗粥，就那个碗其实也不是很大，然后再吃点菜呀什么的，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也没有觉得饿的时候。
1: 哦，就是它这个饱腹感会很持久，不会像你，比如说你晚上就喝一碗白米粥。
0: 哦，那确实是跟白米粥完全是，
1: 就很快你就饿了
0: 对，
1: 哈，
0: 因为它这个杂粮粥，它的那个血糖上升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而且其实它也，比如说我加了豆类啊，它也会有一些蛋白质啊，就是这种搭配还蛮好，而
1: 就
0: 且
1: 是，
0: 真的很香。经常我婆婆啊自己在那端一碗粥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粥我任何菜都不用吃，已经很香了。"然后我们也没放糖，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香甜的味道，所以我
1: 端
0: 一
1: 着
0: 直
1: 一碗
0: 很。
1: 粥哈，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哈，捧着一碗粥能这么幸福，这么健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那吴家在这个杂粮粥里还获得了哪些益天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讲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哈，吴佳呢，喝这个杂粮粥已经有至少3年的时间，而且不同的季节会选用不同的谷物和粮食，制作的呢还很甜香啊，家人都很喜欢这种粥，它的饱腹感很强，吃了之后10点多还不会饿啊，有很多很多的益处。那我就想问问吴家了，你们家这个杂粮粥是怎么做的？
0: 其实吧，我确实实际操作的机会不多，我就是管配方提议的比较多，我就是属于那种
1: 主要是来个提案 哈，
0: 对对，因为我下班的时间比较晚嘛，要等着我做的话，估计家里人都饿肚子了。
1: 对，就12点吃上了啊。
0: 但是其实我们家的做法我还是知道的，就是豆子我们会提前泡一下，豆子就头一天就泡好，放在冰箱里。那其实因为豆子里头有一些草酸之类的物质，它其实是会口感没有那么好呢，也会抑制一些营养素的吸收。那稍微泡一泡会有好处，
1: 放在冰箱里泡哈。
0: 对，就是其实要冬天就无所谓了，但夏天的话泡一下，然后就是放在高压锅里一煮就好了。
1: 哦，就是因为高压锅现在很高级，电高压锅都有那种
0: 对，很
1: 煮
0: 安
1: 粥的那
0: 全。
1: 一档，是吧？
0: 对，而且它也很安全，现在高压锅。
1: 就是一般这个家里的粥里面会有几种米啊？现在你每天
0: 就是大米会有一点，
1: 小薏米。
0: 对，薏米，然后这些就是米类啊，红薯。然后有时候会放红枣或枸杞，
1: 还有时候是放山药，
0: 对，有时候再放山药。但是那几个米，就是反正燕麦、豆子和米这几种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就是个人超喜欢那个燕麦放在里面的口感。对，我们有时候还会往里面放点花生或者是核桃。
1: 就是坚果类的
0: 对，
1: 哈，
0: 坚果类的放进去也。
1: 这个燕麦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说到过哈，就是它是有什么营养价值来着？
0: 燕麦它有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就是燕麦还不是黏糊糊的嘛，就是那种多糖类的物质，它是可以那个调节血脂啊，控制血糖啊，就是

0: 35克是比较好的，正常人群可能40克左右。
1: 当然了，如果你想保证吃这个量的话，可能在这个粥里就要多放一点了，因为平摊到这个燕麦，您刚才也说了，它会调节这个粥的口感。
0: 对，因为它的口感，我觉得非常好，你就不用加糯米啊，或者是往粥里头加碱，这种事情来让口感变得很糯，很顺滑了。
1: 嗯，往粥里加碱是会破坏这些谷类和粮食的营养价值的哈。啊，对，因为这个碱会破坏里面的 B 族维生素，像我们知道，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B族维生素已经很缺乏了，那你好不容易放了些粗粮进去，然后你又把它 OK
0: 都破坏掉了，
1: 其实等于废了二遍事啊。对对，
0: 把所有的功劳都抹杀了，只是充饥而已啊。当时我记得做那期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是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吴佳说到了很多朋友喜欢买国外的燕麦，觉得那个高级品质高，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1: 对，其实实际上中国自己的有很多品种都非常好。
0: 嗯，就是我记得你说中国的这个燕麦质量是数一数二的。
1: 因为中国农业大学它就有这个专门研究燕麦的这个，对，这是我们那个我们农大专门研究这个燕麦的教授告诉我们的。哦，所以说大家也不必盲目崇拜哈，就到进口商品去找那个燕麦了，就找中国原产的燕麦，品质就很好，在粥里放上一点儿。
0: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有点跑题啊，我现在总是觉得国外其实中国有很多农产品都很好，但是中国没有人来宣传他们。那国外可能因为国外它的市场也比较成熟，它有成熟的这个农产品的团体，那他们会针对整个农产品，比如说什么国家的奇异果，什么国家的核桃，什么巴达姆，他们都有
1: 专门的人来给大家做这个营销，
0: 做这个宣传，对对，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其实会让很多中国人忽视了我们自己其实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在选购商品或者说选购这种没有加工的粮食和谷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它绿色安全最好，因为农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 国产的不让我们放心，我们就选国外的了，哪怕它贵点，我们去寻求个心理踏实哈。但是这种心理未准就好，它不是正确的。嗯，我们就想问问吴佳，刚才您说不必盲目的迷信国外的那些产品，那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国内的品质是要比较好的。
1: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像我们以前老提到的五谷啊，就这些杂粮的，比如说小米啊、大黄米啊、燕麦啊，这些还有什么绿豆啊，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
0: 嗯，其实就是我们原产的，我们所谓的五谷为养里的那一些哈，就是在中国比较常见，国外不怎么吃的那些，都挺好的。
1: 嗯，其实说到了晚上吃粥吃杂粮粥比较好啊，很多朋友其实他们也爱吃和粥很像的一种吃食，那就是稀饭。嗯，在老北京就是这个粥和稀饭的这个区别，就是粥是米直接下锅煮了变成粥啊，这稀饭是米下锅蒸成饭然后再加水，这是稀饭啊。这个粥和稀饭
0: 他们在营养价值方面比起来会有很大的差别吗？我先要确认一下，你说的这个稀饭是不是就是南方说的泡饭？
1: 哎，有点那意思。
0: 因为在我们老家没有粥，就只有稀饭，我们的稀饭就是粥。
1: 哦，荷叶稀饭，荷叶粥。
0: 对，那它确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其实一个点一个显著的我们的一个感受，那就是 那个粥它会比较稠，感觉那这个稀饭感觉它这个还是米是米，水是水。对，那这个其实它就是在物理变化上它不一样了。那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其实是把它煮到这个淀粉粒都崩解了，那这个淀粉都已经释放到这个水里头，所以才有糊状的感觉。那这个米饭它就依然还是米粒是米粒，水是水。
1: 哦，就是它没有破壁，
0: 就是它的营养没有出来，对吧？对对对，你用了一个很时髦的这个概念，就是相当于您吃一碗米饭再喝点水，嗯，对，
1: 就是这个是一样的。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经常有这种说法嘛，这个泡饭是伤胃，那粥是养胃的。
1: 哦，
0: 因为泡饭，那我们觉得它已经有水啊，汤汤水水的，胃肠增加很多负担，
1: 对，
0: 所以它会伤胃。那但粥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已经都被 破壁了，对，它就很好消化了。
1: 对，
0: 尤其是对你这个胃肠消化不太好的老人、小孩子啊，所以它是

0: 养胃的，它是适合的。嗯，我真的看到过我的朋友哈，他就是养成了这种泡饭的习惯，如果没有水的话，他也会比如说找一个汤菜倒在他的碗里，然后呼噜呼噜吃进去，他吃的倒是挺快的，但我觉得他的牙齿一定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在口腔里没有完成这个初步的消化，所以就给胃加重了负担。<笑>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吴家说的哈，粥养胃，但是这个泡饭是伤胃的。
1: 对，因为你加重了它的负担嘛，长此以往它超负荷运转可能就会出现问题。那今天是跟大家说到了五谷为养，还给大家一起分享了吴家的这个杂粮粥哈。嗯，希望您今天晚餐的时候，今天晚餐有点晚了点哈，明天晚餐的时候您今天可以泡泡豆子，
0: 今天可以去超市转一圈，把明天要的食材
2: 食材都准备好，
0: 对，采买回来之后咱们泡上之后明天做粥哈，家里有高压锅的话这个非常的方便，而且你不会有吃的很多我要去运动这种压力和负担，吃一碗粥哈也不会那么快的饿，也好消化，所以是一种很健康的选择。那也非常感谢吴家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营养美食，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这首歌曲叫做《在雨中》。那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一起陪大家聊这一个小时话题的好朋友是我们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谢谢林老师，特别感谢哈。今天我们说的爱好，我们今天话题就跟爱好有关系。你的爱好有可能是你最好的心理医生。嗯，有道理吗？您觉得？
1: 是的，我看到这个题目特别觉得一下子就觉得很高兴。
0: 哎，我在想，哎，是不是会让林老师看到这个话题会觉得我们就是您本身从事这个职业，其实是非常高尚的。
2: 嗯，有的，就是您跟大家聊天呢，比如跟大家找到您，你去帮大家去做一些所谓的这个不要所谓的，就是真实的一些帮助，让他们有些唤醒，他也被唤醒，这是很好的一个职业哈。那今天我们聊爱好，爱好英文叫
0: hobby，
2: 啊，算是 hobby 吗？是吧？是，算是哈，就是你有没有爱好？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们人为什么得有点爱好？因为生活，我们说吃喝睡上学读书，有些这都不叫爱好。爱好是你真的愿意花时间，
1: 对，
2: 就是真喜欢这个事情，然后还研究了，感受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互动哈。您现在有些什么爱好？
1: 对， 那我先问问林老师，林老师是心理老师、教研员，工作很忙碌。您在那么忙的这个工作时间里，有没有其他的爱好在生活里？有，我其实会发现，就是为什么说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兴奋，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戳中了我，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需要有爱好的，就是那个爱好能让你精神愉悦，然后可以给自己充电，快乐。我的爱好是什么呢？我喜欢运动。
0: 其实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运动，我们刚才在直播之前我也聊到，就是攀岩。你喜欢攀岩？我竟然没想到老师喜欢攀岩。您原来是田径运动员一开始？
1: 对对对，我其实在中学的时候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然后呢，所以其实各项运就是身体的那种平衡协调，就是整体的这个素质还不错。我其实刚刚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我会让我的学生们猜我是什么老师。
0: 他们上来都会说我是体育老师，因为我整个人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健康、很有活力，
1: 就还挺有，很有，活力，就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
2: 类型的，还是就是记录生活类型的，还是创造类型的？
1: 就是主题，就是假设，我有的时候我就是可能会每天都写20几分钟，就是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写，就启动是有点困难的。我之前参加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读写营，就是那种就是几节课下来，一下就把我给唤醒了，然后我就开始写。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写我每天干什么，你就花反正就20分钟
2: 记录生活，
1: 对对对，然后后来你就发现你的速度很快，而且有的时候你在写之前你已经凝练好，头脑里已经开始打草稿了，然后基本上20分钟有的时候快的能写到8-9百字1000字左右。就
2: 今天去菜市场买菜的第二个摊位，今天那个摊主的心情还不错，今天的菜也很新鲜，价格非常便宜，中午一定要尝，就类似这种。
1: 不是的，不是的，
2: 哦，
1: 最开始可能，
2: 是不是这种？
1: 对。

0: 最开始可能是这种流水账，就是我今天干了些哪几件重要的事儿，然后
1: 其实挺开心的写这个东西。
0: 那对啊，
1: 还练了字儿了。
0: 我不是写，不是用笔来写，
1: 哦、你不是
0: 敲敲
1: 哦，计算机
0: 敲字才有可能敲到八九百，就是相当于你非常快速的就把这个就呈现出来。
1: 电脑，
0: 对、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
1: 大家都在夸你文武双全。
0: 文
1: 武，又是
0: 谢谢，
1: 又喜欢运动，然后又喜欢写字，文武双全嘛。
0: 哇，这个果然高手哈、啊！对对对，大家夸人都好到位啊，好满足。
1: 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情绪价值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爱好是让我们整个人很向上、很积极的一个生活情趣，很重要。而且在很多的爱好里，我们会找到一种成就感，掌控感，
0: 对，
1: 甚至是获得感。生命进行不就的？
0: 我今天特地查了一个资料啊，就是在有一个医学杂志的一个期刊上，它2025年的一篇关于爱好和心理健康的综述当中就指出啊，爱好相关的研究当中反复出现的三个主题是抑郁、焦虑和压力的降低，这是第一个，就是只要是投入到爱好当中去的人，他的这个抑郁、焦虑和压力感会降低。
1: 太棒了。
0: 第二，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会提升。你看，一个降低，一个提升，感觉就很不一样，生活就变化了，
1: 很积极。
0: 还有就是社会互动和支持增加。
1: 哦，
0: 爱好很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默默的做的，有的时候，但是大多数的爱好是你会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
1: 嗯，
0: 看云，大家一起约着看云，对吧？
1: 大家都是喜欢看云的，
0: 对，
1: 是吧？
0: 对，钓鱼有喜欢钓的，有喜欢看的。大家在一起，我晚上有的时候走那个护城河 啊，就是去散散步什么的，就看到那个钓鱼的那个人啊，走几步就一个，走几步就一个，然后隔个10米8米的一个，其实距离有点远，他们彼此会怎么样呢？会手机通着微信，就是免提会打开，他们就在那儿没有一搭没一搭的聊
1: 天儿。跟钓鱼没关系，就聊天。
0: 其实没关系，他会说、哦、哎，你看那刚刚怎么一回事、啊、
1: 哎，扶着脚把谁给打平了。西班牙不咋地、啊、
0: 就是我心想，哎，好像这个钓鱼的瓶里装的是社交的酒啊。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觉得爱好是一种，就是比如钓鱼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驱动力，在这个驱动力的范围之内还可以进行社交，还可以进行这种谈天和分享知识
0: 交流，就是和你有共同爱好的人，可能你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你会跟他去倾诉，会交流，对吧？然后呢，很有可能他就会是你生活当中的坐上家人，工作上的同事或者家人，敞开自己的心扉去说。但是对于一个跟你有同样爱好的不远不近的人，你跟他说这些，你不会有负担的感觉，对方也不会觉得他需要为你特别做些什么，就是很自然的一种关系。
1: 对，在这个过程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边界感的感觉，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分享的时候，那个边界感是从自己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树立，对吧？这个要特别重要跟大家讲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看看我们听听 FM 这边的留言。宇宙尘埃说喜欢看电影啊，我还经常去看夜场电影呢、哎呀，这个就自己去，这个有一些话不能说。他说有些不适合小朋友看的，比如说那个有分级别的，对吧？对，有些不有，还有媳妇儿也不喜欢的，我就自己去看。上周自己看的一个电影，还挺喜欢的啊，就是想起夜场电影，一个人包场的感觉挺美好的。我曾经在夜晚只一个人去看个电影，就挑特别晚的电影，特别冷场的电影，你没有人，就一个人在电影院里看。人家说一个人去电影院也是孤独，挺孤独的，我没有感觉到孤独，
0: 你
1: 特别
0: 享受是吗？
1: 特别舒服。
0: 哦，哎，这个对我来说也还是一个挺新鲜的一种经历，因为如果我要去电影院，我一定会找人跟我一起去，好像对于我来说，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可以聊一聊感受，是我觉得看电影很重要的那一趴。
1: 对，每个人的这个感受不一
0: 样。
1: 对
0: 对，
1: 而且就是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就是那种感觉吧，就觉得，怎么描述呢？就是你自己坐在那个特别大的场子里，并没有说这是我包场，我多么能不是，就感觉镜里边有一种掌控感。哎呦，这个东西我能掌控，我能掌控特别多的事情，我不用担心身边的人。
0: 哦，
1: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自己在家里看电影是一种感觉，
0: 嗯，
1: 用这个小屏幕看是一种感觉。

0: 感觉，用那个电脑屏幕27寸的看是一种感觉，用巨幕看是一种感觉，你自己在电影院里看又是一种感觉，就是找一种感受，这感受特别重要。
1: 哦，
0: 对吧？
1: 哎，这个点好有意思啊！
0: 就是
1: 啊，
0: 主要是看电影嘛。
1: 我可以理解，因为你做这个声音工作的，你对一些细节是很有要求的。
0: 你可以察觉吗？你可以感受吗？
1: 对，
0: 有时候你那么多人看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沉浸式的看这个电影
1: 啊。
0: 也许别人有些人手机忽然哐就亮了。有人打电话了，有的人就光撞一下的，就都有可能。你这个时候就能够比较专注的看一部电影，还挺好的。但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对，年纪现在不行了，对，现在小朋友对吧？还有家人哈，来看大家哈。有人问你有抖音吗？林老师没有吧？
1: 我没有。
0: 林老师不会有抖音的。林老师
1: 没有没有，我的爱好不在这，
0: 对，不在这儿呢，
1: 不在。
0: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现在当场问哈。
1: 啊，对对对，我们可以在这里交流。
0: 对，欢迎张三脱离价值判断之后啊，评判之后。就拥有了一块独立于世俗标准的精神田园，哎呀，真美好！乌托邦都来了
1: 哦。
0: 对，就脱离世俗，就跟自己相处，净土乐园啊。
1: 哦，我觉得这个，我看这段话的时候，我理解是就是这个爱好提供了我们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人评判你。
0: 是的。
1: 我们生活当中太多需要被评判了，我们的工作对吧，我们的收入，然后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
0: 就在比较，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社会对我们的一些规则要求，但是在爱好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纯真很单纯。
0: 就是在爱好里就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
0: 很投入，
1: 对，
0: 就你整个人精力特别集中，
1: 嗯，
0: 有些人说学习是不是会让我们忘记？是的，就比如说很多朋友要考研究生、考博士、写论文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你必须考哪一门，你必须要特别全神贯注，
1: 嗯，
0: 就那俩小时，你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自主性的积极性的学习也是一种爱好培养的一种可能性。我们刚刚在聊说每个人的年纪不同，
1: 嗯，
0: 你对于不同的爱好都有不同的一些收获。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踢足球，
1: 嗯，
0: 你到了40岁，我这有点太激烈了，开始打台球，他不用特别激烈，是不是？但是都是运动。
1: 嗯，
0: 踢足球的时候我们浑身都在动啊，然后11个人在场上互相踢各种位置，
1: 嗯，
0: 好像一种生命的一种挥洒。
1: 嗯，
0: 到了台球的时候我们用脑子思考，
1: 我
0: 不用大幅度的这个身体摆动，但是我们脑子在转一样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你看林老师喜欢运动，也喜欢写作，有的人喜欢有各种各样的喜欢，你发现人的喜好特别五花八门。
1: 对，
0: 就是自从有了闲鱼这个网站之后。就是有，我就觉得互联网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扇窗，了解世界。
1: 是的，是的。
0: 对，你会发现这个，哎，有这些人竟然喜欢这个小东西，
1: 对，
0: 什么古玩呐，
1: 对，
0: 钱币呀，
1: 啊，对，
0: 收藏画啊，然后卡片呐，邮票啊，
1: 对，
0: 还有小手工做的任何作品，他们都喜欢，
1: 是的，是的，
0: 太好玩了，
1: 太好玩了。就是才发现，对，以前可能我们的爱好就集中在那么几件，就是有限的，
0: 都能想得出来的，
1: 自己的认知比较局限的这种情况下，
0: 对。
1: 但是真的，互联网真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有那么多种的爱好。
0: 而且有一次我去公园，去天坛公园，然后就跟我那个爱人一起走啊走啊走，走到一个地方。哎，就忽然看到几个叔叔阿姨，全是那种长焦暖模特别好的相机，那种小白那种长镜头，就4个人5人坐到一个，也不知道就坐那儿干啥呢，就等着。我们就问你叔叔阿姨，你们在干什么？我们要拍一种鸟。
1: 对，是的，
0: 就每年的这个月份，它会就从这儿飞，我们就拍这鸟。
1: 对，
0: 你看这个爱好是不是？
1: 没错，
0: 叔叔阿姨可专注了。但是这个
1: 我经常就碰见，
0: 对吧？
1: 我经常就碰见在那个小松鼠园，
0: 对，
1: 那有一个小园子里。
0: 然后这个设备还是挺贵的。但是叔叔阿姨很开心，哎，拍完照之后就去那个天坛那公园里有一个吃炸酱面的那个馆子吃炸酱面去
1: 啊，
0: 就坐那看这照片，特别开心。
1: 对，
0: 爱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年轻时候好像没这个时间拍这个鸟，也不知道这个鸟在这个月份会来到北京天坛公园里头。
1: 是，哎，其实你这么说，我倒突然间想到了，可能有好多的人是在自己退休之后，
0: 对，
1: 才真正的开始发展，或者说探索到，才发展到自己的那个爱好。
0: 那年轻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我刚才好像能问过您、
1: 哦、对，
0: 年轻人怎么去培养自己的爱好？
1: 年轻人当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培养，
0: 越早越好呗，
1: 对吧？也不是越早越好， 对吧？
0: 是看情境、
1: 就是、
0: 分时间、
1: 就是我们认为种一棵树最好的时候是过去20年或者50年、嗯、可是当下最好的时机就是当下，就是如果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就是当下，
0: 是的，是的。
1: 发展一个兴趣爱好最好的时机也就是今天我们听这个节目的同时，
0: 是、
1: 嗯、我们就可以开始问问自己，我做什么事情我不觉得费劲儿、
0: 啊、
1: 我还愿意做，
0: 是，
1: 然后我做的时候还有点高兴，
0: 是的，
1: 它就可以是我们的爱好。
0: 刚刚有位朋友说，这个很多人趴在地上拍铃兰，一群人趴一片
1: 啊、哦，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天坛公园有一处，
2: 我也会看到，
0: 就是屁股，人家拿手机，然后，哎呀，你等会儿，我大哥，我说干嘛呢？这是，然后拍一种，就是那种白色的小花，
1: 嗯啊，嗯，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是，你看这是乐趣哈、啊，
1: 没错，没错，没错，真的就是你同样是天坛，就是每年到一个，比如说4月、5月份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叫什么丁香，
0: 对，它有些区域不同的花，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芍药，
0: 对，
1: 然后月季，一茬一茬一茬就 对吧，就一起，嗯，这也是一个，哎呀，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很多这一片区的人共同的一些经历哈。
0: 是、
1: 嗯、
0: 来看大家留言，也看看大家对于这个爱好自己的一些阐述哈。爱好被异化为另一种内卷工具，哎呀哦，等会儿听这句话，爱好内卷工具，也理解了。一旦看不到收益，这爱好一旦看不到收益、嗯、便失去坚持的动力，无法真正的休憩疗愈。对，就是如果这爱好带着一点点功利心，
1: 对，
0: 它没有收益，比如说你这个爱好是投资，
1: 哦，
0: 对吧，你炒股，
1: 哦，
0: 你买基金，
1: 哦，
0: 黄金，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这对，就会，我觉得刚刚那个朋友说的对，当你允许爱好脱离价值评判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拥有了一块独立于世俗标准的精神田园、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嗯、
0: 他俩好像互补了一下、
1: 嗯、是是是、嗯、是。其实对这样子的爱好，就是如果我们担心我们的爱好会成为一种内卷的工具，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从低成本小剂量可以持续、嗯、这三个标准入手。
0: 低成本小剂量可以持续，
1: 对、
0: 啊、基金定投嘛是吧，哎，给大家开玩笑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刻是需要培养一种习惯的。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说了几个点。第一点，爱好不是消遣，是微型的心理训练。林老师，这个是有道理的哈，爱好不是消遣，是微型的心理训练。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因为怎么说呢，其实我今天也查了一个数据啊、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嗯、2024年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
0: 嗯，
1: 大家时间怎么利用的，专门有这样一个调查、嗯、我国居民每日互联网平均使用时间为，猜一下多少，
0: 就上网呗，
1: 大家可以在抖音和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都猜一猜，
0: 就是大家在互联网一天的时间是多少，大家可以看手机屏幕亮的时间就可以知道了，差不多，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
0: 11个小时多了
1: 对，有人这样的、
0: 啊、
1: 平均时间肯定到不了这样。
0: 好，那大家猜一猜，就是全中国的一个统计，
1: 对对 对
0: 大家的这个互联网的
1: 时间，我国居民，对，
0: 给4个选项吧，林老师，让我们猜一下也行哈、
1: 嗯、可以啊，
0: 好，
1: 一天24个小时吧，
0: 对啊
1: 吧，
0: 对啊，
1: 11、12个我们就算高的这个限度，就是零到四
0: 是 A，
1: 四到六，6到9，9到12，
0: 好
1: 吧、嗯、
0: 好，
1: 在哪个区间呢，
0: 嗯，大家谁还记得住刚刚这道
1: 零到四，四到六，六到九，九到十二，
0: 选 B，
1: 四到六，
0: 啊，可以，可以的吧
1: ？Bingo，
0: 是不是？
1: 答对。
0: 就是您在说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B 就是对的。
1: 哦，
0: 可以看到您的这个微表情。
1: 哎呀，做题技巧。
0: 选 B 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四到六。
1: 5小时37分。
0: 5小时37分，大家想想哈，我们工作每天是，比如早9点到晚6点，朝九晚五吧，
1: 嗯、
0: 早九晚五，
1: 嗯，
0: 然后中午吃饭1个小时、2个小时，晚上吃完饭，差不太多5小时算正常的了，
1: 是吧？
0: 对吧？
1: 可能路上时间，
0: 对对对，
1: 或者你间歇什么的，是吧？
0: 对，
1: 或者你再晚一点睡，是吧？
0: 嗯嗯。
1: 居民每日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平均时。

0: 时间为。
1: 又来又一个测试是吗？哦，
0: 就是
1: 刚刚是互联网，
0: 就是、
1: 也是，
0: 就是，其实我们的爱好是不是就跟这个有关？
1: 对，
0: 每日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来，我们来猜猜看，也是一样啊、哦。
1: 也是 A B C D
0: A B C D 来猜一下。
1: 但刚刚说是互联网是4到6个小时，
0: 嗯，
1: 文化娱乐活动那肯定不能太久了，
0: 嗯，
1: 每日对吧？你通过大脑一判断，肯定是 A。
0: 没错，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做题的、这个、
0: 没错，技巧。
1: 技巧，你跟
0: 两小时33分，2个半小时，这其实也是我们大概的了解，就是一个常识，
1: 其实挺长了。
0: 其实挺长的、
1: 对，不短了呀、你想想，
0: 并不短
1: 啊、2小时、
0: 嗯。然后呢，运动健身活动的平均时间，
1: 也是这个选项吗？
0: 这个选项就太大了，不可能运动健身那么久时间，
1: 对、啊、
0: 对吧？
1: 0到30分钟，
0: 30到1小时，1小时到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到2小时。
1: B 是吧？
0: 全对，
1: 全对，
0: 恭喜你满分。
1: 这全是蒙的啊！你想想，我也健身，也知道，就是你如果每天2个小时，太累了。
0: 对，
1: 就太辛苦了，
0: 基本上就是30来分钟
1: 到1个小时。
0: 对
1: 对
0: 对，
1: 全 B 啊。
0: 社会交往活动平均时间，填空题来。
1: 平均时间，
0: 社会交往活动，
1: 是1分钟还是1小时为单位、
0: 都可以啊。
1: 啊、哦，哇，都可以。嗯，我觉得也不要太长吧。
0: 也不会太长，
1: 不会太长吗？
0: 不会太长，
1: 就是社会交往嘛，社交嘛，平均时间嘛，社交。
0: 每天
1: 出去跟人聊聊天啊，然后谈个事儿啊。
0: 对。
1: 哎，1个小时到顶了，
0: 到顶了，
1: 到顶了，太累了。我社恐，我不太爱社交。嗯、
0: 这个答案我都有点惊讶，只有18分钟。
1: 哦，那有点短，18分钟、哦，对吧？
0: 但是其实我自己回想一下，我觉得还真是啊。
1: 嗯，
0: 我可能到周末的时候，可能跟朋友聊天时间会多一点，跟家人聊天时间多一点。
1: 对，
0: 平时其实就跟打仗似的。
1: 对，特别忙，嘎嘎，一站又
0: 一
1: 站，
0: 一件，对对对，对吧？对吧？
1: 嗯，
0: 我就意识到了，比如说周二今天晚上我会过来这儿的话，我在家里基本上就是问孩子，哎，怎么样？这个吃吧，做作业做了吗？然后哎，一会儿干嘛呀？我走了，到不了5分钟，就是差不多这样。但是其他时间可以补充，就平均来看，而且其实有很多的爸爸，就是爸爸居多啊，很多的爸爸就是没有办法参与晚饭时间。
1: 嗯。
0: 常年这个爸爸是没有跟孩子一起吃晚饭，就是跟家人一起吃晚饭的
1: 啊、理解，
0: 因为要工作啊、应、
1: 嗯、
0: 酬啊、社交啊等等、对吧，就是晚饭时间这块是缺失的。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当代居民的一些时间利用的调查。那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用在文化娱乐休闲活动的时间每天其实有2个来小时
1: 啊，
0: 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就是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是投入其中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娱乐文化是我们愿意去接受的娱乐，愿意去感受的文化，这是我们主观的去做这个事情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不被动，是主动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些调查都是主动的去选择的，对吧？互联网上网也是，
0: 是的，
1: 文化交流也是，社交也
0: 是,
1: 是，对吧？
0: 是的，
1: 然后
0: 但是高质量休闲的时间，就是有高质量休闲，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到底怎么不是一回事呢？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哈，下面的接着聊。

0: 这首歌呢来自于熊天平和许茹芸。其实听华语乐坛那些经典的老歌也是一种爱好，对吧？
1: 是的，
0: 就是，
1: 我很喜欢。
0: 记忆瞬间回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听歌的时候，也许那个歌呢听到没有现在这么容易啊。
1: 哎，是的，
0: 得买卡带，得去买 CD。
1: 我那个时候就是稳稳的，就那时候我们周六还要上课，
0: 哦，
1: 周六下午会早一点点放学，四点多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厦门就有一个音乐频道。就是也是这种
0: 厦门音乐广播吗？
1: 厦门音乐广播，
0: 对，
1: 就那个台还两个主持人特别有名，后来还到北京来了。
0: 麒麟，
1: 我忘了，真的忘了。他们的那个主持那个榜
0: 排行榜，
1: 排行榜，音乐排行榜，就一定要听那个节目，就开着收音机，就坐在那个海边，就听着音乐，
0: 是个爱好吧？是爱好，
1: 当然了，
0: 当然是，
1: 对对，整个星期的一种释放。
0: 哎呀，你就好怀念那个时候哈，
1: 对对对对，
0: 吹着海风，然后厦门还有钢琴城，是吧？
1: 对对对，
0: 钢琴制造厂，厦大最漂亮了。
1: 嗯，
0: 因为厦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还有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心里边那个非常清澈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竞争，没有对比，只有享受和快乐，就挺好了啊。我们今天聊爱好。而且很多的朋友说的每一个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来抛砖引玉哈，就是最近有一个爱好，这个最近其实不是最近了，其实一直就有这个爱好，我喜欢打篮球。
1: 哦，
0: 我高中的时候呢正是这个公牛跟犹他爵士打总决赛的时候，你想想一个小孩，一个不是小孩，高中生，看到这个乔丹啊，然后卡尔马龙啊，斯特克顿啊，然后就是他们打得非常好，那乔丹打球那个时候觉得就是 GOAT，绝对 GOAT，
1: 对，
0: 就是既优雅又是就是你觉得怎么这世界上因为有了 NBA 这个运动这个联盟，就篮球就充满了魔力。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希望拥有一双他们穿的球鞋。球鞋，因为那时候也有签名的球衣，因为太贵了，
1: 哦，
0: 对吧？你一个签名球衣多贵？迈克尔乔丹的签名球衣，你想想多贵？
1: 是的。
0: 但是那个爱好一直在心里有个种子，就种下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一直读大学也打球，
1: 哦，
0: 对吧？也打球，我们音乐系也打球，跟美术系打球，这我们一般是争最后一名。但是我们
1: 队伍不好。
0: 对，
1: 好建立是吧？
0: 对，然后我们经常是音乐系把美术系打败了，
1: 哦，
0: 美术系把音乐系打败了，
1: 哦，
0: 我们经常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二，那挺好的，依然很开心。然后呢你说这个爱好嘛，一直没有断过，真是一直没有断过。
1: 嗯，
0: 看篮球一直没有断过，篮球一茬接一茬，你姚明状元，今年选的哈珀是榜眼，就是你会有喜欢不同的球员，这个时候有了球星卡。
1: 哦，
0: 我就比较喜欢球星卡，因为球星卡是一种自己，就大家对于这个球星卡到底怎么理解的，每个人不同。
1: 嗯，
0: 有的人是炒作球星卡，
1: 嗯，
0: 就是这个球星卡我买了，我要等它升值，我转手卖掉，我可以获取这个利益。而有的朋友收集球星卡不是为了这个，我们就属于不是为了这个的，我们就是喜欢这个卡片，
1: 嗯，
0: 喜欢这个卡片当时这个捕捉的这个镜头，
1: 哦，
0: 就他在新秀赛季给我们的一些记忆。
1: 哦，
0: 比如说我看到一张姚明新秀年的 rookie 的卡片，
1: 哦，
0: 我觉得太开心了。那个时候姚明，姚主席，
1: 哦，
0: 对吧？年轻的姚明，
1: 哦，真的，
0: 2002年选秀的状元，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太伟大了。
1: 嗯，
0: 然后易建联选秀第六名，
1: 嗯，
0: 哇，在雄鹿队打的时候也很棒。
1: 嗯，
0: 林书豪，
1: 对，
0: 这都是亚洲球员。
1: 对，
0: 就他在纽约时刻林疯狂，纽约不是拿了冠军吗？刚刚
1: 啊，对对，
0: 他又去了现场。哎，就跟斯派克里一起签名合照，你就觉得这就是记忆。你想起来的时候，你看这几分钟我的啥都没想，林老师，
1: 对，
0: 我全在想这个。然后有的各种各样他们的签名卡、物料卡、新秀卡、特卡，
1: 哎呦，
0: 各种折射，
1: 哎呀，
0: 就是你会花时间花精力研究这些东西。
1: 哦，
0: 这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
1: 明白。
0: 哎，忽然有一天

0: 我们家小孩也喜欢打篮球了，哎，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
1: 哇哦，
0: 我觉得就这个特别开心的事情，
1: 恭喜你们。
0: 还有点烦的呢，最近老问我问题，我心说我不是什么都知道，
1: 哦，
0: 你生日一天的这个球员，我当时我就怔住了，我说不知道，我查一查，问你们都包什么，就对，就是 AI 要帮助我们了，所以你发现爱好它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些很无聊的时刻，而且你每次拿开那个小册子，你精心选的卡片，你跟他们一起交流，那是你的青春记忆。
1: 对，
0: 而且是你爱好一直坚持到现在，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还在喜欢这个事情，你不觉得这个特别可贵、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吗？
1: 是的呀，而且刚才你说到，当你的儿子也有一天你突然间发现他跟你有一样的爱好的时候，哇，我觉得你的整个人也不一样了，就是
0: 骄傲了呢，就感觉
1: 对传承，对吧？
0: 就开心，
1: 而且你们有一个连接，就有一个链接，就是你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这样父子，
0: 是的，
1: 仅仅只是父子关系，
0: 就感觉关系
1: 角色都不一样，
0: 缓和了。
1: 对，
0: 然后他经常问我一些他知道很幼稚，他故意问我，
1: 哦，
0: 他说爸，我如果去选秀能当状元吗？我说能。哈哈哈哈，对，我觉得这就是开心的事儿。
1: 嗯，
0: 所以生活当中要有爱好。
1: 嗯，
0: 以一个爱好当成大家的一个共同爱好，其实就是一个兴趣小组，就是一个群部落格，一个
1: 没错，
0: 大家留言，大家喜欢烤面包，哎，就有一个小群。现在微信很容易建群的。
1: 对，
0: 加各种群进去之后，各种的系列班，各种线上课，你去学去呗。
1: 对啊，
0: 老年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在38岁、40岁就去老年大学报各种班了。
1: 对，
0: 我当时听上去我就啊，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真的？大家可以留言，你是不是有想过去老年大学报一个班？而且他们说老年大学的补习班价格还不贵，
1: 嗯，
0: 还挺有乐趣，因为大家都是奔着这个兴趣来的，没有人是在那混日子，没有混日子的，
1: 哦，
0: 都是乐趣。
1: 嗯，
0: 这个就是抛砖引玉嘛。
1: 对，
0: 球星卡。
1: 对，
0: 而且我只喜欢篮球。
1: 嗯，
0: 而且球星卡还有很多呢。
1: 嗯，
0: 棒球、足球，哎，摔跤，各种各样的。
1: 嗯，
0: 多开心！宝可梦，对吧？就各种的这个漫威。哦，这太开心了。
1: 对，
0: 都是我们的记忆。我就喜欢那个什么那个金刚狼，我是不是能得到一张金刚狼那张非常好的看的卡片？我天天看他就觉得特别开心，情绪价值。
1: 对，
0: 油然而生。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过你天天想他怎么评价我，他怎么蛐蛐我，这不神
1: 啊？
0: 哦，对吧？干嘛呢？太累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其实爱好在不同阶段是有不同的浓度的。
1: 嗯，
0: 刚刚我们的听友也说过，网友也说过，是的，也许你年轻的时候喜欢，很外在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些 logo，
1: 嗯
0: 啊，球星卡也有 logo man，
1: 嗯
0: ，NBA 的 logo man。现在你会发现，哦，那个太贵了，没有不切实际，我拥有不了的时候，我就用一些比较非常喜欢的小卡片，爱好是会转变的，
1: 嗯，
0: 对吧？其实这是一种情绪价值的累积，
1: 嗯，
0: 特重要哈，
1: 嗯，
0: 来看大家留言哈。
1: 哎呀，你刚才讲到自己的这个爱好的时候，
0: 开心的，
1: 对，感觉你
0: 眉飞色舞吧，
1: 感觉你根本不在思考，但是那个滔滔不绝。
0: 对，
1: 就是水流一样，记忆像流水一样。
0: 是的，刚刚这个有个妮扎蔡琳发了这个 MF， 布伦森的新秀的卡片，这个是一张银折，
1: 哦，
0: 一张绿折，一张三色折。
1: 哇塞，
0: 这是他新秀的 Prism 的发的一个折射的卡，
1: 哦，
0: 现在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哈，这是他在小牛队选秀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我听听 FM 的照片，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哎，这感觉好像。邮票，你这说到这个，我就突然间想起邮票。
0: 对，就纪念嘛，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左边这张是三色折，中间是一张绿折，最右边是一张银折。其实，在 Prism 这个潘尼尼公司设计 Prism 系列折射这个系列里，最有收藏价值是当季的银折，就是第一张卡片银折 Slaver，这张银折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它在阳光下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 Prism 有各种各样的折射，在新秀赛季。会推出来，这个人叫布伦森，是纽约尼克的当家球星，总决赛最后一场拿了45分，
1: 哇！
0: 然后纽约尼克一共打了80几分，他就是现在他的历史地位已经超过了

0: 阿伦·艾弗森，对，非常棒哈，布伦森，也有杰伦·布伦森，哎，好开心，
1: 对，好开心，
0: 对，还有，就是还有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1: 对，是的，
0: 好，来看大家留言哈，这个朋友怎么说哈？吴静夏说，老年大学是不贵，然后白杰，我都上了十几年老年，十几年老年大学了，那您、年纪应该对吧？
1: 真的吗？
0: 对，他说上了
1: 老年大学也就是十几年的历史吧，
0: 差不多吧。
1: 对啊，
0: 对，
1: 以前不太有啊，对，感觉也就是十年左右，十来年，
0: 对，啊，很多朋友说老年大学很令人向往，基本上还是公益性的。哎呀，这好着呢。
1: 对，
0: 其实开设特别造福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真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很多小孩在外打工，叔叔阿姨孤独啊，
1: 对，
0: 他要说是打发时间，其实不是，其实就是爱好嘛，当然先是把这个时间填充起来，那有的阿姨就去报了个朗诵班，有的报摄影班、烘焙班，
1: 还有合唱、
0: 合唱班，
1: 什么太极，
0: 对，
1: 哎，
0: 对，我觉得这个既能找到一些共同爱好的叔叔阿姨在一起，
1: 对，
0: 还能让自己的晚年不那么孤独。
1: 还有就是，确实也有一些班，它确实可以锻炼老人的这个眼耳口手脑，让他的思维还可以保持一个活跃。
0: 对，
1: 因为如果在家里，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听见外面的声音，他的语言功能和他的这个听力其实都会在衰退，
0: 是，
1: 会很明显的。
0: 嗯，对，说到这儿呢，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在今天也推送一篇这个文章哈。其实在这个文章里有一些跟大家说的几大点，先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点就是，爱好不是消遣，是微型心理训练。而且我们在这个搜集资料是这么说的，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来看，爱好满足的是人类三大基本的心理需求，你得有爱好，什么自主感，我自主感，胜任感，我刚刚滔滔不绝，
1: 能力
0: prism， 我说的各种折射，还有一边一、十边一、二十五、四十九、九十九，
1: 对，
0: 这是还有归属感，
1: 没错，
0: 这仨感觉找到了，这爱好就是积极向上的，是吧？
1: 就是说，爱好满足了我们这样的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
0: 对的，对的，而且，而且这个心理复原力的角度，从心理复原力的角度看，爱好其实是一种低风险的心理训练。您赞同这个意思？
1: 刚才我们说到了，
0: 说过了，
1: 就是拥有爱好的人，他在抑郁、焦虑，还有这个这种紧张的，这样就是种种的这种负向的心理的情绪上都会得到减轻。
0: 是的，
1: 同时幸福感会提升。
0: 是的，
1: 是
0: 的，
1: 这个意思。
0: 对，还有就是第二点，爱好真正的门槛，是精神许可。大家想什么是精神许可，跟大家说一说。很多人觉得我搞这个不搞这个爱好是因为我没空，我没空间，我没时间，我没钱，有的人是这么想哈，是现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大家花一个小时拼了一个图，秒咔咔咔做了一顿复杂的饭的时候，脑子会冒出一个声音，这有什么用啊，有这时间不如多睡一会儿啊，出来了都有啊，你都这么大了玩这个呀，还会有这些质疑出来，出来了。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有没有用啊，有用论。你看这干啥，
1: 有点道理，
0: 是吧？那读书要有用，要考高分
1: 啊，
0: 工作要有用，要赚钱啊，时间要有用，要产出价值，连休息都要有效休息，仿佛连放松都得有 KPI。这挺累的吧，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些。
1: 对。
0: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所有时间都在追求有用，你的精神才会不会那么就你不舒展，你枯竭，你紧张，
1: 对
0: 吧，你不自如。
1: 是的，
0: 爱好之所以会滋养大家，恰恰因为它允许你无用的投入，
1: 对，
0: 打引号的哈，这特好啊。
1: 对，
0: 举个例子，你愿意画画，你成为不了齐白石，但是你就喜欢画虾，画呗，你画各种虾，南美的虾，北美的虾，大虾、小虾、黑虾、红虾，虾画呗，
1: 对，
0: 开心。你不是为了减肥才跳舞吧？跳舞开心，胖子不能跳吗？有些胖子跳得很好，
1: 哎，对，是的，
0: 平衡感特别好，
1: 对，
0: 我就喜欢。

0: 别妖娆啊，
1: 对，特别舒适。不是为了发朋友圈才做手工吧？
0: 对，
1: 你做这个事情，大家想想，因为你做它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有活人感，
0: 对，
1: 存在感，
0: 是的。
1: 拿到一张球星卡，哦，这一张是迈克尔乔丹1997年的比赛的一张特卡，翻过来就介绍这个特卡里发生了什么。这一年他总得分是多少？
0: 嗯，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怎么了？
0: 嗯，
1: 多开心的一件事情，记录生活。所以我觉得启动爱好第一步不是买什么装备啊，拍时间表。其实你也，这叔叔去拍那鸟的时候也先坐那儿看别人拍，
0: 有可能
1: 是不是？
0: 对，
1: 给自己一个精神许可，我允许自己做点没用的事情。
0: 对，
1: 我允许自己笨拙，允许自己一个 rookie 新手。
0: 嗯，
1: 我没有那么多经验，对吧？
0: 嗯，
1: 我允许这件事情没有结果，只有过程。
0: 对，
1: 这道许可非常重要，时空的边界通行证。
0: 嗯，
1: 这写
0: 的。我的那种空间里可以自如的享受。
1: 对，
0: 不然的话，你仍然是被这个焦虑哈、啊、紧张给裹挟着，
1: 而且影响着。
0: 哦，对对对，
1: 至少
0: 达不到放松的效果。
1: 刚刚我们上面说了，就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比如说学习啊。爱好是2个小时多一点哈，
0: 嗯，
1: 如果你每天在爱好花2个小时，咱们说不用10年，2年你就是专家了，
0: 嗯，
1: 真的，咱就说学英语这件事情，我有点断了啊，我有点断了，没怎么学这一阵啊，
0: 哦，
1: 如果是你每天花2个小时学英文，
0: 嗯，
1: 你听你看你读，度的进步。你看电影基本上不要字幕了。
0: 是，我认识一个家长，他帮他的孩子、哦、在他孩子就交代他，
1: 嗯，
0: 帮我多邻国天天打一下卡
1: 啊、
0: 哦、他的孩子、
1: 嗯、
0: 对，结果这个爸爸他原来英语的单词也就是大学的时候有6级水平，就刚刚过，刚刚过、
1: 嗯、
0: 这么多年不用英语了，结果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打卡到了4000多个单词了。对，就是、哦、就是他就是
1: 多邻国考不了他了
0: 就是级别挺高的了，
1: 挺好挺好。第三点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也跟我们的大家探讨一下，也跟林老师探讨啊、
0: 嗯、
1: 重建心理边界，每天15分钟的我世界。他是这么说的，
0: 嗯，
1: 心理学上有概念叫做心理边界，就是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分界线。
0: 嗯，
1: 当这个边界模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谁都找你，
0: 嗯，
1: 什么事都找你，你永远属于别人。
0: 嗯，
1: 有道理哈。
0: 嗯，
1: 而爱好是重建边界最简单的方式。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件事只为你自己而做。
0: 嗯，翻译一下，我觉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当我们拥有爱好的时候，我们给了自己多重的身份，
1: 是
0: 多重的角色。
1: 嗯，
0: 那么在不同的角色里，其实你就得到了喘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咱们认识一个在大厂工作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嗯，
1: 他每天午休之后他不刷手机，午休嘛，那些大学生刷手机看看剧吃个饭什么的，对，他不，他拿15分钟写毛笔字儿。
0: 哦，
1: 就跟您写个记录哈。
0: 对对对，
1: 你看啊，就写一页，有时候写得好，有时候写得歪歪扭扭，写毛笔字儿嘛，对吧？
0: 嗯，
1: 他说那15分钟是我一天里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说的很真实、
0: 嗯嗯、
1: 因为刚刚入职场，你想想，
0: 对，
1: 端水倒茶写报表，是不是？
0: 对，
1: 笔在手里墨在纸上，就说这个时候世界很安静。
0: 对、
1: 啊、下午再进会议室感觉都没那么窒息了。
0: 是的是的，
1: 调养自己心流啊。
0: 是的是的，
1: 这十五分钟写的毛笔字儿，天生我材，对不对？天下为公。
0: 嗯，
1: 这就写嘛，对不对？
0: 嗯，
1: 其实这就是时间韧性。
0: 对，
1: 韧性，大家想想，咱们不是没时间，而是需要从责任时间里切出一小块自我的时间，哪怕只有刚刚那十五分钟。
0: 对，
1: 对吧？只有你持续的稳定的把它留给你自己，这块时间就会变成你的精神堡垒，你也不会想我考虑考虑满不满意啊，我用什么标准去追逐我自己啊、
0: 嗯、
1: 都没有。
0: 嗯，
1: 我写不好就写不好呗，我下一个10分钟再加油呗，

0: 迎接第二个中午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过日子。
0: 对，
1: 哎，其实有爱好，拥有爱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对，
1: 让你有一种让自己愉悦的、哄自己高兴的生活方式。
0: 是的，很多朋友说，要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其实就是很多无用的事组成了我们的生活。
1: 是的，
0: 比如说林老师，你想，哪些是无用的事？你忽然会想到吗？哪些是生活中无用的事？
1: 我发呆啊！
0: 啊，就是啊，发呆就是一种，对啊，就是我自己呆着冥想。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冥想，
0: 对，
1: 或者是就是发呆，
0: 让自己的心流平静，
1: 就是
0: 睁着眼，睁着眼。我发呆一个，
1: 对，
0: 我忽然斗鸡眼了，我发呆了，
1: 对，
0: 对，挺自我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很多人，你会看到有些人在路上自言自语。
1: 哦
0: 哦，其实这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啊，对，有的人是这个表演，有的人就是自己讲话，反正就是世界美好，组成不同色彩的个人 ID 在路上行走，不能都一样，爱好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年龄也是一样，你在50岁的爱好和你在15岁的爱好有可能不一样，对吧？但是你的这个爱好的动机还在，我觉得还蛮好的呢。
1: 对对，
0: 你别到了50没有爱好的动机了。好像
1: 对对对，就好像对生活一直保有这种热情，
0: 对，那个驱动还在，
1: 生命力，对
0: 对,
1: 对，
0: 那个驱动崩停了，那不行，你得永远让它转着，允许它转着，但是你也

0: 但是你觉得跳舞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那个跳舞给你的最大的价值，
1: 对，
0: 是吧，
1: 去看这个过程，享受过程，
0: 对的对的，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延续性，就是你喜欢这些东西你可以延续到你未来的哪些天哪些生命当中，比如说你在一个很开心的时候就在公园里，那一天阳光正好洒在一片非常漂亮的绿色树叶里，各种，
1: 嗯，
0: 太开心了，
1: 嗯，
0: 你目中无人打引号的，你没有感觉是谁在存在，你就自己跟自己这些在光里，
1: 嗯，
0: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所以得有点爱好，是吧？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爱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你不用把它当成一个唯一的东西，那不行，爱好不是唯一的东西。对吧，爱好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让你的心流动起来平静的一个东西，
1: 取悦自己的、
0: 哎、取悦自己的一个法宝。
2: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3: 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快。
3: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2: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3: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2: 忍。
3: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2: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3: 嗯，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4: 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用音乐来帮你做情绪减压。所以开篇听到这首歌，将会带我们去到一整片小麦色的麦田。

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是来自 Glass Knight， 有种沐浴阳光，感受一整片金灿灿的温暖。所以希望此刻听到歌的朋友，你是微情绪来舒缓一下。来自王菲、杨宝。

有助于疏解一整天开始的坏情绪。来一首 To the Sky， 一个久违的声音，很舍不得丢掉这前奏啊，虽然说听起来比较冗长。

0: 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马路上天天都在塞，而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

0: 万物皆可音乐。
1: 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那接下来这两首歌呢，应该属于私房歌的推荐了，就属于比较

小众，几乎没有传唱度啊，但是很期待去现场。那我们不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广播端开启一个 party， 贾思文意外崇拜。

0: 贾思文，这是一支来自成都的独立电子二人组，是由两位独立音乐人李静和王小雪他们组成的，而且你能听到有很特别的合唱方式啊，结合长期以来他们很擅长的一些流行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摇滚乐，包括电子乐的结合，所以创造出了带有东方女性现代女性的一些独立电子音乐。因为在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舒服也没有规律，我比较喜欢这种肆无忌惮的感觉吧，所以想象一下，如果去到现场配合声光电，他们应该会挺燃的。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会让你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可以从那个比较躁动的舞池我们转向另外一个舞池，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纽约电子组合，也是一支乐队啊，他们叫做 School of Seven Bells。 Open your eyes.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无法离地的飞行，原曲是来自 Benjamin Cooper 的 Welcome Home， 是那种能和一群朋友们欢声笑语的歌，而且听起来这首歌曲的氛围，它画面一定是暖色调。然后有朋友就打趣发来这个聊天室说，用 DT 的经典语录就是这行径感。我看到有很有才的朋友已经发来了一张图片啊，是借用自己去旅行去厦门游玩的照片，然后把我们今天的歌单已经一一奉上了，感谢。接下来这首歌糖分我觉得应该只有30%，因为它听起来有点迷幻也有点酷，是来自袁娅维的荷尔蒙，如果要给它定义的话，那应该算是酒心巧克力那种口味吧。

这首歌是来自于艾薇的荷尔蒙。我本来想说看一下时间，如果还剩两首歌的时间，我就带大家最后在这个用两首歌感受一下这次 hiphop， 一看所剩无几了，应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了，那我们就放一首什么抵抗力的。好，最后一首歌来自火星电子。

这首来自火星电台 Funky Baby。 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啊，我说难道要结束了？我又被这个机器骗了，然后看了一下，以为说今天是有这个广告，也发现没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沉浸在 JZ Pop 的这个氛围当中吧。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算是 JZ Pop 的鼻祖了，叫做 New Jeeps， 是来自日本的一位音乐家，他也属于天妒英才系列，就是他前期的很多作品都没有被世人发现且传唱下去。然后当他离开了之后呢，他的拥趸和他的好朋友们陆续帮他发展然后补全。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我当时圈粉的他的第一首歌，你能感受到你好像一个人戴着耳机在大街上。

New Jeeves 的这首 JC Pop 的风格，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会不会喜欢这种情景感呢？借用一下 TT 的惯用词汇。我建议听此类的歌曲，尤其是这首歌曲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天气比较阴的时候听。你可能那个时候脑海当中出现那个情景感比较强，然后一直在雨中行走。

喜欢这一趴的朋友可以把这首歌曲收藏下来，因为接下来还是一首 J.C. Pop 的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另外一位音乐制作人西原健一郎他的作品。这首是出自他的新专辑《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
2: 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
2: 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四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

0: 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钻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总书记观大势、谋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新步伐，今年以来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0: 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出力奋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

0: 量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与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9: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0: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9: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9: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2: 这一批20吨，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9: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

0: 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深红灾害可能性大。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

0: 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了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实景实讯赋能产业升级，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收官。
0: 探索城市更新品质提升新路径，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 A 组团工程主体结构封顶。
1: 今夏高温日累计达到6天，今明两天本市雷雨天气频繁，高湿闷热天气持续。
0: 北京连续出现多起车辆不听劝阻强行硬闯积水区危险案例，专家提醒车辆涉水熄火需立即撤到高地避险。
1: 早高峰一位难求，僵尸车却长期占位。记者调查，便民停车楼遇上僵尸车难题。
0: 本周六全民健身日，京城赛场将迎来超级比赛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一样社区收官，

0: 作为全国首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专项比赛，累计吸引全国超过百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经过比拼，云记、大爱机器人、森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发自现场的报道。
1: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的12层，机器人们除了唱歌、聊天陪伴，还实打实的给老年人出行、饮食、康复、护理带来好处。90岁的颐养社区长者朱先生最爱旅游爬山，还报名了下个月川渝12座雪山游的旅行团。他排队试了一款又一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迫切需要机器人的助力。
2: 我感觉轻松，我的体力跟年轻人比不了。下个月参一个团要出去，我需要助一助力，做个后盾。我看见也很得劲，简洁。我上山的时候用它，下山在车里面我卸下去充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嘛。
1: 比赛现场，一款双臂护理轮式机器人从床上抱起了120多斤的小伙子演示人员。北京九诺智护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吉晓介绍说，这是一款高效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型样机，目前企业已经在经开区注册。
3: 我们现在养老院里面这些年轻的护工老师其实比例非常低，频繁的去帮老人起背啊、搀扶啊、转运，他对腰肌损伤很大。我们的机器人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也能看到我们把人抱起来很稳，我们上线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能够保证安全性。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机器人它的多维感知能力，它具有电子皮肤，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具身智能大小脑的问题，更加具备自主性，更加智能化。
1: 森利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上白发头套，模拟老年人摔倒以及家人给老年人打电话未接听时，轮式机器人会怎么办呢？
4: 我检测到你跌倒了，15秒后，
5: 他就会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这个紧急联系人我们可以设置成子女、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他现在识别的是我的人脸啊，识别到我之后，他就会自动进行在家里按照路线来走，去卧室、去客厅，然后一边走一边喊。好，现在已经看到我了，就过来了，就自动接听了。
1: 北京明照和光公司的机器人不但能通过人脸识别按时自己找到老年人提醒吃药，还会弹出相应的药盒。如果他带着烟感传感器夜间巡逻，还能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警，更能通过外置设备在夜间监测老年人心跳等生命体征。
6: 101楼里，服药时间到啦，请按时吃药。
1: 最终，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助餐、助医、助节、助行、助浴、助娱及综合共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刘吉晓作为企业代表表示，这场比赛很特别。
3: 比赛呢，其实让我觉得很有收获，真正的把赛场建到了实际的场景中。我们一直收到反馈，是来自于老人的，得到了养老院运营机构的管理人员的反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养老院的环境，包括人，包括一些的安全问题，我们有更进一步的真实的感知。举个例子啊，你像机器人来说，可能就是尺寸问题，你的机器人能不能进入到卫生间去？你那个尺寸，机器人能转过来？包括噪音问题，多远的距离你会吓到老人？这些东西在实验室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模拟的。
1: 决赛开幕式上还重磅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接榜挂帅清单。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瑜介绍说，
7: 征集了我们医疗场景和我们的这个康养场景真实的需求，大概形成了各48项的一个清单。发布的那个细节非常详细，比如说涉及到医院里面物流配送、医药的分拣、一些血液的这种配送等等，向全球来启动征集我们接榜挂帅的清单。在2周内，希望这些创新的主体能够找到我们去报名，也希望通过这种机制搭建起一个结对攻关的这么一个机制，康养和医疗场景中先走起来。
1: 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星海图、云记等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8: 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 A 组团工程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作为北京市首品质提升的新路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9: 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位于中关村大街与北四环交叉口东侧，共有103栋住宅楼，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建成，历经70多年使用。该项目由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设计工作。总经理、总建筑师钱家红表示，对5542户的超大规模和减量更新的刚性要求，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居民诉求与规划指标的平衡，成为了设计团队面临的首要课题。
10: 原材原建的项目不同于新建开发商的项目，但这个项目而是我们拆出多少要建多少。我们拆一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影响二期的现状住宅，而不是说

0: 我们统一全拆了，所有的规范要执行新建住宅的规范，我们国标的层高三米啊，我们日照也是都完全符合住宅规范的，所有的进深我们都得加大，公餐得加，这些面积指标都得变。
1: 好房子离不开好设计，项目建立了一户一策的居民工作方案，入户调研居民诉求，将居民意愿落实到整体方案和规划指标中，精细化户型设计实现了每一平方米空间的高效利用。
0: 它的指标是个性化很多类的，那我们就得合理去给它归档，归完档以后我们还得做出合理的设计。我们在400多户 A 组团里，我们做了70多个户型。
1: 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始终诠释着城市更新不仅是建筑的更新，更是居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的深刻内涵。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综合办公室雷港辉表示，
2: 我们将非成套公房分户成套进行设计，改建后全部房屋满足最小套型达标、厨卫达标，完善其使用功能。原房屋的建筑面积小于等于24平方米，房屋呢改建后建筑面积约为38平方米，原房屋建筑面积为24平方米，及以上的房约14平方米。未来 A 组团呢计划是在2027年底前竣工交付，B 组团呢现在正在土木匠施工，然后计划呢是2028年底前竣工交付。
3: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昨天下午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5.1摄氏度，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相对湿度高达59%，体感温度已经升至38.8摄氏度。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通州区余家坞站，达到37.5摄氏度。至此，今夏高温日累计达到6天，其中8月的前3天，北京连续出现3个高温日，而且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十足。受到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出现了一轮雷阵雨天气，局地出现了暴雨，还伴有短时大风。最大降雨出现在通州的斜各庄，为80.1毫米。今早6点，北京市解除暴雨蓝色预警，并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21点，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根据预报，今天和明天2天，本市雷雨天气频繁。西部、北部山区为降雨地，在32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高湿闷热天气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昨天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8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延庆区、平谷区、昌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前到今天12点，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3: 新闻广播消息，当前北京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天气多发，铁路桥区、铁路涵洞、下凹桥区、低洼路段等点位易快速汇集周围雨水，造成积水上涨速度较快，易突发险情。8月2号降雨期间，本市连续出现多起车辆不听劝阻强行硬闯积水区、拖延拒不撤离的危险案例。北京市水科院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战南介绍，当积水深度达到27厘米，即可淹没车辆排气管，可直接导致车辆熄火。车辆一旦进水熄火，绝对禁止二次启动。熄火后切勿观望，切勿拖延，必须立即撤离至高地避险，并及时报警。如果车门因水压打不开，应迅速用头枕、金属尖角或安全锤击碎车窗四角，破窗逃生。主汛期降雨突发性强，铁路桥区、铁路涵洞、下凹桥区、低洼路段具有瞬时汇水，快涨高于普通路面。市民出行前务必提前查看气象预报预警和实时路况，主动避开易积水点位，途经管控路段必须进强行硬闯，冒险通行。
4: 新闻广播消息，8月2号11

0: 1点左右，门头沟区斋塘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燕池镇白瀑寺3号停车场山上700米处，一名女性因爬山体力透支，大量出汗出现脱水症状，急需救援。当天上午，门头沟区气象台接连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区水务局与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4重预警齐发之际，被困女子仍身处山顶。消防救援人员经过16分钟攀爬近700米后，找到被困人员。现场为这名女子补充能量后，立即护送下撤，将被困女子安全护送到山下。门头沟消防提示：登山请选择正规景区或者是安全步道。出行前请查询天气及地质灾害预警，备足饮用水、应急食品及通讯设备。
1: 如果遇到恶劣天气，立即终止行程，及时返回，切勿心存侥幸。严禁攀爬野山或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一边是通勤族找不到车的苦恼，一边是僵尸车长期站位的任性。这样的矛盾正发生在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内。这座为破解地铁周边停车难而建的便民设施，如今也频繁遭遇僵尸车挤占公共空间的困扰。
2: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多穿鞋速，慢行啊，请安全。
4: 早上8点半，沙河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楼又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大批通勤族骑着电动车鱼贯而入，沿着坡道盘旋而上。此时，二楼、三楼的电动车位早已满员，车主陈先生只好继续开往4楼寻找空位。
3: 因为我一般都早上上班，下午反正我都有。我一般都是停4楼。
2: 这里是沙河驿站，也是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其中二楼到4楼主要停放电动车，一楼主要停放自行车。上午9点刚过，记者在一楼中区看到，这里的自行车已经排布的密不透风，车辆首尾相接，车把两两紧靠，几乎不留缝隙。刚把车挤进第6排的王先生告诉记者：“
3: 差不多在我这个点的时候，基本就那个位置了，没有其他位置。”
2: 从早高峰的实际运转情况来看，目前大部分车主 停车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但也有不少车主抱怨车被塞得太满，摆放过于密集，导致他们下班返回时寻找自己的车往往要费一番周折。
5: 车太多，而且它会动你的车子，比如说这个车子它有人骑走之后，那工作人员嘛会把这个车子重新摆放嘛。
2: 而就在这些紧挨着的自行车中间，记者也发现了不少格格不入的僵尸车，有的车座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有的座椅皮面满是翘起的裂纹。一旁的引导员说：“
6: 时间长了。”
2: 僵着6的停车好几天了。这些僵尸车混杂在每日流动的通勤车流中，让本就不宽裕的停车空间更显局促。据运营方介绍，这栋停车楼建设的初衷就是服务日常通勤的市民，所以目前执行的收费标准是当日停当日走，免费停车。而停放超过第二日，便要开始采取收费措施。连续停放满9日未移动的车辆，将会统一被清理到楼外的僵尸车停放区。
3: 如果
7: 车主来认领车辆的话，需要一次性补缴其之前的停车费用以及挪车的管理费支援。之所以停车收费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我们这个停车楼变成一个僵尸车的停车楼。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车辆停放时长难确认，挪移工作费人力，这也让管理方时长陷入被动。对此，你的专家陆军港给出了一些建议：
8: 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停放自行车的我们做一个登记，也就是说让这些人留有电话。
2: 这样下一步，不管是通过短信通知也好，电话通知也好，可以去联系到当事人。自行车的成本不是很高，不是特别新的自行车，过一段时间它就不要了。这种态度像社区里头，也只能是靠我们的车主自觉，包括我们的呼吁。一边是通勤群体日益攀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僵尸车长期侵占造成的空间浪费，如何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最大的便民效用，不仅是这一座停车楼的难题，更是当下城市非机动车 精细化管理的一道现实课题。据了解，今年以来，城管执法部门已加大全市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后续情况，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
0: 据北京晚报报道，本周北京将会迎来一波高潮迭起的赛事盛宴。8月8号周六全民健身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纪念日，京城赛场将会迎来超级比赛日。其中8月4号到5号，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五站将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行。作为年度最后一站分站赛，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选手将向9月的总决赛。

0: 决赛席位发起最后冲击。8月5号到13号，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在李成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作为本赛季最后一站分站赛，北京站结束后，联赛总决赛的参赛名单也将会正式确定。中超联赛第22轮，北京国安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球队期待延续良好状态，在主场继续争取胜利。8月8号，北京将会迎来多个重磅赛事，2026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将在顺义开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当天在国家体育馆开幕，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及中亚综合格斗赛事也将在同一天登场，点燃夏日的运动激情。
1: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公布7起违法典型案例，其中2起涉及侵害女职工就业权益。在一起案件中，某信息技术公司在招用11名女员工过程中，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要求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内孕检证明。朝阳区人社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对公司作出罚款22,000元行政处罚，并责令这家单位立即改正。据了解，用人单位的这一行为侵害了女性平等就业权，属于就业性别歧视违法行为。此外，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发布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户籍、地域、身份等方面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在另一起案件中，某金融公司因在女职工哺乳期内与当事人解除劳动关系，而被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撤销原违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人社部门提醒，用人单位必须兼顾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生理需求，不得滥用管理权，侵害其合法权益。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京滨城际铁路北辰到滨海新区段控制性工程跨金宁高速公路匝道百米剪枝拱桥近日顺利完成落梁施工。目前北辰到滨海新区段正在加速推进，设天津机场、滨海西两站，未来从北京通州站出发，有望直通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
1: 时隔多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首届颁奖地北京。8月7号到10号，除了备受关注的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等电影文化盛典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精彩揭晓。
0: 我是健康小达人健康主题科普活动近日在中国科技馆儿童科学乐园展厅启幕。本次活动集结了全市10家三甲医院青年骨干医师，在8月每周六周日上午持续开展科普活动等领域，一站式解决家长关心的各类少儿健康难题。
1: 国内第一款尘肺易感基因芯片近日发布，芯片由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生命谷企业、北京博奥经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共同完成。这款产品为大规模临床应用和职业健康管理提供准确高效的检测手段，填补了国内外相关技术空白。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

0: 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急弯拉直，堵点疏通。广渠门外200米梗阻道路改造完成。
2: 走到今天，我可以说整个广渠门外地区已经焕发新生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阳两区交界的北四巷南侧道路受到用地一两圈占影响，形成200多米长的交通梗阻。20多年来，道路弯急路窄，路面破损，机非混行，乱象频发。经过多部门协同攻坚，道路南段疏堵改造工程近日完工，打通多年交通堵点。从长期梗阻的交通痛点、无人问津的城市短板，到通畅规整的便民通道，这条民生要道如何实现蝶变新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3: 作为连接广渠门外与劲松地区的关键通道，北四巷南侧道路曾经长期是片区交通短板。20多年间，受历史遗留问题与周边工程施工影响，这条200米左右的道路破损坑洼，通行空间狭窄局促。两处90度直角急弯、单车道通行的窘迫路况，让整片区域的路网衔接陷入梗阻困境。市民王先生介绍。
4: 这是老居民区，居民众多，3个街道，劲松、双井加东花市，左边就是二环、东二环，右边是东三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因为这条路，就鸡犬之声，听见声都见不着人。
3: 记者曾在现场走访看到，北四巷周边高楼林立，由北向南北四巷广河路与广河东街依次衔接，串联起东西走向的广渠门外大街和劲松路。今年年初，广河路与广河东街完成升级，路面平整宽阔，双向四车道通行顺畅。而到了北四巷，道路骤然收窄，两处直角急弯接连出现，有效通行宽度仅5米左右，加之路面坑洼破损，成为片区南北交通的堵点。王先生介绍，北四巷周边正在建设马圈公交地铁一体化和地铁17号线项目，周边城市界面不断更新，路网持续升级，只有这段约200米的道路成为广渠门外地区被遗忘的城市短板。报道播出后，东城区城管委迅速响应，协调多个单位开展全面摸排工作。今年3月，东城区城管委曾回复记者表示，根据核心区控规，并与市规子委确认，市民反映的道路是未实现规划的城市主干路，道路规划名称为广河里中路，南北走向北起东城区与朝阳区区界，道路规划红线宽度约35米，而道路现状宽度仅4.5米至16米。据了解，广河里中路在东城区内总长度约400米，分为南北两段，其中最为堵塞的南段自广渠门外南街至东城区与朝阳区区界，长度约254米。这段路的东侧属于朝阳区，为和平村住房项目待征道路用地。道路用地待征完成后，用地单位至今没有移交，而且工地围挡一直圈占东侧和南段两处地块，导致这段路无法落实规划，建设修缮延宕至今。受这两处地块影响，这段路上还形成了两个直角拐弯，宽度仅4.5米至5.7米，成为南北向交通的主要堵点。为尽快解决堵点问题，东城区已积极推动用地单位开展待征道路用地移交事宜，拓宽堵点道路。近日，市民王先生带来好消息，广河里中路南段的疏堵工作已经完成。记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此前制约通行的两处直角硬弯已被拉直，原本狭窄的单向通行路段升级为一上一下双向通行的两车道，往来车辆通行顺畅，道路两侧还铺设了人行步道，解决了长期以来机非混行、人车抢行的混乱局面。
4: 你看这路全是新铺的，包括人行道，就原来没路，你看现在是变成这样了，完全打通，两个直角弯全给拉直了。
3: 东城区城管委市政设施科科长张庆山介绍，由于广河里中路建设周期长，为尽快解决堵点问题，东城区积极推动用地单位开展待征道路用地移交事宜，逐步打开南段受施工围挡挤占的地块。经多方协商办理移交期间，东城区同步开展道路施工作业。
5: 疏堵工程全长呢约242米，裁弯取直、断面拓宽两个措施，消除了影响通行的四处窄点拐弯，平静的梗阻的宽度从之前最窄处近4米左右拓宽至13米。实现了人车分离啊，机非分离。
3: 在市民王先生看来，广河里中路南段的通畅有着重要的民生与交通价值。
4: 等于这条路它意义重大在哪儿呢？它是打通了劲松到广渠门外双井的整个的完全打通。
2: 走到今天，我可以说整个广渠门外地区已经焕发新生了。

0: 受地铁工程尚未完工，部分地块暂未移交等因素限制，广和里中路现阶段还无法按照35米规划红线全面实施道路建设。对此，东城区城管委交通运行科科长高建东介绍，
1: 针对广渠二外北四巷道路未实现规划的问题，我们目前结合马圈公交地铁一体化项目和地铁17号线广渠二外站建设进度，即推动代征道路用地移交，推动道路和地下管线建设谋划。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前期筹备，深化设计方和建设时序后，尽早启动建设，实现道路规划。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鑫，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
4: 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
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6: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8: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航班，
6: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9: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6: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怀举办，全球8000余名青少年雁栖湖畔共话中国故事；2026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暨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教育成果展演在国科大举

0: 环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今天的安全在线专栏请听，主汛期高温避暑需谨慎，潮白河环柔段暗藏深坑、急流、水草隐患，请勿下河戏水，严防溺水安全事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7月30日至8月5日，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全国总展演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以少年之声讲述中国故事，时代强音，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2: 7月31日，总展演《北京之夜》央视少儿和你在一起特别活动举办。作为本届全国总展演的重要篇章，《北京之夜》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知名主持人小璐姐姐、金豆哥哥、芝麻哥哥、杜月姐姐联袂主持，通过朗诵歌曲等精彩节目，带领观众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据了解，本届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 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交流促进协会联合主办。展演面向4至17岁青少年，涵盖诵读、演讲、评述等语言表达艺术形式，作品题材全面覆盖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古今文学及广播电视节目题材。
3: 湖北省参赛选手陈雅欣：
4: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稿件是围绕着抗洪抢险的主题展开的。 那么作为一个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孩子，我希望能把这份故事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3: 浙江省参赛选手陈明泽：
5: 我今天带来的节目是烟火的变奏。作为一个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仰望天上的漫天烟火，铭记来路艰难。
3: 湖北省参赛选手王鲁阳：
6: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怀柔，我来到这里才发现怀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2: 我也希望这一次比赛能让我和父母完成一场美丽的旅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是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生动实践。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内涵，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的传播力与引导力，为全球青少年搭建了一个传播中华文化、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 以声音为媒，以文明为舟，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不断推动国内国际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据了解， 2025年10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融媒体中心与北控制业集团签约，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窗口会正以昂扬之姿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赵华：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在这样的文旅场景构建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全国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来到北京，感受北京的文化，这里呢能够让孩

0: 沉着专注与青春活力。听心算展示环节，青少年们指尖拨动算盘，答案脱口而出。教练潘传华说，
1: 心算是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艺术，它对孩子的数感启蒙、数理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国科大这个氛围特别适合我们孩子比赛，而且从小进入一个高等学府，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啊、精神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好的。而且怀柔这个地方风景也非常好。
0: 教练冯丽丽说，
2: 我们每年都参加，今天我们这两个小宝贝已经是第二轮晋级了啊，非常荣幸这个指尖能来到咱们怀柔，然后开展这个珠算大会，相信我们的非遗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据了解，指尖上的智慧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已成功举办六届，本届是首次落地怀柔区，以越传统越青春越向内越强大为主题，旨在通过青少年的热情让珠算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新的活力。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李维说，

怀柔是本届大会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优势，传统与科技的融合也是本届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落地怀柔的重要原因。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李维说，

0: 科技氛围。
1: 作为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暑期潮玩季的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珠算非遗为内核，为全国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提供兼具文化深度与休闲趣味的暑期目的地。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
2: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核心目标呢，就是依托我们怀柔独特的山水生态资源，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现代的方式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今年的怀柔国潮文化季呢，从五一开始会一直持续到十月份，我们会举办系列的特色的活动，比如说特色的国潮的市集，在这个市集上呢，会对我们各类的传统的非遗技艺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还搭配国风的展演和互动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山水风光和传统文化特色的游玩体验。
1: 副区长赖良参加。
3: 8月2日，怀柔礼物文创大赛专题交流会在长城国际动漫谷举办，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区文创企业文化挖掘、IP 打造与产品运营水平，助力2026年怀柔礼物文创大赛参赛企业打磨优质作品，擦亮怀柔礼物区域文创品牌。活动中，30余家文创企业和个人到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界等地考察文旅场景营造、文创线下展示、潮流 IP 运营等特色业态，近距离观摩乡村文旅空间与文创产品融合落地的实际案例。交流中，故宫博物院文化产业管理处副处长江龙斌以守正文脉、创新赋能、故宫文创发展实践与深度思考为主题进行分享。他结合一线实操经验，梳理故宫文创从景区纪念品到成熟 IP 产业的发展脉络，从产品体系、市场规模、合作模式、管控机制等四方面介绍故宫文创发展概况，并围绕将传统美学融入日用商品、拉近文化与群众距离、长效运营、打造系列化长效 IP、 创新破圈、借助新媒体、数字化手段活化传统文化等内容进行分享，为参赛企业结合本土特色优化参赛作品提供清晰方向。区文旅局副局长李岩说，
2: 2026年呢，是我们举办怀柔礼物文创大赛的第三年。今年的活动呢，我们是以市场化的转化思路为主，请大家设计产品的时候呢，不要以最终的市场转化为引导。这次的活动之后呢，我们可能陆续的还会开展2期线下活动，带大家走进大运河的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我们怀柔区内的燕柏山庄，让大家更好的。

0: 交流文创设计的这种思路。到八月底呢，我们会通过最终评选评出今年入选的怀柔礼物，在九月份的金秋文旅发布会上面向社会公布。
1: 本台消息，正值主汛期，高温天气持续，不少人把消夏纳凉的阵地转移到河道边，但河道不是天然泳池，更不是安全避暑地，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暗藏危险。潮白河怀柔段水下暗坑多，部分深度超过十米，水下流速快，水草密，一旦下水极易发生意外。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海鹏说，
2: 就是现在这个河边这个位置，可能岸边这水深大概在50公分左右，但是它可能下去一步就到2到3米，而且有的河里边会有好多那种暗坑，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你看水面都是比较平静的，是看不出来的，这种可能你往前走一步就4-5米深。
1: 主汛期降雨增多，岸边土质松软，看似结实却暗藏风险。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2: 在不下雨的情况下，这个由于这个主汛期之间堤旁这些土蓄水量已经很饱和，很可能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滑下去了。你觉得这个路面可能很结实，但是滑下之后可能1米就掉到很深的地儿了。虽然有这种警示牌或者救生衣，但是实际要掉下去，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据了解，潮白河怀柔段河道水位上涨，主要受密云水库、沙场水库泄洪影响。两座水库泄洪时，水位几小时内就会明显升高。区河湖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海鹏说，
2: 这条河之外呢，咱们这个西边这边还有一条淮河，淮河主要是受这个咱们怀柔水库泄洪的影响，日常的放水量就是3到5的那个立方米每秒，但是如果出现这种需要提前泄洪的时候，有时候会达到100-200的泄洪，然后会导致淮河水位也是迅速上涨。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淮河部分河段桥区护砌经过硬化，表面平整，水流平缓，看起来像路面，但它仍然是河道的一部分，同样存在风险。管理中心副主任雷海鹏说，
2: 西路上大桥下这片区域是桥区护砌，然后虽然看着表面比较平整吧，但是它经过长期现在有水的冲刷，上边有一层水草，虽然水很浅，但是它走在这水草上容易摔倒。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放水期间，这个水位上涨会很迅速，尤其是夜间的时候，这种涨水你就更不容易发现，然后水流会突然间变得很快。
1: 此外，山区河道狭窄，弯多，水流急，短时强降雨就能引发水位暴涨。水务部门提醒，主汛期尚未过去，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正值暑期，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不带未成年人前往河道沟渠玩耍，发现有人落水应立即拨打119或110求施救。
3: 常若营满族乡消息，近日常若营满族乡与雁栖镇开展南北乡镇结对共建对接座谈，通过实地观摩、深度交流，在资源互补、产业共建、招商引资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标志着两地南北协作从纸面合作加速落地为实景成效。考察团先后走进雁栖镇农大科技小院、科学家工作室，详细了解高校科研赋能农业转型、产学研融合、农业技术推广等特色工作，借鉴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成熟经验，为两地农业协同发展蓄力赋能。座谈中，双方互晒资源家底，共话发展思路。雁栖镇依托科学城、国际会都等平台优势，深耕农旅融合，以旅游带动农业升级，推动农特产品转型，网红文旅商品。常若营满族乡坐拥优质生态资源与丰厚的非遗文化底蕴，特色种养产业成熟，深度融入全区农业中关村建设。双方明确将整合雁栖科创区位优势与常若营生态产业优势，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聚焦招商联动、产业延伸、农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发力，优化营商环境，全程保障项目落地。下一步，两地将实行项目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打通区生态红利双向通道，全力打造怀柔城乡融合、全域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

0: 为夯实设施农业生产安全基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开展设施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测行动，通过精准监管、贴心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蔬菜大棚种植基地等各类设施农业生产一线，重点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设施安全两大关键领域风险隐患。本次行动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工作人员结合设施农业生产特点，向种植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面对面解答生产管理中的各类难题， 有效助力种植户提升规范化生产管理。农业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以精准高效的执法监管为辖区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全力保障本地农产品供应充足、品质安全可靠。
1: 妙成镇消息， 近日，妙成镇总工会落实区总工会工作部署，开展助力新成长、互有新健康职工心理健康专项服务活动，通过沉浸式手工体验疏导心理压力，全镇40余名职工参与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以创意水晶皂制作为载体，贴合职工心理需求，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 现场专业社工结合职场工作和生活实际，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节等实用心理知识，引导职工科学正视压力，主动调试心态。在手工体验环节，社工详细演示水晶皂制作过程，针对色彩搭配、造型设计等关键步骤分步教学，一对一指导职工操作，大家全身心投入创作，相互交流技巧，分享创意。 在舒缓的氛围中放下工作疲惫，沉淀心绪，沉浸式感受手工创作的治愈力量，有效释放身心压力。一件件精致独特的水晶皂作品，也让大家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下一步，妙成镇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做实做细，惠工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职工身心健康，引导广大职工以饱满昂扬的状态投身工作，
0: 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乔子镇消息，乔子镇近日在后乔子村开展24节气亲子健康美食制作主题活动，邀请专业烘焙讲师授课，辖区20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气知识。活动现场 开设趣味节气课堂习俗，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悟24节气的传统文化内涵。同时，讲师结合日常零食配料表，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食品添加剂，传授实用的食品选购技巧，引导家庭摒弃不健康饮食习惯，树立清淡科学的饮食理念。现场设置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大家踊跃参与，氛围轻松热烈。 活动核心的低糖绿豆糕亲子DIY环节温馨有趣，大家使用低脂健康食材，跟随讲师步骤动手制作解暑绿豆糕，家长和孩子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在动手实践中增进亲子情谊。本次活动融合文化科普、健康宣讲与亲子实践，既丰富了辖区妇女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膳食养生的健康知识，有效提升了家庭健康素养，营造出和谐文明的家庭氛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快。
3: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师傅，我车得已成，可以下山了。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忍。
2: 车得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

0: 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普洱，你可以下山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中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中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6: 说的没错。
5: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深重的影响。
6: 是，你有的时候温暖的给我来一句话，有的时候吧，你冷不丁的给我来一句，我就感觉我的两肋上都被人插了一刀。
5: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的一个妹妹遭到了严重的网暴。
6: 啊，她怎么了？
5: 就是她是某一个团体明星的粉丝。
6: 哦，我还以为他是某一个团体的 idol。
5: 不，他是他的粉丝。然后呢，他就加入了一个粉丝群。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 idol 啊，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个 idol 的一个小卡通 logo 进行了一些自己的独创设计，然后做成了一系列的小贴纸啊，然后小这个小书包啊，小玩偶啊。
6: 哇，挺用心的。
5: 哎，因为他热爱、
6: 啊、
5: 然后他就晒到了网上。结果呢，就没想到很多粉丝特别喜欢，于是呢就说，哎，你能不能送我。后来呢甚至是有偿的想要购买。
6: 这不好事儿吗？
5: 但是啊，这就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了。于是呢有一个大的团体啊就开始人身攻击他了，这恶言相向，导致我这个妹妹啊整天是以泪洗面。
6: 哇，恶言相向，关键是他应该会带动整个流量吧。
5: 对呀、
6: 啊，哎，这流量互联网的时代啊，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以文字或者语音为载体，就是你所要表达的情绪就需要简单的几个指令就可以相互的交互完成。更何况在网络当中也